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爸爸，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3: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4: 就是新闻派。
5: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大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6: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0: 早早早，各位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的准时关注和聆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6新闻派，我是王涛。
1: 大家好，我是燕燕。
0: 怎么改名字了？
1: 因为今天有搭档，就可以把自己营造的就是
0: 弱化一些，温柔一些，
1: 不用独挡一面。
0: 是是是，现在女性真的不容易。刚才呢，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和燕子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现在的女孩子又要顾家，然后呢又要顾工作，还要顾孩子，就有很多的事情都压在他们的身上和肩上，所以向女性同胞致敬吧。
1: 对，就是昨天的节目，我也就是一个人压在了我自己的身上。
0: 这个事儿就咱们不提了吧。
1: 就是这一趟还好吧？
0: 是是是，还好。所以呢，今天如约在节目当中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在早间的8点到9点上班路程，继续陪伴各位一路同行。今天呢是8月25号了，孩子们马上要开学了，
1: 快了。
0: 所以呢，不知道家长朋友们是否已经帮着孩子们、督促孩子们完成了假期作业，然后呢，再慢慢的进入调整状态，准备迎接新的学期。
1: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话，对于孩子来说的话，也是一份成长。我们的家长能够做的就是默默的陪伴，默默的支持，然后
0: 对，
1: 用自己的这个肩膀把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学习、把他们的成长扛起来。
0: 对对对，其实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究竟该在这个时候做些什么？比如说小升初、初中高，就是尤其在这样关键阶段的家长，可能会内心稍微有一些焦虑。
1: 对，
0: 但是其实没有必要。主要的陪伴就很重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相信孩子们自然会发光发彩。
1: 是的。
0: 同时呢，我们还要在早新闻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提示一下大家注意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如果您刚才认真收听了我们的天气预报的话，今天呢会有中雨。
1: 对，
0: 所以呢外出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1: 另外呢，如果说正好行驶在路上，路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记得稳驾慢行，前车保持车距啊，一定要安全到家，安全上班。
0: 等待着各位的留言。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8月24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以威胁要对与伊朗开展贸易或往来的国家实施二级制裁一事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举措，尽快回到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1: 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海峡，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所以，请大家要关注预警信息，注意安全。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4号8时26分，

0: 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了4.7级地震。此次地震之后，很多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引起了一定的担忧。
1: 近日网传一名女子在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关注。8月24号晚，青岛崂山公安发布了警情通报。2026年8月4号10时许，施某某男41岁，在崂山区海之恋公园对正在拍照的段某某女25岁进行纠缠，大声呵斥并对其辱骂。期间，施某某报警称有人在海之恋公园违规占用步道，影响其跑步，要求处置。民警到达现场，发现了双方均已离开，电话联系了施某某。施某某称不需要再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8月5号，施某某离开青岛。8月4号20时许，段某某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其在海之恋公园被辱骂。该局接12345政务热线转办单之后，民警于8月5号9时许与段某某沟通联系，告知其到崂山区麦岛派出所报案处理。段某某未到派出所报案，并于8月6号离开青岛。8月10号，该局关注到网传相关视频之后，再次与段某某、施某某电话联系，核实情况，进一步开展了调查取证。8月13号，依法立案调查，综合传唤调查违法行为人，询问被侵害人，走访证人，调取视频资料等情况，施某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成立。针对施某某自述患有精神疾病，经调查就医诊疗情况，依法委托对其开展司法精神病学鉴定，鉴定意见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症症状的狂躁发作，限定受处罚能力。综上，根据相关规定，该局于8月24号对施某某作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当日送居所进行执行。
0: 8月24号，福建厦门市湖里区联合调查组针对媒体报道一家场地消杀服务企业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发布了情况通报。此前，辖区接到了群众举报，并且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当日对该企业消杀用品抽检取证，查扣企业剩余库存药品。目前的企业在辖区经营场所已经关闭了，下一步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的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
0: 8月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障碍赛决赛开赛。记者注意到，天骄队参赛机器人全程运行流畅无卡顿，连贯闯过了全部的关卡，整套跃障动作高度拟人，完成度令人瞩目。
1: 8月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地靠泊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注着平陆河首次客运航线测试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平陆运河常态化江海旅游线路提供了基础。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自治区的重要消息。近日，由乌审旗、乌兰牧旗原创联合马头琴交响乐团共同演绎的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奖提名。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曲艺专业的最高奖。
1: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24号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持续至今天20时，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包头市昆都仑区、九原区、固阳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社会公众需要注意防灾避险。
0: 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1到7月，全自治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达48.9%，过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1: 第10届内蒙古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八月。

0: 27号至31号在呼和浩特举办。本届文博会设八大展区，各盟市展出非遗、文创、文旅特色展品，汇聚500余家的参展企业，配套多场产业与文艺活动，搭建文化交流合作平台。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室内要闻。8月24号上午，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康巴什举行。市委书记李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等燕宝出席仪式，并为受奖励的学生代表发放了奖学金。本次发放仪式上，为1289名鄂尔多斯市的户籍的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1289万元。
0: 8月22号，中央民族大学与鄂尔多斯市校地合作联席会及重点工作推进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会议通报了双方合作交流情况、2026年工作计划以及未来5年的工作展望。鄂尔多斯市各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提出合作意向，与会双方围绕合作重点事项开展了深入交流研讨。
1: 8月23号，石榴子同心筑梦，暖城学子看暖城，产强业新的实力暖城主题研学活动在康巴什拉开帷幕。各族青少年携手同行，在行走的思政课中触摸历史文明，感受科创脉动，体验劳动之美，以同心筑梦，以行动建制，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暖城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8月24号下午，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明图文印创作展在鄂尔多斯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是西冷印社在鄂尔多斯的第二次深度文化实践，也是全国首个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纹样为主题的图文印创作展。
1: 鄂尔多斯是2026年消费帮扶猪昼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持续升温，9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300万元惠民消费券持续的发放，一场全民助农的热潮正让本土好物加速出村进城。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伊克昭大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包头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开幕。全区12个盟市的残疾人运动员齐聚鹿城，以拼搏姿态诠释自强不息的体育精神。8月23号晚上，盲童歌声点亮夜空，伴随着昂扬的运动员进行曲，以与爱同行为主线的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在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全区12个盟市的运动员代表团依次步入会场，鄂尔多斯代表团方阵步伐整齐，风貌昂扬，充分地展现出了我是残疾人运动员坚韧奋进超越自我的竞技状态。作为自治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运动会紧扣精彩、简约、绿色办赛理念，坚持两个赛事同样精彩的办赛目标，为全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起公平竞技、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广阔平台。本次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来自12个盟市的参赛运动员1038名，裁判员274名，教练员及工作人员363名。鄂尔多斯代表团共派出了94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项目覆盖20个大项，302个小项，参赛规模位居全区各盟市前列。在本届运动会先期赛中，已经顺利地完成了9个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鄂尔多斯已经完成了7个大项、16个小项的角逐，获得了1金1银2铜的佳绩。未来4天，田径、游泳等项目的激烈角逐将会有序开展。相信在未来的赛事进程中，全体运动员必将锐意进取、奋勇争先，书写自强不息的奋斗华章，为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入磅礴的奋进力量。
0: 我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以来，消费助农大集市持续升温。9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的亮相，3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持续发放，一场全民助农的热潮正在让本土的好物加速出村进城。这两天呢，主会场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依然人头攒动，各旗区的展位前品鉴、询价、打包的场景随处可见。不论是新鲜的瓜果蔬菜，还是地道的风干肉、醇厚的奶制品，也都成为市民购物车里的香饽饽。现场烟火气十足，购销两旺。让市民感到实惠的是政府与工会联手送出的大礼包。本次活动共发放了300万元的消费券，市民通过指定的平台申领之后，可以在现场进行核销抵扣。不少市民在了解到优惠政策之后纷纷下单，消费热情持续升温。市民买得开心，参展商也忙得充实。不少摊位从开市之起呢，就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消费券的杠杆效应立竿见影，不仅拉动了现场的即时销量，也更让暖城多味这块招牌。

0: 走进了更多的家庭。在活动期间，广大党员干部、各级工会组织，包括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了消费帮扶，通过签订采购订单、现场采买等方式助农增收。与此同时呢，各旗区的驻村第一书记更是带头带货，将线下的展销与线上直播相结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那本次活动也将持续至8月25号。随着暖城多位品牌效应的不断释放，这场双向奔赴的助农行动也正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暖城动力。
1: 8月22号，为期3天的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大连站活动在大连市圆满结束。3天的时间内，活动通过了文艺展演、好物展销、文体联动等多元形式，让草原暖城与海滨滨城双向奔赴、深情对话，为两地深化往来、增进情谊写下了生动注脚。文化搭台奏响双城和鸣乐章。活动主会场内，马头琴声、古如歌演唱、沉浸式文旅情景剧、相约暖城鄂尔多斯等精品文艺节目接续日日呈现。一场场精彩的展演，让大连市民游客近距离地领略我市的文化底蕴，也切实地拉近了两座城市的文化距离，为两地相知相融筑牢文化根基。好物为媒，全景呈现暖城风貌。活动主会场精心地设置了暖城多位、品味暖城、靓丽暖城、创意暖城4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展销阿尔巴斯山羊肉、醇香奶茶、特色奶食品等美食，以及非遗银器、皮雕等文创好物。展区自开放以来人气高涨，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鉴、细细观赏，对此称赞不绝。体育为桥，续写了双城情厚深厚情谊。活动期间，达拉特旗青少年足球队、鄂多克前旗草原村排队伍走进了大连码头文化体育公园，在与大连足球、排球队伍的竞技切磋当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鄂尔多斯乌兰木齐全国巡演专场登陆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以精品文艺演出为此次活动画上了圆满句号。作为我市深耕多年的对外传播品牌，鄂尔多斯文化神州行的足迹遍布了全国20余座城市。此次大连站的活动以文铸魂，以旅聚客，以体搭桥，以商兴业，实现了文化传播、城市推介、合作赋能等多重成效。未来我市将会依托这项特色的 IP， 持续地深化跨区域的交流合作，让草原之声响彻神州，让暖城魅力持续绽放。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好运3D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 3D 游戏7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 3D 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 3D 惊喜。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燕子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最近呢，徐女士和丈夫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从酒店打车前往云南野生动物园，由呢阳光出行平台的司机接单。徐女士和丈夫介绍，该司机在行驶的途中频繁的紧急加速、紧急刹车，成人呢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女儿呢则为因为晕车在车内发生了呕吐。随后呢，夫妻下车处理了呕吐物，司机向其索要500元的清洗费。徐女士夫妇对此呢不予认可，表示按照市场价或者可以进行100元的赔付，双方呢协商无果，于是呢报了警。最终呢经过民警的协调，徐女士一家向司机赔付了250元。随后呢徐女士向平台反映了该事件，平台仅拟对涉事司机做出了短期封号处罚。当事人不满处罚的结果呢，又向平台提交了现场冲突完整视频的相关证据。那8月17号，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规定车内呕吐物的最高金额是200元，该司机的账号已经在该平台永久下线。
9: 2027年起呢，最后一批的00后即将成年了。近日，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还有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包括铠甲勇士等多部动画账号发布给00后的一封信。
8: 我想问一下，这几个动画片你看过几部啊？
9: 喜羊羊和灰太狼看过，熊出没也看过，
8: 都是陪孩子看的吧？
9: 不，巴啦啦小魔仙看过，
8: 就在你小的时候就看过啊？
9: 看过。
8: 好吧，那你也可以拿到这封信。
9: 毕竟咱们年纪差的挺多。这么多的动画确实给很多的不论是90后啊或者是更早的一些朋友们就是留下了深刻的一些印象。然后很多网友也说，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然后一封封来自童年的信戳中了很多网友的泪点，不少网友留言回信，分享了自己的生活碎片，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也有网友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动画片的角色有了

0: 新的理解。那大家最爱看的是哪一部动画片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1: 好，我们再来看西安的一家影院，我觉得这个真的需要全国去推广一下。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西安的一家影院，它呢不是为大家提供看电影的服务，而是推出了午休服务。在这儿呢，可以给你提供耳塞、眼罩，还能够提供免费的咖啡。这个影城的宣传海报显示，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2点半可以来影城午休。它呢设有单人月卡、双人月卡这样的两种套餐，还可以选购一次性的眼罩和静音耳塞。另外呢，影城还提供免费的毛毯、咖啡等物品。该影城要求午睡期间呢不允许接电话，不允许脱鞋，若是打呼噜可以升级到其他的影厅。
0: 太人性化了吧，
1: 真的是。而且你想想，看电影影院的那个椅子其实很舒服，
0: 对，
1: 而且这家影厅的那个椅子还可以放的躺倒。8月21号呢，该影城的工作人员回应称确有此事。推出这个服务的初衷呢，就是想为周边上班的人提供休息的地方。评论区很多的网友都表示，上班族真的太需要了，真的建议全国去推广。因为其实工作日中午的12点到2点多看电影的人应该不是很多，所以如果你每个影院能够拿出来1到2个影厅为周围的这个工作人员提供这样的午休服务的话，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创意。
0: 哎，也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江苏。在江苏连云港海州区，退役军人潘晓明无偿献血20年，新开炸串店刚起步便停业，贴着请假条去捐造血干细胞去救人。街坊邻居被此举所触动，在假条周边留下好人一生平安等祝福语。那这几天小店温暖销假重新开业了，市民也纷纷前来排队捧场。总有人温暖着这个世界，也感恩世上所有的好人。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天骄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从纺织西街到水岸街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天骄北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 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宝老兔沟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新澳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S215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已经霍洛机场的航站楼每天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纵横交错的高速路网为高效出行按下快进键，新发展理念的引领开拓出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这里融入时代发展的铿锵脚步，这里充满着蓬勃强劲的生命力，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
4: 刷微博，
3: 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5: 8月23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发布了情况说明，回应各方对于基金会救护车采购项目的关注。情况说明指出，将会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有任何问题都将会全面整改，绝不姑息，绝不回避任何问题。今年7月，一家名为君毅汽车的公司以别样的方式进入了公共的视野。有消息指出，北京韩红爱心慈

0: 慈善基金会连续两年累计投入了6000余万元，向该公司采购救护车。然而，该公司被指注册资本仅为300万元，实际资本仅有10万元，社保在册的员工仅有2人，而且注册地址为园区虚拟挂靠地址，是不具备救护车改装资质的。大家都知道，救护车呢是用于生命救援，采购救护车关系重大，不容儿戏。国家层面呢，对于救护车的购买资质、车辆标准等都有严格的规范。作为地方非营利组织，可以购买救护车，但是采购过程应该确保公开透明、定价合理、资质合规。
1: 嗯，两相对照，若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果真向君逸汽车采购了救护车，则留下了不少的疑点。人们不禁要问，名不见经传的君逸汽车一下子接下如此大单，其资质的合规性、采购的合理性和透明性何在？那此前该基金会采购救护车是和上市公司对接，突然换作和一个小微企业对接，究竟又是出于何种的目的和逻辑呢？值得注意到的是，该基金会通过情况说明强调，该会从未违规向君逸公司采购任何的医疗器械，所有的采购环节杜绝任何形式的腐败和利益输送，如果发现任何的违法犯罪的行为呢，也将依法严肃追责。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措辞可知啊，基金会否认的只是违规采购，但是并未正面否认相关的采购项目的存在。由此一来呢，相关采购项目是否违规也自然成了核心的议题。在一方直指采购违规，一方予以否认的情况之下，一切有待权威部门的彻查以及公开。
0: 是的，这件事呢已经牵延多日，此前呢基金会方面呢并未正式的回应，且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关部门只有本着为涉事各方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公众给出详尽而权威的调查结论，方能够揭开谜底，消除质疑。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颇有声誉的地方非营利组织，长期以来呢，在慈善领域做出了诸多亮眼的成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与此同时，该基金会也伴随着一些质疑声，部分善款被指去向不明，某些捐赠物质被指未公开明细。今年7月呢，有网友在西藏昌都拍到印有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赠救护车未悬挂车牌，也在舆论场引发了轩然大波。
1: 那面对舆论场的质疑，宣称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的韩红也屡屡通过基金会做出公开的回应。那例如对于救护车未悬挂车牌一事，韩红基金会回应称，遇交通事故按交警要求卸下车辆绕行，因受赠单位还未接收，故暂未上牌。那这一解释应该说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但是真正的清白不能靠自证，如今的面对新的指证，该基金会能否安然上岸呢？不妨拭目以待。民间慈善的不易向来引人关注，不论是陷入困境也咬牙坚持做慈善的李亚鹏，还是素来高调行善的韩红，都被不少的网友视为民间慈善的代言人。而通过他们所遭遇的各种风波，公众其实也看到了民间公益组织在复杂的舆论场当中负重前行、艰辛成长的阵痛的轨迹。
0: 是的，名气越大越要经得起各方的打量。民间基金会呢，没有免于被审视的特权，而绝大多数人关切相关事件也不是和谁过不去。公众真切的希望相关的民间组织不仅能以诚信的态度去应对每一次的考验，更能够通过严格的内部治理来化解风险和隐患，让慈善之舟行稳致远。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21号呢，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在 B 站更新了动态，并且在小店上新了一本小学数学解题能力练习册。当日晚呢，北京大学回应了该账号，确认为韦东奕本人的账号。据媒体报道呢，练习册呢也是韦东奕自己主编的，不到一天，它的销量呢已经增至了8000多件。这个消息呢立刻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一些网友觉得作为数学家的韦东奕去编小学数学练习册，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有些掉价了呢？当然还有个别网友留言，互联网的尽头果然都是带货，认为他不务正业。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1: 好多人可能都是这么想的。
0: 对，
1: 那其实韦东奕他是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数学思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到底厉害在哪儿了呢？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也说不上来。那不久之前，王红包括邓玉摘得了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也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但是他们的研究的内容和课题，哪怕是用最通俗的话来介绍，我们还是听得似懂非懂，好像是在云里雾里一样。那确实这些顶尖的数学家的学术水平非常的厉害，可能不是大家可以企及的，但是不代表他们就一定要离我们很远。我们希望他们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之内为整个社会包括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做贡献的方式也不只有在书桌电脑之前的潜心研究这一种。那事实上顶尖的顶级的中国科学家走进网络坚持科普的例子其实近些年来一点都不少。
0: 是的，比如说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入驻了这个抖音短视频平台直播科普，单场的观看人数呢可以达到了上百万人，极大的带动了全民的航天热情。再比如说中科院院士汪品先在 B 站开设了科普视频，用通俗的语言去讲解潮汐、深海珊瑚、古海洋这样的大众好奇的问题，让冷门的深海科学出圈了。又比如说植物学家钟阳长期呢义务开展了青少年的科普，担任了科学队长，主持打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文案，在大众的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也获评了感动中国人物。他们的做法呢，既能够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又能够传递奉献、求实、探索的科学家精神。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能和这样的顶级科学家近距离的去接触，是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求知兴趣，树立远大的理想的。如今韦东奕呢，也主动选择了下沉，开始为孩子们普及基本的数学逻辑知识，帮助小学生夯实思维基础，这无疑是一件普惠社会的好事，一点都不掉价。
1: 是的啊，更重要的是曾经的韦东奕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其实大家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公众号当中也看到过，可能是一头
0: 蓬头垢面，
1: 对，头发，然后手里头还拎着3个大馒头。有人觉得他朴实无华，还有人感叹他没能赚大钱。现在他通过网络平台轻松地实现了利益和价值的转化，那对整个社会啊，其实也是一种正向的激励。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热爱你所热爱的科学知识，并为之付出激情和专注，本来呢就是应该得到丰厚的回报。那编数学练习册和做数学研究其实也并不矛盾呀，以韦东奕的学术水平编一本小小的练习册也不会耗费他太多的精力。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韦东奕这些年依然产出不少的学术成果，在做好本职研究之余去为小学生编练习册，其实也谈不上不务正业。
0: 是的，因此呢，公众乐见他走进网络科普数学知识，当然也应该去让他安心的去治学，心无旁骛地投入教学科研的工作，而不是被人利用，被网络集体消费，陷入和其他数学家的拉踩中。尊重理解韦东奕的人生选择，其实也是对于科学家的一种最好爱护。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六新闻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嗯，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以及陪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各位持续的关注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
0: 明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4: 接住了。
3: 轻着点儿。
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6: 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2: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2: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2: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2: 好嘞。
1: 哎呀，我的手机。
3: 哎呦，谁扔的东西？
2: 坏了，砸到人了。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85%，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0: 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一客招街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包茂高速在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大家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第三种方式呢，直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暖是温暖的暖，在首页找到听广播，找到89.6，就可以在线的收看我们的直播了。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来参与节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新畅，新是欣赏的新，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新畅，关注到新畅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首页，然后来进行留言互动，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的公屏上。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回复，所以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正在收听和观看节目的朋友们啊，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在线的参与节目。我们在昨天呢，邀请到了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张卢主任做客到直播间，针对于物业问题，因为物业问题确实涉及到了多个方面、多个部门，那好多问题呢，没有集中的去展开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么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针对东盛区的小区物业问题，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畅这儿会把问题梳理好之后统一发给张主任啊。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后半段有一些打电话没有及时接听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抖音和快手平台上想要问的一些问题，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把问题梳理过来，我们第一时间接到问题之后会及时的帮大家做答复。如果说确实是实在答复不了的，我们会把问题登记好之后线下呢，我会直接把问题呢给到张主任。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看到我们的抖音快手平台上啊，有朋友问到说，今年冬天达拉特旗有没有暖心梅？这是我们快手平台上的开心快乐啊，我们稍后帮您问一下，好吧？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遗留到的一些问题啊，在线上呢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复。首先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前两天有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有关于自己，这是我们快手平台上的马到成功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个人的煤矿上上了7-8年的班了，现在生病了，上不了班了，煤矿上能不能申请补贴？想问问这个问题。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梳理了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你得先分清病情，如果是肺部的问题，优先要排查是否属于，比如说职业病啊。这个如果假如啊，您这个患病是肺部问题的话，属于是尘肺呀，或者是这个由于长时间井下工作导致的肺部有问题的话，这个赔偿待遇可能会高一些啊。需要就是保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的劳动合同，证明你自己曾经在这个公司啊从事这个煤炭行业，然后包括考勤记录，哪怕是没有劳动合同，有这些资料也可以。还有就是你去到医院检查的 CT， 还有病历、上岗证，这些全部把原件和复印件保留下啊，然后先向这个矿上的人士或者工会提交一下你的医院的诊断证明，然后先进行请病假。如果说自己觉得哎这个病可能就是因为长时间的一些煤矿上的工作影响到的，然后呢，您可以直接联系到您当地的卫健委啊，就是卫健部门，然后看看咨询一下去哪儿做这个相关的职业病的诊断。如果矿上不配合的话，也不给待遇的话，可以拨打12333的人社劳动维权热线啊，申请劳动仲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如果职业病的诊断或者是工伤的认定，它是有时间期限的，尽量早一点去办，就是发现了自己生病了之后，然后尽量早一点去申请。煤矿呢，没有义务说直接给一笔生病的补贴，大部分的待遇都是来自自己的，比如说工伤保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保险。那如果是因为个人的身体导致不能再工作了，然后导致这个比如说辞职了，那这种情况你也可以去申请失业保险，因为确实不是本人意愿，是本人这个身体状态哎出现了这个问题，对吧？所以说这些全部基于你的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才能够申请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补贴。来关注一下吧。大草原说，小时候是农村户，上学的时候转到了城镇户口，现在想转回农村，多会儿能开放？这个问题前一段时间啊，我们专门针对了这个社保的，针对这个户口的问题，给这个大家做了一个咱们鄂尔多斯市的一个户籍的政策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截止到目前，如果说您想把户口迁到农村的话，现在超过18岁以后的成年人是迁不了的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像目前咱们这个户口可以迁移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原来是农村的户口，现在就是因为孩子上学呀转出来了，然后现在再想迁回去的话，只能是说18周岁以下的，然后以投靠父母为主，是这样。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啊，只能现在了解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我给您一个电话，好吧？我不知道您具体是哪一个旗区的。我把这个电话给到您，您记一下啊。如果您是面向全市进行咨询的话啊，就是说你想了解一下全市的政策，您打858-2315，858-2315，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你比如说您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单独去问一下咱们窗口的工作人员，像您这个户口啊，是否能够比如说这个转入到这个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好吧？您打一下858-2315，这是咱们鄂尔多斯市户籍大厅的电话，您打这个电话能够了解的更准确一些，更详细一些。然后一期的朋友如果说想要问的话，我这儿也有一期户政大厅的电话啊，858-2177，858-2177，针对咱们一期的户籍问题可以咨询。

另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了自己是这个住在了华语名门小区，然后呢说这个小区啊，小区的公共收益也没有公示过，然后物业现在就是好多的地方租出去了，这个具体的收益具体是多少，这个是否应该公示，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包括业委会的职责有哪些。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其实张主任在线上已经给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详细的回复了。首先，小区的公共收益部分，它分为了这个几大块啊，你比如说有这个业委会负责的一部分，甚至还有物业负责的一部分，这个不管是谁来负责，就是说它整体的一个收益要有一个公示，就是说我今年电梯的广告收益了多少，它都要有公示在小区的一些公告栏里。如果你们小区没有公示的话，因为咱们在8月10号的时候啊，这个东胜区整体针对于就是物业问题吧，有这个10大类的问题，也出了一个这个叫专项整治的行动方案，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即将落地。落地的话主要就针对于以前出现的一些物业问题，比如说涉及到的部门多，互相可能会出现这种踢皮球的现象。那接下来呢会由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牵头啊，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们小区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找了好多找业委会了没人管，找社区了，社区说我给你们上报呀，但是这个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打电话到我们直播间反映过来，我们接到问题之后及时的帮大家反馈给咱们东胜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那儿。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此时此刻正在空线当中。您有哪些东胜区小区里面的一些物业问题想要求助节目组的话，可以把问题反映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然后另外针对于业委会这一块的话，其实好多小区里面的这个业委会啊，这一般评选完之后大家知道有这样的几个人，但是从来也没见这几个人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往往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大动作的时候，比如说申请两共维修基金呀，我们要修小区呀，最终呢这个修的好不好咱们也不清楚，质保到多久也不清楚，反正是咱们这个房子的一些这个两共维修基金是都申请了，该用的都用了，最终呢好多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这样的事情存在，包括新昌自己的小区里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换一届业委会申请一届钱，换一届申请一届钱，直到把所有的钱都申请完了之后，房子再出现漏水，再出现这个其他的一些小区公共设施的问题，所有的问题矛盾全部指向物业公司。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物业它只是相当于小区里的一个管家，我可以配合帮你去修修补补，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修补的费用，这是需要我们业主自己来出的。那么两共维修基金，这个当时交房的时候交的这一部分费用，其实就是相当于是存下的这笔钱要用于我们房子的这个修复。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因为小区里面业委会也好，还有咱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啊，他可能没有尽心尽责，那会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谋取一些利益的情况。所以往往有的时候这个老旧小区时间久了啊，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导致这个小区幸福感下降。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把问题反映给我们啊，我们帮大家及时的来这个反馈给咱们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那儿，然后及时的帮大家想办法，然后也是帮大家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好了，再次来提示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我看到我们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给大家来说一下吧。哪些人可以申请技能补贴？哪些人能够申请技能的提升补贴？就是说，参加了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职工。然后必须是在职职工或者是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取得了列入到了比如说当地急需的紧缺的职业的工种目录里面，然后职业当中的种类啊与这个所在企业的行业类别是一致的，然后包括数字啊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你可以按照比如说初级、中级、高级分三类分别领取，初级是1000元，中级是1500元，然后高级是2000元的一个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然后对于取得了多项比如说急需紧缺的一些工种证书的，然后省级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也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增加每人每年申领补贴的次数，但是共计不能超过3次。这个是大家刚刚有位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技能补贴的问题啊，我们也是在线给大家做了一个了解，做了一个科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看到有朋友问到说，社保卡更换以后会不会影响待遇发放？你是在同一家银行更换的社保卡吗？如果是在同一家银行更换的社保卡或者升级进行更换的话，这个社保系统会自动更新您的卡号，就是即便是卡号变了，您是在同一家银行里面去申请了你的社保卡，你的待遇也不会影响啊，除非就是说你换了一家银行啊，如果说你是换银行了，这个就需要你本人于当月的10号之前去窗口变更一下手续，确保当月的待遇是正常可以发到你的新卡上的啊。如果更换了的话，这个交易就失败了。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家里有老人的，比如说社保卡到期了，或者是社保卡出现了这个遗失情况，那么你需要去更换社保卡，还去到你原来的社保卡的这家银行。这个更换的话，它会系统自动给您升级新号码。但是如果你换了一家银行的话，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窗口重新的去变更一下你的这个养老保险的社保卡的银行卡号，这样的话才不影响你领取你的养老待遇。虎哥问到，东盛区公租房预计什么时候摇号？现在是调整预计到9月底，因为你看咱们现在已经8月底了，我们昨天在线上了解了一下，就是目前咱们东盛区公租房不是有一批新房吗？这批新房昨天说是现在是正处于安装橱柜的阶段啊，正处于安装橱柜的阶段，所以目前这个工程进度还没有结束，这个房子没办法交工，所以没办法摇号。 预计在九月啊，预计在九月底，到时候如果说九月底确实比如说房子交工之后，因为它交工之后还需要各个部门进行验收，比如说消防啊等等啊，这个验收完全部结束之后，咱们就给大家进行摇号。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对吧？就是说目前我们还有这个几百套新房可以给大家进行摇号。那新房的话，大家如果摇到号的话，住进去全部都是新新的，是不是心情也特别好，环境也特别好啊？所以大家耐心等待。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2: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 不行，最近太忙了。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一客招街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茂高速在观碾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3: 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叔叔。
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4: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5: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十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1: 部门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刚刚在进广告的时候有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时间连线一下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刚刚线上啊有朋友问到了这样几个问题，想跟咱们这儿做一个了解，就是首先问一下，今年新的公租房的位置大约是在哪里？
1: 今年新的公租房目前房源还没下来。
0: 就是有一片新的这个公租房，目前昨天张主任做客到直播间的时候说到了就是说正在去安装橱柜，就想问一下这一片新交工的这个房子具体是在哪一个小区或者在这个哪一个位置上。
1: 目前也没给我们说在哪个位置，是不是铁西位于铁西，
0: 是不是朝阳家园呀？
1: 哦，那就是朝阳家园，
0: 是吧？我们是想再跟您确定一下，然后那就是像这个正东家园，比如说未来会不会有这个公租房的设置，可能您这儿也没有办法这个预估到。
1: 哦，是的。
0: 因为这是一个未来的规划嘛，所以这个具体的话咱们作为这个窗口的咨询工作人员，确实好多的这个规划的一些计划，这个可能就得后续去问一下张主任啊。
1: 是的。
0: 好，感谢您，再会。
1: 啊，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习宇，您的那个关于正东家园这个问题，我线下吧，线下问一下张主任。然后，因为这个确实就是它是一个未来的规划，包括这个问题，张主任也不一定能够给您就是说答复到说是有还是没有，因为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工作规划，所以这个我只能是试着帮您去问一下啊。好，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正在空线当中。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在前两天发布的关于咱们公积金提取的一个变化。首先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吧，办理公积金提取需要符合以下的三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首先呢，第一就是本人及配偶在鄂尔多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贷款啊，比如说咱们正常公积金一直没有使用过，夫妻双方呢都没有出现过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缴清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账户没有被法院冻结，是一直属于正常的状态，不是被冻结或者是被查封等等。然后依据有关的相关规定限制提取的这个，比如说不在公积金的中心名单里了，或者是这个不在公积金中心的黑名单里，但是已经也限制提取了，这个就也是这个

不可以的啊。第三呢，就是如果您只给一位公积金借款人进行过担保，而且呢该借款人的贷款也没有逾期，是正在还的过程当中，也没有冻结，没有被查封，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行提取。之前不是说比如说有这个担保过的就没有办法进行提取公积金了吗？那么这次的这个调整的话，就是说只给一个人进行过担保，而且这个担保这个过程当中人家的这个公积金的整体也没有出现逾期啊或者是冻结的情况，可以进行提取。那如果说您同时给两位公积金借款人进行了担保，那就不可以提取了。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是咱们关于提取上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提取公积金它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住房消费类的，一种是非住房消费类的。这之前其实它也是一直这样去分的。那么住房消费类的提取有13种类别，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首先支持你购买自住住房或者是公寓进行提取，你比如说同一套住房在这个购房行为发生之后的5年之内可以多次提取，累计提取的金额不超过购房款的总价就可以。然后第二呢，就是支持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或者是异地的公积金贷款的提取。你比如说你在异地买了房子，每年呢这个也是要还贷款的，那这个时候您可以按月按季度按年或者是在这个住房贷款结清一年内来进行提取，提取的金额呢不能超过近一年偿还贷款本息的总额。你不能说我这一年我偿还了5万块钱我要提6万块钱，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啊。然后第三呢，就是支持无房缴存租房的自住提取。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我是没有房子的，但是我每年租房住，每年的租金3万多块钱，我这个需要去提取这个租金也是可以的啊。提取人呢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以上，本人以及配偶在这个公积金缴存地无房租房自住的，可以按照月季度按年来进行提取，全年不得超过12次，每一户每年的上限是25000元。如果是2孩以上家庭的，或者是新市民，还有青年人高层次人才的，还有英才星态工程人才的，这个可以提高到35000，这是有效的可以缓解租房的家庭的生活压力。另外如果说缴存地是在这个市本级啊，比如说这就要需要看你的这个房子，比如说东胜区康巴石区伊金霍洛旗这3地是否有房。缴存地如果是在东胜的，需要去看你的东胜和康巴石2地是否有房。其他的旗区要看你各旗区的辖区范围内是否有房。这是咱们鄂尔多斯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和全市不动产中心啊，会实现一个数据共享，所以不需要你申请人再提供纸质的无房证明，直接是由系统自动生成并上传的。所以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第四呢，就是支持缴纳物业费的提取。如果说你每年小区里面的物业费啊好几千块钱，也想通过提这个公积金来进行支付的话，也是可以办理提取的。缴存人以及配偶在鄂尔多斯有自住住房的，每年呢可以提取公积金支付2套房子的物业费啊，2套。提取公积金的以一年内的物业费的发票为准，然后每一套的上限是4000元，也就是说1套4000，2套就是说8000啊，每年可以提取2套房子的物业费用。第五呢，就是支持缴纳采暖费进行提取。缴存人以及配偶呢在鄂尔多斯仍然有自住住房，每年可以提取2套住房的采暖费用啊。这个提取的金额呢是以一年内的采暖的发票金额为准，就是你发票上是多少你就可以提取多少，你不能说我发票上这个多那个少，然后你提取的过程当中就它会有限制的啊，是按照你发票上的金额去提取。第六呢，就是支持支付住宅的专项维修资金的提取。比如说这个房子需要去维修，然后呢在你维修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有这个维修金的开票，按照你的维修金的这个
开票之后的五年。

年内可以进行提取，然后提取的金额呢也不得超过你票据上的金额。还有就是第七，支持支付购房的契税的提取。鄂尔多斯市内的自住住房，自购买了房子之后，契税完税证明开具以后的五年内可以进行提取，合计呢就是提取的金额还是不能超过你的契税的税票上的金额。第八呢，就是支持旧房装修改造的提取。在鄂尔多斯，房龄满十年啊，这个是不动产证书上的啊，以这个产权证上的发证时间为准。然后这是你的自住住房，小存人以及其配偶呢，就这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性公积金用于装修改造，啊，这个公寓是除外的。然后提取的额度呢，是按照咱们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块钱，上限是20万元。也就是说，你房子，一平米1500，然后如果超出了这个平米数之后，比如说，上限是20万元了。那这个就只能给您提取20万元，这是一个上限，这是支持咱们旧房改造的。还有就是支持支付购房首付来进行提取的，比如说在鄂尔多斯购买了商品房，可以提取你的公积金来支付首付，那资金呢直接会划转到商品房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当中，提取的总额呢也是不能够超过合同上约定的首付的金额，所以说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第十呢，就是支持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来进行提取。这个的话就是自签订了施工合同之日起一年之内可以进行提取，合计提取的金额也是不能够超过实际的提取金额。比如说你实际的这个合同上签订的是这个十几万元，你不能超过这个金额。十一呢，就是支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一个提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加装电梯的话，好多业主比如说一部电梯可能也要筹措上个3-5万块钱，哎，这个也是支持，可以在取得加装电梯协议或者是资金缴纳凭证之日起一年内来进行提取，提取的总额呢不能超过你实际分摊的费用。比如说我分摊的费用是35000，你就只能提取35000啊。我看到快手平台上有朋友问到问题，假如不干了，住房公积金可以一次提出来吗？您这个就属于非住房类的提取，我们一会儿会说到。现在目前是指你的正常的存续的公积金的账户状态之后的提取啊。十二呢，就是支持咱们城镇的老旧小区改造进行提取。比如说你的小区认定为是老旧小区了，然后要进行一个改造，然后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支持你去提取的，提取的总金额不能够超过你实际发生的金额。家庭有多套住房的，只能选择其中的一套进行提取。还有就是第十三，就是其他的一些依法可以提取的这些情况。以上的十三种吧，这个可以提取的类别，除了无房、租房、自住的、物业费的、采暖费的，这个装修改造提取人范围是夫妻，其他的提取人的范围都是你本人以及其配偶、子女和夫妻双方，父母都可以。就是说除了自住的房子啊，你要去付这个租金的、物业费的、采暖费的，只能是夫妻双方去使用。剩下其他的一些提取情况，你比如说给子女买房、给父母买房，或者是父母的公积金，哎，给这个就是给自己的老人买房，这些都可以提取啊。然后另外刚刚有朋友问到的就是说我现在不干了，就是说我辞职了啊，彻底的离开单位了，住房公积金也不缴存了，那这个可能就是属于非住房类的消费提取的，有八种情况。第一种就是离休退休的，在你离休退休之后，你的住房公积金的账户会全额的直接给您提取出来。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并且与单位终止了劳动合同的，就是已经不在单位工作了啊。然后还有就是与本单位解除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而且呢半年内也没有新设立账户，这个也可以进行提取。也就是说这半年你这账户也没动，你也没有别的单位帮您去缴存，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提取了。另外第四就是出境定居的，还有就是缴存人出现了

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第六呢，就是在缴存期间被判处刑罚的，并且与这个单位终止了劳动关系的。第七呢，就是缴存人与配偶、子女以及夫妻双方的父母因为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突发事件，比如说火灾或者是这个水灾、地震等情况，造成了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这个也是可以进行申请的。比如说房屋老化出现这个火灾了，导致这个修缮房屋需要花费8万块钱，那通过这种情况，这个也是可以进行提取你的公积金的。第八呢，就是缴存人本人、配偶、子女以及呢夫妻双方的父母因为患有重大疾病，一个自然年度为了患者支付的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统筹的最高支付的限额了，进入到了大病医疗的救助的范畴之内的，或者是这个医保部门已经规定28种特殊疾病的，造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这个也可以进行提取。所以这是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一共是21种提取的情况，包括了住房类的、非住房类的，可以看一下您具体比如说想要提取是住房提取啊，还是什么情况来提取，这个可以按照咱们的政策来对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说咱们公租房什么时候开始摇号，可能刚刚说的时候您没有关注到，预计是在9月底啊。然后咱们这个新房目前进入到的施工阶段是现在正在装橱柜啊，橱柜一装好了之后，整体符合了交工条件之后，就会给大家进行摇号，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报名的，去关注一下东盛住房保障综合服务中心的小程序啊，关注一下这个小程序，然后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继续来关注我们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说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的平台上找到主播心畅，心是欣赏的心，畅是畅快的畅，找到我之后关注我，在后台把问题私信给我就可以。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1: 山河同源，风雨同心，我们都是中华一家人。
7: 举报党员。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8: 北京时间10点，
7: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9: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黄河怀抱大漠，风沙长出绿洲，一代又一代鄂尔多斯人久久为功，向绿而行。从阔步齐锁边造林，到茅乌素草色蔓延，北疆的生态答卷一笔一画写满坚守，节能低碳，守护蓝天，河湖清润，涵养水土，随手护绿，共建家园。美丽暖城从来不是远方的风景，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点滴付出。久久为功，厚植北疆底色。风从暖城来，塞上满目青。鄂尔多斯以实干绘就绿水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

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继续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树林昭镇中雨转大雨，17度到26度；悉尼镇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乌兰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30度；奥勒昭奇镇阴转中雨，19度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9度到30度；阿勒腾奇热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9度；雪茄湾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康巴什今天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小雨转大雨，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0: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秦，不说不知。
2: 我是律师
1: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 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大家好，我是王燕，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频率的全天的精彩节目的直播的情况。那此时此刻直播说法节目呢，在线的带着大家学习法律常识，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也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本期的直播的过程。在稍后节目进行的后半段，我们在线连线到内蒙古赫阳律所的温露清律师，继续在节目当中进行公益普法。欢迎大家来关注三部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大家稍后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把您的法律问题带到节目当中来。微信互动平台，欢迎大家关注一下896综合广播进行文字消息的留言互动，那稍后也会第一时间来为大家进行回复。

那今天的天气预报的话，是在全市范围内都是有小到大雨的一个情况，大家一定要关注及时的天气，包括路况，有出行的朋友的话，我们及时的来去携带雨具，或者是我们关注最新的路况的消息，来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的话，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的力度。目前呢，已经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呢，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且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近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民警在科目三考场巡查的时候呢，发现一女子在考试路段拦截社会车辆，帮考试车开路。经查呢，考生郭某考试紧张，找来了好友阿某拦车保驾护航。民警当即终止了考试，考生郭某科目一、科目二的成绩全部作废，一年之内不得重新申领驾驶证，并且处以罚款。帮忙拦车的阿某也受到了批评教育，交警郑重提醒，驾考是安全驾驶的起点，诚信是上路通行的底线，任何投机取巧、违规作弊的行为呢，都将难逃监管的火眼金睛。近日，多所高校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家长和新生啊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所谓离轨群，是指未经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伪装成官方的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伪装成辅导员、学长、学姐等身份混入交流群，先分享在校的经验，博取

0: 信任，随后推销电话卡、生活用品，甚至是用个人收款码收取教材费、保险费。近日网传一名女子在海之恋公园被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到了关注。8月24号晚上，青岛崂山公安发布了警情通报。2026年的8月4号10时许，施某某，男41岁，在崂山区海之恋公园对正在拍照的段某某，女25岁进行纠缠，大声呵斥，并且对其进行辱骂。期间呢，施某某报警称有人在海之恋公园违规占用步行道影响其跑步，要求处置。民警到达现场发现双方均已经离开，电话联系到施某某，施某某称不再需要公安机关处理了。8月5号施某某离开青岛，8月4号20时许呢，段某某通过12345政务服务平台反映其在海之恋公园被人辱骂。那该局接到了12345政务热线转办单之后，民警于8月5号的9时许与段某某沟通联系，告知其到崂山区麦岛派出所报案处理。段某某未到派出所报警，并且于8月6号离开了青岛。8月10号，该局关注到网传的相关视频之后，再次与段某某、施某某电话联系核实情况，进一步开展调查取证。8月13号，依法立案调查。综合传唤调查违法行为人，询问被侵害人，走访证人，调取视频资料等情况，施某某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成立。那针对施某某自述患有精神疾病，经调查就医的诊疗情况，依法委托对其开展了司法精神病学的鉴定，鉴定意见为双向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状的狂躁发作，限定受处罚能力。综上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该局于8月24号对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当日送拘留所执行。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例。在去年6月呢，高先生经朋友介绍，带着年过六旬的母亲到苏州工业园区新发园养发中心咨询，商家承诺可将老人的白发转黑一半左右。高先生先后购入了5个疗程的白发转黑的养发套餐，共花费了5.9万元。服务呢，包含头皮的按摩、中药的洗发水、洗护等服务。商家安排老人每隔一日到店。连续养发2-3个月之后，发现并无转黑的效果。商家称啊，剂量不够，要加大剂量，并且建议剃光头发以后来进行后续的养护。高先生母亲头发剃光之后，护发师每次在按摩的时候呢，都会用小镊子将其头上新长出的白发拔掉。商家称这一举措是为了让毛囊更好地吸收精华液。但高先生及其母亲认为这样做啊，导致根本无法判断白发是否真的转黑。面对高先生提出的质疑，商家多次称，哎，再给1个月的时间看看效果。今年的5月份，老人终止了全部的服务，要求商家全额退款，店家仅同意退还一半的费用，双方协商无果。高先生查询发现，该门店所用的洗护产品呢，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信息中为装字号，那其洗发液包装上并未标注白发转黑。对此呢，新发园养发中心的负责人解释称，新发园护发用品28年来白发转黑的功效有口碑，至于为何化妆品备案当中没有这一功效，只是因为广告法不允许。还称有高先生母亲的前后对比照可以证明服务的效果。对此呢，高先生表示，前后对比照具有主观性，而且商家每隔一天都会拔掉白发染黑头发，这不能作为有效的评判的依据。高先生表示，接下来呢还会继续下一步的依法维权。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一把处于深度醉酒状态的他丢在了高速路边，随后自行驾车离开了。事发时段呢，宁洛高速的车辆川流不息，用段鹏飞的话说，他被独自丢在高速上之后呢，直接躺倒在了高速路边。所幸他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巡警呢将他转移至了高速收费站安全区域妥善安置，并且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事发之后，滴滴平台工作人员向记者给出了平台视角的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事发时呢，段鹏飞在车上执意要求下车，司机曾经进行了劝阻，但是段鹏飞主动开启车门下车。对此，段鹏飞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当时自己处于重度醉酒意识全无的状态，即便中途有下车的举动，那司机作为网约车的营运人员，理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坚决制止危险行为，或者呢，将自己送到安全的区域，而非直接将醉酒乘客丢在危险的高速路上。那实际上，这起事件折射出的并非简单的司乘的纠纷，而是网约车运输安全责任如何落实的问题。

朋友见他饮酒过量，特意帮忙预约了一辆网约车送其回家。那从出发酒店到其居住小区的行程需要途经宁洛高速。那根据订单记录显示，该订单为特价单，发车时间呢是20时17分，全程7.34公里，预计行驶时间是14分钟。那据段鹏飞回忆，他记得上车之前呢意识是尚且清醒的，那朋友将他送上车确认无误之后才离开。上车之后不久他便彻底断片了，毫无记忆。事后呢，滴滴平台工作人员陈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并且向记者还原了平台视角的事发经过。那陈鹏介绍，乘客上车的时候状态尚可，车辆行驶入高速之后平稳行驶，过程当中醉酒的乘客突然产生了强烈的下车意愿，而且多次试图扒车门、翻车窗，情绪躁动。那司机呢当即明确告知高速下车的危险性，多次进行了耐心的劝阻，并且提出可以将车辆就近停靠至前方的收费站，待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再让其下车。那而且陈鹏表示，当时司机的劝阻没有奏效，只能紧急将车辆停靠在了路边，乘客主动开启车门之后下车了。同时呢，警方调取的高速监控画面显示，乘客在下车的时候无身体摇晃、栽倒、失控等状态，因此呢，警方未对涉事的司机作出处罚。陈鹏强调，司机并未主动要求乘客下车，而且已经尽到了劝阻的义务。那此次下车行为系乘客醉酒之后执意为之。那基于上述的核查结果，最终呢，滴滴平台判定涉事司机无责任。那对此，有律师啊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网约车平台提出乘客执意要下车，最多只能作为事实的一部分，不能单独决定责任。首先呢，酒后记忆中断不必然等于完全失去了意识，但是乘客当时是否能够辨认地点、预见高速道路的危险性，做出稳定的决定，需要结合车内的音频以及司机与客服的通话、巡警记录等证据进行综合的判断。其次呢，即使乘客确认啊反复要求下车，司机仍然负有判断地点是否安全、停车是否合法的职业注意义务。那在律师看来，网约车平台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乘客有没有说过下车，而是司机是否可以在那样的一个时间地点面对那种状态的乘客执行这一要求。如果地点本身明显的危险，司机又没有驶往安全区域、联系平台、报警求助等现实的替代方案，单凭着口头劝阻通常不足以使司机和平台免除责任。那大家都是成年人，司机只提供基础运输服务，挣的是基础运费，而不是乘客的保姆。这是据网约车司机平台说到的没有额外监护乘客的职责和义务。那虽然说司机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但是平台的规则层面并无实质性的违规，最终呢，只能以内部警示教育收尾。那历经2个月的反复的沟通，那段鹏飞期待的处置结果、赔偿的方案始终未能实现。那段鹏飞提出了2项核心的维权的诉求，一个呢就是要求滴滴平台出具加盖官方公章的涉事司机的正式处罚结果，拒绝仅口头告知、内部存档的模糊的处置的方式。二呢是基于自身遭遇的重大人身安全风险，要求滴滴平台给出合理的赔偿的方案。但是目前这2项诉求呢均是被平台驳回的状态。那段鹏飞和滴滴客服人员的通话录音显示，平台最初提出了几十元包括200元的小额的补偿，经过多次交涉之后将安抚金上调至了400元，对此段鹏飞呢是不予接受的。陈鹏坦言，400元是平台同类事件的最高的补偿标准了，远超平常1-200元的常规赔付的额度，无法再去追加赔偿。

那其实对此有律师认为，那400元不应该被当然的理解为是对全部损失的终局赔偿，乘客是否还能够主张赔偿以及赔偿多少，应该根据实际发生。

生并与事件具有因果关系的医疗费、交通费，包括误工损失等证据判断。如果相关的侵权行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乘客呢还是可以进一步主张精神损害的赔偿。此外呢，段鹏飞提出要求平台出具正式的处罚的结果，那滴滴平台呢也是予以拒绝的。平台对于涉事的司机做出内部处置啊，将其账号列入了高危监管的名单，违规的记录终身存档，永不清除。那如果说后续出现同类安全问题呢，将直接执行全平台的永久的封禁，并且将该事件列为了内部警示案例，组织全体司机开展了安全培训。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对于司机他是没有任何进行过公开的处罚的一个公示。对于段鹏飞提出获取车内的录音进行求证的这个提议，陈鹏解释道，车内音频属于平台内部资料，涉及相关人员的隐私，平台普通工作人员无权调取，仅对提供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没有办法直接交付给乘客。那对此律师也表示了，网约车内部的音频可能同时包含着乘客、司机、同行人员以及客服人员的信息，平台确实是需要保护第三人的个人信息，因此呢，乘客并不当然有权取得全程包括未经处理的原始的录音。但是呢，音频当中涉及到乘客本人的声音、对话和行程的情况，原则上是属于与其有关的个人信息。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呢，个人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那同时呢，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建立便捷的权利申请机制，拒绝请求时应当进行说明。

在律师看来，不少司机需要承担车辆的租赁、能源、保险和长时间的在线等的成本，收益压力可能影响从业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呢，网约车平台又通过派单、计价、评价、投诉，包括扣款和封禁等机制，对于服务过程去实施控制，司机可能感受到平台管得多。那平台在发生纠纷时呢，又强调司机独立经营，那这种控制力和责任承担之间的不对称，容易成为矛盾的焦点。收入压力可以作为理解行业问题的背景，却不能成为违法或者危险处置的辩解的理由。政策层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定价、抽成、劳动保障，包括合理的工作时长。那法律责任层面则必须坚持乘客安全底线，二者应当同时讨论，不能用司机处境困难来否定乘客的安全，也不能只强调司机个人过错而忽视平台的组织和管理的责任。那律师表示，如果说这起事件调查查证属实，反映的不单是单纯的司乘的纠纷，而是网约车运输安全责任包括如何落实的问题。司机直接控制车辆并且决定如何处置乘客，不能以收入低、乘客醉酒或者是乘客提出下车为由去突破安全底线。而平台组织订单、制定规则、控制服务过程并且获得经营收益，也不能在风险发生之后仅以司机的个人行为去切断自身的责任。那网约车平台可以改变派端、结算还有管理的方式，却不能改变客运服务的基本逻辑。谁组织并从运输当中获益，谁就应该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谁有能力控制危险，谁就负有与其控制能力相匹配的注意和管理义务。那减少此类的纠纷啊，最终还是要依靠司机去守住现场处置的底线，平台建立可执行的异常的这个场景机制，还有我们的监管部门去强化全过程的监督，以及乘客增强安全出行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全部的内容，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也来提示您，稍后节目进行的后半段继续连线到内蒙古鹤阳律所的温路清律师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我们欢迎您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43。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

0: 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2: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3: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4: 我是律师，
3: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 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5: 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6: 放心，
5: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7: 温露清律师，鹤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露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露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0: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在我们今天的律师在线继续来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洛清律师，继续在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温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在十一点之前您直接拨通热线859-2402以及859-2403，这两部电话此时此刻呢是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好，温律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听友的留言。在我们节目开始，有朋友问到说，居住在一栋老小区的单元，然后入口旁的公共区域被邻居擅自圈起来种菜，堆放杂物。天气炎热的时候，堆放一些厨余用品啊、旧木板等等，都散发出了异味，还招来了蚊虫和老鼠。想问一下，对方坚持公共区域大家都能用，谁先占了就谁用，想问一下自己应该怎么维权。
1: 像这种呢，你首先向物业公司来反映，因为公共区域呢属于我们老百姓共同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所以呢任何一个人不能说是哎我先占了就成了我的了，那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第一呢也会引起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小动物啊，第二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就是很容易，比如说发生火灾，那里面有易燃物，那这个火势非常大，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感觉是

0: 前多少年啊，大部分的楼道里乱堆的啊，最近几年我感觉楼道都很干净了啊，
1: 嗯、
0: 不让乱堆，因为呢，尤其那易燃物放在里面非常危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不能说是你先站着，你直接向物业公司反映。
1: 嗯、
0: 物业公司如果是还置之不理，你可以去社区反映。
1: 对。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和物业反映。如果说物业也难以进行沟通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让这个社区去进行一个统一的协调和管理。

0: 还有这个应该是一个交易合同的问题。他说，在2024年9月和某家具店签订合同，约定，在当年的11月之前交付定制的衣柜，然后当场支付了20000元的定金，但是到期之后，商家却以原料短缺为由迟迟不发货，多次沟通之后仍然无法确定交货的时间，也拒绝退还这个定金。想问一下温律师，事情到今依然没有解决，能不能要求解除合同、追回定金，并且要求商家赔偿损失？
1: 这个呢是可以的。定金呢，如果写的是安定的定，它是安定的定吗？
0: 对，
1: 安定的定呢，就是你对方有违约，我们老百姓交了，比如说交了1万块钱定金，
0: 对，
1: 对方违约了，那这时候需要给你2倍，给你2万块钱。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你违约了，你交了1万块钱定金，你违约了，我不想购买了，这时候你的定金是无法索要的。所以定金呢，它具有一个惩罚的原则，就是说谁违约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0: 对，所以说我们是完全可以解除合同，要回我们的定金。那他还提到能不能要求商家赔偿损失，比如说，哎，我这个房子本来在24年我就能装好入住了，但是在这期间我产生了一定的这个租赁的费用啊，或者是这个我维权支出的一些必要的费用，那这部分的损失能不能要求商家去赔偿？
1: 这个呢是可以的。那你导致的损失，在法律上来说，它叫做间接损失。既然是有损失的，就可以要求对方来赔偿。
0: 所以说我们如果有损失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准备好确实啊，这个有相关的损失的这个证据，然后一并去要求商家来进行一个赔偿。好，这两位听友的问题我们先帮大家回复到这儿，也期待着各位持续的关注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我们直接拨通热线可以咨询859-2402 859-2403，这两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在空线的状态。那其实昨天我们邀请到温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到了各种的这个剪辑二创啊、搞笑玩梗，包括翻拍还有模仿表情包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玩梗的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那更是给大家界定到了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的侵权行为的防止的我们一些法律知识，怎么去把这个界限跟大家来描述清楚呢？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的理解为，如果说我们用了一些这个名场面呢，或者是有一些照片呢、视频呢发到了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社交平台，没有进行一个收益的情况之下，我们算是在这个合法的范围。但如果说你就是公开传播了，用来涨粉、引流、变现，那你就跳出了合理使用的范围，存在侵权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可能说你就涉及到了这个侵权的一个法律知识点。这样的一个界限大家可以来明白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把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邀请温律师来做一个普及。温律师，现在网上有很多恶搞的版本啊，故意改一些台词，还有恶意的丑化角色，去歪曲剧情，断章取义。那这种它除了版权的问题，它还有没有别的一些风险呢？
1: 这时候呢，其实还有很多的风险，最主要很多人忽略的是一个人格权的一个侵权。恶搞剪辑、歪曲角色、丑化表演形象、侵犯表演者的一个表演形象权、人格权。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内容非常低俗、造谣、恶意抹黑，很可能构成一个名誉权的一个侵权。
0: 嗯，
1: 原则呢，让你下架视频、赔礼道歉。

0: 重责需要赔偿经济损失，是这样的。昨天咱们不是说到这个恶搞这件事情，
1: 对
0: 啊，然后呢，我就觉得我都在那个网上见过一个，不知道是哪个谁的这个视频，反正就恶搞这个《甄嬛传》，他就把这里面的内容给人家瞎演啊，说那些话也完全不是原著中所阐述内容。所以呢，任何我还见过，最近几年没见，前几年还见过有的人还在网上恶搞，就是那个名人呀、专家呀这些国家领导人，所以这绝对不允许的，是这样。
1: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网上的一些恶作剧的版本，或者是说为了搞笑也好，或者是吸粉引流也好，我们去歪曲了相关的一些角色，丑化了表演的形象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演员需要这个进行维权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的一个边界。还有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话题，就是把这个演员的形象，有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放在这个卫生间的门口，女演员的头像就是女厕，然后男演员的头像就是男厕，然后引发了很多人的去进行关注，包括打卡这个厕所。其实这也是一定的这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啊，我们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下。现在还有很多的商家啊，也特别喜欢蹭这个影视剧的热梗，去写一些文案，做宣传，做一些引流的活动。那温律师，这种蹭热度的营销，它属不属于违法呢？
0: 这肯定属于违法，而且是非常典型的违法，属于一个搭便车式蹭流量，涉嫌呢不正当竞争。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呢，明确规定，商家呢利用知名影视一个热度做一个商业的营销，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和原剧官方有一定的合作，而且呢或者是联名的关系，构成一个市场混淆行为，属于明确的违规。简单的说呢，普通人玩梗就是娱乐，商家蹭梗是一个商业侵权，不正当竞争，是这样的。
1: 对，就像我们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到这个沪商阿姨用这个削珍珠啊，包括暴打柠檬茶呀，这样的一些虽然说这部剧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拿出来去给他做一个蹭热度的情况的话，那也是属于一个违法的行为，侵权的行为。那温律师，我们通过两期的节目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普通人怎么去正确的玩梗，在法律的框架底线之内去玩梗。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给大家总结一下，那我们到底怎么玩梗才是绝对安全的行为。
0: 第一，我们不要搬用，也就是千万不要用完整的影视剧的一个片段。第二呢，千万不要恶意恶搞丑化歪曲他人的形象。第三呢，你更不要用热搞做引流变现做商业营销，这些都是必须禁止的。比如说纯文字的文本、表情包的截图、日常评论互动、朋友圈娱乐转发，这个是安全的。但是你不要说这个电视剧了，你就是普通老百姓，咱们比如说朋友之间，你也不能把人家形象恶搞呀，
1: 对，
0: 你也不能给人家丑化呀。而且他平时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能给人家瞎编造他的语言这些之类，这些都是违法的。只要你正常的使用是可以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听完温律师的讲解啊，大家也可以更加的明白了。网络热梗啊，一些经典的名场面呢，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对吧？但是娱乐啊有边界，玩梗的话也要有底线。好，正在播出的直播说法节目，我们也再次提示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在我们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我们欢迎大家在温律师上线之后，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来直接联系到我们。此时此刻859-2402859-2403，大家的法律问题呢，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帮大家进行回复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友的留言，他也是借贷的问题。其实借贷的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啊。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邀请温律师来给这位听友来做一个回复。他是说到，之前有人问自己借走了30万元，但是没有还清便意外去世了，想问一下温律师，那这笔借款的话自己还能要得回来吗？
1: 这个呢是要根据，虽然债务人去世了，但是他还有这个财产吧。如果债务人名下去世之前什么都没有，那这个钱肯定要不回来。因为呢他人已经去世了，他不叫一个诉讼主体了，那你肯定不。第二呢，大部分咱们中国老百姓去世之后肯定有一部分财产。财产呢他肯定被他的妻子或者是子女继承了，那你可以把他的妻子和子女作为共同被告来起诉就可以了。好的，
0: 对，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年纪，包括他有没有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财产啊，这个时候如果有的话你是可以追偿，跟这个继承人去追偿，但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说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诉讼的主体，没有被告，那这个钱可能也涉及到要不回来的风险啊。好，您的问题给您进行了一个回复。节目最后我们也来提示大家记录一下温律师的个人电话，我们有案件需要咨询，我们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您可以来关注一下1390477-8729 1390477-8729。我们今天在线连线到温律师，也非常感谢温律师来回复大家遇到的问题，在我们每期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王耀，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再见温律师。同时呢，我们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稍后的时间可以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宿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

0: 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2: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2: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8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中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7: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8: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

中午的11:1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忙碌了一整个上午，到了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了很多经典歌曲的整理合集，让你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在音乐的时间里面尽情的放松。现在为您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杨丞琳2009年12月发行《雨爱》，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当然也随着这部剧成为了杨丞琳的经典作品。杨丞琳《雨爱》。

雨爱，杨丞琳，2009年12月发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2005年12月王力宏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盖世英雄》当中的一首《爱错》。这是一首摇滚抒情的作品。其实呢，他在歌曲当中去表现出了爱情里面的挣扎。王力宏包办了歌曲的词曲创作，他想在歌曲当中表达爱情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是两人相遇时机不对。当然，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就是2005年12月30日，当时王力宏推出的《爱错》。

王力宏2005年的经典歌曲《爱错》，把时间再调回到2008年。这一年呢，5月9号，郭靖推出了专辑《下一个天亮》，也是他经典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他的成名作品《爱情讯息》。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他在专辑当中极为经典的一首歌了，由陈佑玉作词，陈珂宇作曲。创作初衷呢，其实是在歌曲当中想要去捕捉暧昧阶段的心动时刻，而且他的嗓音和音乐表达也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去整体的体现。为您带来的就是2008年5月郭靖《爱情讯息》。

0: 八九六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整理推荐音乐榜单，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2009年4月发行 ，BY2， 我知道。
1: 从来没想过。
0: 今天的青春伤感情歌，歌曲呢是由云轩作词作曲，在歌曲当中呢，其实他呢是为了去写很多年轻人的真实恋爱故事而带来的灵感，当然。

BY2 组合的你知道，接下来要为您送来的这首歌呢，是要在2005年说起了。这一年的4月1号呢，林俊杰推出了他的一张概念专辑，叫做《编号89757》，当中的这一首歌同名的歌曲呢，就成为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当然，在专辑当中也充满了科幻色彩的作品，故事设定了一个编号89757的机器人，拥有了人类的情感，悄悄产生了很多感情。整张专辑呢是完整的。故事概念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一首89757也成为了专辑当中的极为经典的一首。2005年4月，林俊杰推出。

刚才为您带来林俊杰的编号89757，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陶喆在2002年的8月发行《黑色柳丁》。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偏向于摇滚风格的作品，它不是局限于情爱，而是一首带着反思的歌，借着黑色柳丁这个意象去表达了周遭世界的困惑、内心的愤怒与迷茫。2002年8月，陶喆《黑色柳丁》。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75%，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市区鄂尔多斯大街从乌力吉路到波日特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乌力吉路到波日特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悉尼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 S215 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0: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为您带来下半段第一首歌，薛之谦《暧昧》，2017年4月发行。这是一首都市的抒情歌吧。其实薛之谦呢，在这首歌当中呢，全部都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的。他呢，观察到了都市里很多人的情感状态，有些人不愿意确定关系，却又贪恋彼此的陪伴。其实这首歌呢，歌词比较犀利，而且又特别的写实，把那种暧昧当中的拉扯、试探、心酸全部体现了出来。2017年，薛之谦推出《暧昧》。
0: 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

为您带来薛之谦的《暧昧》，发行于2017年。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任贤齐的《还有我》。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轻快又治愈的他的一首情歌吧。歌词呢比较简单，而且呢，在歌曲当中呢，他是想告诉大家，就算全世界把你抛弃，也不用害怕，至少呢，还有爱你的人在身边陪着你。歌曲呢是由任贤齐亲自作词作曲创作，作为当时的一部电影的插曲，叫做《合约情人》，贴合了影片当中的情感内核去创作。2007年的4月，任贤齐发行《还有我》。

听过了任贤齐的《还有我》之后，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21年的11月杜宣达当时推出的一首《消散对白》，讲述的是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曾经无话不谈，到后来话越来越少，两个人之间的对白一点点的消散，只剩了遗憾。2021年杜宣达《消散对白》。

0: 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整理合集推荐。朋友们，再见。
1: 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也有人到50岁才当上 CEO。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间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的美好风景。 FM89.6 896音乐之旅，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0: 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

0: 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好了，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
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4: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5: 北京时间12点，
4: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哎呀，这山脚河道边露营，这真凉快。今晚就在这儿扎营，舒服得很。
1: 嗯，是呀，这天气这么好，应该不会有危险，放心玩。
0: 山猴，山猴，快跑！
1: 救命啊！
2: 野外露营，远离山脚河滩，守住安全底线，让每一次夏日出行都能快乐出发，平安归来。
3: 丫头，

0: 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好运3D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 3D 游戏7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 3D 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 3D 惊喜。

0: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小雨转大雨，17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树林沼镇中雨转大雨，17到26度；西泥镇小雨转大雨，17到29度；乌兰镇大雨小雨转大雨，18到30度；敖勒昭齐镇阴转中雨，19到31度；甘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大雨，18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伊克乌素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乌审召小雨转大雨，18到30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康巴市区和东胜区的天气情况。康巴市区小雨转大雨，17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到27度。今天有一个大雨的天气过程啊，希望大家能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生产生活，谨防感冒了。同时呢，因为今天呢会出现一个局部的一个大到暴雨，也是请广大的群众啊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桥洞、边坡、低洼的易涝点等危险区域，不野外露营，不强过漫水路桥，听从指挥，主动避险。
1: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2: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评弹。每秒340米，这是声音划破长空的速度，这是新闻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的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这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呢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希望大家呢能够共同的来预防啊残疾。其实呢，别觉得残疾离我们挺远的啊，其实呢真的是很近啊。像什么意外损伤啊、疾病隐患啊、不良生活习惯等，都可能会带来致残的一些风险。但大家呢也不必恐慌，绝大多数的残疾可防可控，早预防、早干预、早筛查，守住健康防线，就是守护幸福生活。让我们携手行动，主动学习残疾预防知识，远离致残风险，共建健康平安家园。如果妹妹 hit you with that lay down baby oh, say, say, say, hey, no, baby。同样的，有一个消息呢要告诉大家啊，就是我们的乌兰木伦湖的音乐喷泉的一个喷放时间啊，这个有一个变化。受季节和天气的变化影响，自9月1号起，乌兰木伦湖音乐喷泉开放时间调整为每晚的20点到21点，如遇特殊天气不予开放，敬请广大市民游客准时观看。今天呢是8月25号，眼看着啊再有6天的时间啊就要进入到9月份了。天气呢渐凉，希望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尤其是在今天呢会有一个大到暴雨的一个预警的情况，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做好规划啊，尽量不要出门了，像一些低洼的地带不要去啊，这个河滩还有山脚千万不要露营，谨防这个山洪。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平台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本地消息。8月24号上午，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康巴市举行。市委书记李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燕宝出席仪式，并为受奖励学生代表发放奖学金。本次发放仪式上，为1289名鄂尔多斯户籍的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1289万元。

波斯市校地合作联席会及重点工作推进会在鄂尔多斯市召开，会议通报了双方合作交流情况、2026年工作计划及未来五年工作展望。鄂尔多斯市各相关部门结合发展实际提出合作意向，与会双方围绕合作重点事项开展深入交流研讨。

近日，第十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入围名单正式揭晓，乌沈奇、乌兰木齐原创现实题材曲艺作品《绿色旋律》成功入围。本届内蒙古自治区共有四个节目入围，鄂尔多斯市仅乌沈奇、乌兰木齐节目获此提名。节目将于9月10号至15号赴安徽合肥参加牡丹奖中评。8月23号，石榴子童心筑梦，暖城学子看暖城，产强业新的实力暖城主题研学活动在康巴什拉开帷幕。各族青少年携手同行，在行走的思政课中触摸历史文明，感受科创脉动，体验劳动之美，以童心筑梦，以行动建制，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在暖城少年心中生根发芽。8月24号下午，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明图文印创作展在鄂尔多斯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是西泠印社在鄂尔多斯的第二次深度文化实践，也是全国首个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纹样为主题的图文印创作展。鄂尔多斯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活动持续升温，九个旗区52个苏木乡镇的2000多种特色农畜产品集中亮相，300万元惠民消费券持续发放，一场全民助农的热潮正在让本土好物加速出村进城。8月23号，为期两天的 FBA Open 3×3 2026内蒙古三人篮球公开赛总决赛落下帷幕，颁奖仪式顺利举行。赛事经历六大赛区层层选拔，24支队伍脱颖而出，齐聚达拉特旗，角逐男子组、女子组、青年组三个组别荣誉。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5000万元支持广西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水利部对福建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长沙开馆。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伊朗宣布发现一处新大型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元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日本核污染水排放3年累计超17万吨。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

0: 各杰勒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以56分51秒完赛，再创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八九六新闻评弹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最新的一些消息。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3: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2: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4: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5: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6: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5: 新闻搜搜搜，
6: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号，我们在节目的开头也说了，今天呢是全国残疾预防日。说到残疾预防了，接下来得给一位9岁的少年点个赞。9岁的罗普恒在这个暑假里啊，埋头鼓捣出了一件硬核的发明，一根呢会思考的智能导盲杖。这款导盲杖呢，无需靠敲击来探路，它搭载的超声波传感器能够自动识别障碍物，连水坑和泥坑也能够精准的检测。而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呢，杖底的轮子啊可以聪明的自动转向，带领使用者灵活的避让，宛如一位忠诚的掌上引路人。罗普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讲述了这项发明背后的故事，是啊，为了让视障的舅爷爷出行更加安全，更加方便。他前后耗时近3个月的时间，将导盲杖从 1.0 版迭代升级到了 2.0 版。目前的这件作品呢，已经送往了全球发明大会湖南赛区，正在等待评审结果。他说呢，未来我还想加入导航功能，让盲人的活动范围可以更加的广阔。罗普恒说啊，做好之后呢，第一个想给舅爷爷试一试，他希望呢把所有的 bug 都修复好，经过盲人实际的测试没有问题之后呢，再真正的投入现实来使用，将来啊用自己的学到的科创本领实实在在的帮助更多出行不便的人。科创来源于生活，心中装着他人，发明创造才有温度。少年呢也是善于观察，乐于钻研，把想法付诸实践，值得大家学习。再来说一个非常令人唏嘘的事啊，没想到好心帮忙却遭到了索赔。近日呢有网友发文称啊，湖南衡阳一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凳子上休息时晕倒，店主帮忙送医后呢，老人离世，遭到索赔10万元，最终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支付了1.9万元，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根据的报道呢，目击者邓先生表示，事发之时老板娘主动上前施救，属于呢是救死扶伤，评价其啊人品贤良。店主也表示，这几天一直在头痛睡不好，昨晚呢5点才睡。8月23号呢，记者从家属处获得了一份调解的协议书，协议书上称啊，老人呢系在女店主的排管突发意外，经抢救无效后死亡，

了解成功不等于处理正确。公众担心的不只是这一笔转账，而是花钱稀释成为了一种惯性。真正的问题是，店主到底有没有责任呢？大家关心和期待的是一份经得起追问的结论。店主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责任如何划分？今后类似的状况啊，这普通人该如何做？能怎么做才不会被索赔呢？在鼓励助人为乐的这件事情之上啊，法律边界不能被人道主义四个字所模糊。有责依法担责，无责理直气壮保护善意，法律不能够和稀泥。说到善意了，接下来给这位老板点个赞。8月24号的报道，湖北武汉一烧烤店老板免费给环卫工送盒饭。老板杨女士告诉记者说啊，这个未售完的菜品呢会做成爱心盒饭。她表示不在乎亏钱，做好事越送越兴奋，以后呢还会坚持的去做下去。确实啊，这个不能让好心人所心寒呢。善意呢不分大小，平凡普通人也能够传递温暖。日常生活里啊，多一份体谅与善意，社会就会更加的有温度。接下来再聊一聊啊，这个青岛的这件事情啊，警方再发通报。近日，一女游客在青岛市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到了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了关注。8月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对违法行为人施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那在前些天呢，就有一位女孩啊，在这个青岛啊拍照啊，路过的一位男子搭讪不成啊，这个现场这个脾气相当的暴躁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啊，一直在说这个女孩把他的这个跑步的路道给堵住了啊，要报警，要他道歉。女孩呢一直在道歉，一直在哭诉说你别纠缠我了，等等等等等等啊，依然不依不饶。事情闹得是非常的大啊。那针对网传的施某某与麦岛派出所所长聊天微信截图，经过核实，2026年2月4号，麦岛派出所对外公开张贴所长直达码，所有警务公开电话。施某某呢于6月7号扫码添加了麦岛派出所所长的微信，并留存电话，后曾通过微信和电话咨询纠纷还有调处那公安便民服务等等事项，二人呢没有个人的交往。针对麦岛派出所工作人员答复媒体言语不当等问题呢，诚挚的来进行道歉，以对当事人批评教育，将进一步加强队伍教育管理，不断提升执法服务水平。公共场合呢，要克制自身的言语言行，言语辱骂同样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面对舆情一定要及时核查，坦诚回应，才能够化解公众的疑虑，而不是像青岛当地警方啊第一次回应的样，你爱来不来啊，这种的态度让人非常的愤怒和生气。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
9: 谢
8: 你，
9: 谢
8: 谢
9: 你，
7: 谢谢
9: 你，
7: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10: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矿矿井收费站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

0: 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2: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弹，每天的中午12点呢，陪伴在大家的中午下班路上。再来说一说啊，一别26年的重逢，塞考斯重返鄂尔多斯，与全国劳模殷玉珍重逢，国家主流媒体组团奔赴于此，镜头齐聚，热度拉满。为什么这一次全国的目光集体锁定这座城市呢？答案很简单，媒体奔赴的不是一场热度，是鄂尔多斯独一无二的城市样本。全国媒体齐聚于此，首先是为不可思议的生态逆袭而来，更有为情有情有义的鄂尔多斯人而来。谁能够想得到啊，曾经半城黄沙、风沙肆虐的鄂尔多斯，久久围攻，硬生生打赢了一场逆天改命的治沙之战。一代代人扎根荒漠，接力植绿，无数默默坚守的治沙群像，用汗水换来了绿尽沙退的山河巨变。从漫天黄沙到全域披绿，从生态脆弱到北疆屏障，这份从绝境中翻盘的生态奇迹，放眼全国都是极具震撼力、传播力和说服力的。全国媒体聚焦于此，更是为资源城市的完美转型而来。大家看到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是刻板印象里的煤炭大市，这里打破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宿命，不啃老本，不惧转型，传统产业焕新出彩，新能源产业强势崛起，风光清楚车赛道领跑全国，戈壁滩变身为产业热土，从靠煤吃饭到多极发力，新旧动能快速转换，鄂尔多斯走出了一条资源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全国媒体瞩目于此，更为是有温度的民生发展而来。别人治沙只治风景，鄂尔多斯治沙更治生活，依托越来越好的生态底色，盘活沙地资源，做强绿色产业，让护绿者有收获，让老百姓得实惠，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产业民生的同频共振，既有大地植绿的扎实成效，又有烟火民生的温度，这样的故事最动人，最值得传播。可以说啊，在全国很难再找到一座城市既有震撼全国的生态逆袭，又有标杆级的产业转型，更有可复制的富民路径。手握生态治理的鄂尔多斯经验，能源转型的鄂尔多斯方案，绿富同心的鄂尔多斯样板，这就是全国各地媒体集体奔赴暖城、聚焦鄂尔多斯的终极密码。流量会退去，热度会消散，但山河蝶变的底气、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生生不息。一次次镜头聚焦，是认可，是致敬，更是对这座城市持续成长、持续突破的最好见证。沙海逐绿，产业向新，民生向好，属于鄂尔多斯的精彩故事还在不断更新。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聊一聊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这个问题。铁路出行的相关话题在持续的高热，8月24号呢，话题无座票为何和二等座同价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质疑其合理性。对此呢，铁路12306客服回应称，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与二等座属于同一级别同一等级，因此价格一致，目前无法单独降低无座票票价。其实呢，这一话题讨论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早在2013年春运期间，一条呼吁无座票应该半价的微博就曾经引发过热议。这些年呢，乘客因为无座票价的价格问题呢，起诉铁路部门的案例啊也有。

多起，铁路部门和法院判决也是一再解释，给出了诸多理由。比如说铁路票价根据位移距离长度来决定，无论乘客坐着还是站着，运营成本那是一样的。无座票打折或半价啊，存在统计乘坐区间的难题，会出现有人啊在能够买到座票的情况下也买站票的情况。火车沿途有旅客上下，无座呢也可以换成有座，同价呢在这个客运高峰时能起到分流减少超员的作用。地铁公交啊也是站坐同价。应当说呢，这些解释呢有一定的道理啊，提及的难题呢也是现实存在的，但为什么理由有很多条，也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依然无法统一认识平息争议呢？一方面呢，大多数消费者还是从自己所享受的服务体感去判断票价合理性。不同于地铁、公交、铁路呢，尤其是绿皮车出行啊，往往的时间较长，长期站立呢对乘客的体力消耗很大。无座票与有座票呢是一个价，确实是让人不太理解。另外一方面，细看这些理由，其实更多的啊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来出发，而非是提升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预防有座票啊也买这个站票，那是否可以卖完座票再卖站票呢？至于担心有人会先买座票退票再买无座，现在大数据这么发达，也可以通过这种技术手段限制同一人在同一班车啊这么来操作。事实上啊，哪怕坚持站坐同价，也可以做到一些服务优化呀。比如说强化购票页面强提示，明确告知无座乘客可临时使用空闲座位，原席位的旅客到达必须让座，同时呢预估提示该趟列车无座拥挤程度。再如啊，借鉴一下中国铁路昆明局的做法，给列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折叠凳，并在车厢连接处划定这个设置区，优先供老人、孕妇、长途的无座的旅客来使用。另外呢，还可以增添一些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的措施，比如说12306 APP 上有购票积分，这些积分呢在后续购票中可以直接抵扣一定金额，那么可不可以给这个无座票多一些积分呢？像什么列车的餐券、接站服务等其他优惠或许也可以引入，那这样呢既能缓解这个体验感的落差，又能一定程度上填补有座票也买站票的漏洞。公共服务的提升永无止境，铁路出行的规定呢也是一直在完善，没有最完美的规则，只有最合适的规则。当条件成熟了，无座票和二等座同价的现状或许该可以考虑考虑有所改进了。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五分钟。
6: 真相五分钟，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一起聊聊真相啊！首先呢，说一说脱发是因为雄激素过多，这是真的吗？很多人认为啊，脱发是因为雄激素过多，但这种说法呢，太过于片面了，不见得都是如此。脱发呢，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种类和原因啊，多种多样，并不单一的归咎于体内雄激素过多。以特别常见的雄激素脱发为例，大家呢会误以为这种脱发呢就是雄激素过多所导致的，其实不然。雄激素脱发和雄激素的关系主要不在于雄激素过多，而在于特定区域的毛囊对雄激素的敏感性增高引起来的。在这种脱发当中呢，二氢睾酮这种激素成分可以通过与特定毛囊内的毛囊细胞上的受体结合，进而导致毛囊萎缩，引起头发变细、变短，甚至是停止生长。真正和雄激素过多有关的脱发呢，在多囊这个卵巢综合征的女性患者中更为常见，这往往呢还伴随着其他的表现，像什么肥胖啊、多毛啊、不孕啊、月经紊乱等等。另外呢，脱发还可能有其他的多种原因引起，比如说生活习惯，像头发扎得太紧了，频繁的抓挠头皮等不良习惯，也可能会损伤毛囊导致脱发。还有就是怀孕生孩子后可能会引起产后脱发。接下来就是压力，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都会影响头发的生长周期，导致脱发。疾病像什么贫血等疾病呢，也可能会导致脱发。总而言之呢，脱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这和雄激素过多的关系普遍不大。了解脱发的具体原因呢，需要结合个人的情况，建议呢有脱发困扰的朋友及时的咨询专业医生，以便对症治疗。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了，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的跟大家来强调，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预防准备啊。预计呢在25号的下午至26号的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提醒大家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灾避险。今天呢会有一个大到暴雨，希望大家呢及时的关注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呢就尽量不要出门了，把车呢尽量的停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今天不要去山谷河滩啊露营，非常危险。好，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6，那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圈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带饭的高额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6: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6: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

0: 110，
1: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2: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2: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
1: 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9: 我们怎么又来到这里了？情报到底准不准确？前两天你要找什么明代的古墓，这现在又说找到真迹008的下落，到底准不准确？老毛利呀，也很来气。难得过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山本君的话可能有些太失礼了吧。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的上司，这次我的人买通了情报的人员，告诉我陈比君手上有这幅画，而他前两天正是去了独乐寺。我想他一定是害怕我们找到他，把画藏在了那寺庙中。这老犊子彻底的搞反了，哈！他买通了陈璧君的下人。刚才咱们说了，林小颖告诉陈璧君快走，陈璧君反复的念叨：“咱们晚上乘坐海鸥号，这是为什么呀？这就是害怕身边有人被收买，泄露情报。”老毛利非常的得意呀。嘿，陈比君呢去了独乐寺，那么他一定是把画藏在那儿了。
10: 啊，他彻底搞反了，他以为去藏画，实际上是去取画。
9: 老毛利这个得意呀，有喜，现在有了真迹008的下落，那么又有一个明代古墓的下落。我们东方使馆的工作，这些宝贝呈送给天皇陛下，我们全部都是大功一件。
10: 山本四太郎一听这么说，顿时也来了精神。
9: 嗨，
10: 老毛利这车队带着二

十多个卫兵和日本兵啊，很快就到了蓟县的独乐寺。这大兵压境，就把山下围住了。给我围住，统统的，一个不许跑掉。说着，山本四太郎特别威武的向山上一指，给我冲上去。哎，这帮日本鬼子还有狗汉奸们纷纷向山上跑，很快就跑到了山上。有戏，你们的主持给我出来。这时候啊，玉山和尚啊缓步的走出来，特别的气定神闲呐。阿弥陀佛，不知施主来到寺庙有何贵干呢？是不是要求子啊？我这求子可特别灵啊。八嘎，什么求子的嘎活，我不要求子，我要花子，把花交出来。施主在说什么呀？我听不太懂啊。这老毛利缓缓走上前来，不知法师法号为何呀？哦，法号玉山。玉山，很好，有戏。无力瓦，我的名字叫做毛利雍太郎，我的儿子毛利小太郎就在保定城，他是地方的守备司令官，而我是东方使馆的特别顾问。我们东方使馆一直爱好贵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你们的琴棋书画啊，五千年历史的文物我们都爱。玉山法师冷眼看着他，施主这话说的可真好啊，你爱我们的文化，好啊，尽管来学习便是了，何必要侵略我们的国土呢？老毛利一瞪眼睛，难得过来，什么叫侵略？我们就是来学习的嘛，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啊，共荣吧。哼，共荣，老和尚立刻翻脸，那么荣在何处啊？呵呵，你让我们怎么荣啊？你杀了我们同胞这么多人，生灵涂炭啊。旁边的山本四太郎立刻把枪掏出来，顶在玉山法师的头上。巴给勒，你在胡说什么？我毙了你！老衲一把年纪，怎么会惧怕死亡呢？我早就盼着能够登西方极乐仙境了。施主尽管开枪就是，老衲还求之不得呢。老毛利一把摁住了这山本四太郎的胳膊，他没打，不能这样做。这个老东西现在是一心的求死，如果干掉他，哼，倒让他得意。回头那些中国人会称他为民族的英雄，我们得不偿失，而且花儿的下落我们还不知道。山本四太郎冷笑着抽回了手，把枪放回了枪套里。游戏，老东西，我不杀你，快说出花儿在哪里。玉山法师一脸茫然，老衲听不懂什么话啊。就是那幅金山升级图。哦，我知道，施主说的莫非是唐寅的名作《金山升级图》吗？哟西，正是。两个日本鬼子一听，眼冒金星啊！你难道知道？我当然知道。玉山法师正义凛凛地看着他们，身后的一众小和尚也都瞪着眼睛望着这群日本鬼子。这玉山

0: 师接着说，那幅画劳纳不仅知道，而且还见过。啊，哎，尤西，你见过？正是，我见过。可是唐伯虎的金山生机图，正是唐寅的作品。快快地把画交出来。可惜啊，施主来晚了一步。
1: 什么意思？
0: 那画已经被取走了。
1: 那你，
0: 你是说那幅画没有被送来，而是被取走？
1: 正是。八嘎，你是说那幅画一直藏在你这里？
0: 对呀。这么说吧，画在我这儿藏了一段日子了，结果前几日那位施主特意上山来取走了那幅画，所以二位施主让我交出画，我真的做不到啊，因为画不在我这儿，已经被取走了。
1: 哎，难得过来。
0: 老毛利一跺脚，
1: 赶快的回去天津。啊嘿，
0: 众人这就在老毛利的指挥下赶回天津，要抓住陈璧君。这陈小颖把仿制的金山圣迹图还给了陈璧君，陈璧君还以为是真的呢，拿出来反复的观看，确认这就是自己那幅画，然后就张罗晚上坐船离开天津。另一边，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风风火火地从天津郊区赶回天津城，围堵陈璧君。到了天津城之后啊，收到了由情报人员送来的情报，说陈璧君在晚上乘坐海鸥号要逃离天津呐。等山本四太郎和老毛利赶回天津的时候，此时已经是快接近子时了。两个人立刻带着手下直奔陈璧君的家。日本人上去啊，就咚咚咚敲门呐，
1: 开门！
0: 很快下人跑出来，打开门一看，这外面这阵仗实在是够吓人的呀。老管家立刻问，请问太君什么事啊？
1: 你们家的主人呢？
2: 啊，我们太太有事走了。
1: 她去哪里了？
2: 不知道啊，就说出去散散心。
1: 那你知道她怎么走的吗？
2: 不知道。
1: 半个，
0: 说着上去给了老头一个大嘴巴，
1: 把他给我抓起来，狠狠地打。
0: 很快这日本人是冲进了房间，连搜带翻呐，翻了一圈确实没发现陈璧君。家人吓得在大厅里是蹲在一起，
1: 老实交代他去哪里了。
0: 这会儿啊，有一个下人一时颜色，
2: 太君，我知道。
1: 尤西，他去哪里了？
2: 他说今天晚上乘船走，坐海鸥号。
1: 尤西，我们走，快追！
0: 就这样，日本人是直奔码头围堵陈璧君去了。这伙人到了之后啊，这眼看着都快半夜了，离陈璧君乘船的时间没有多少了。锦芒啊，开着车，骑着摩托，老毛利在车上大喊：“
1: 一定要抓住他！我一定要得到这幅画！快！”
0: 车队这就赶往码头。很快的，借着夜色，此时的海面上并不平静，还突然下起了暴雨，摇摇晃晃的船只停靠在码头。

0: 头附近，只见这时一艘船慢慢地驶离港口。这老毛利立刻跳下了车，用望远镜向前方看着。哎，巴给勒，那就是海鸥号。海鸥号啊，已经慢慢地起航了。老毛利这个气呀，赶快给我叫小船来，追上去。看那样子呀，船的速度并不快，可能一会儿就能追上。这就立刻找快艇啊，追前面那艘船。一边追，在海上还一边放枪，然后用照明灯打信号。巴给勒，停船！很快的，这海鸥号就被追上了。日本人纷纷是登上了船只。哎，把你们船长叫出来！这海鸥号的船长莫名其妙的被拽了过来。现在甲板上又风又雨的，啊，波涛海浪。请问太君有什么吩咐啊？
1: 我问你，陈璧君在哪里？一个女人。
2: 啊，没有女人呐，我们这是商船呐，你可以检查一下啊，这都是一些客商，没有什么女人。来人呐，拿名册来。
0: 这就递上名册。把所有的客商全部叫到甲板上。有那客商还埋怨呢，这日本鬼子要干嘛呀？啊，这出一趟海怎么还围上咱们了？还别说了，一众人等全都站在甲板上。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一边看着名册，一边核对。
1: 我叫一个人名，出来一个。
0: 这名册上的名字可并不多，总共只有19名乘船的人员，船也并不是太大，只有5名中国船员，剩下的呀，一目了然。有没有陈璧君，这很简单就能看出来。老毛利反复走了几遍，
1: 巴给勒，难道我们的情报有误？他没有乘坐这艘船离开。
0: 书中按笔交代，陈璧君呢，走之前在家里不停地喊：“
2: 啊，我们要乘坐海鸥号。”
0: 反复地念叨，就和啊点播机一样，一会儿念叨一遍。为什么呀？林小影可猜到了，这陈璧君身边一定有日本人买通的奸细。林小影是什么人呢？那是职业的间谍，职业的特工。他对反侦查、反监测，那是很有经验的呀。他就告诉陈璧君，你就说乘坐海鸥号，但是你偷偷带领你的亲信，提前呢，改乘坐富士丸，从塘沽再回南京。就这样，这陈璧君知道此事关乎性命啊，只能按照林小影说的做。不管怎么说，这林小影把画已经还给自己了。但是陈璧君哪知道啊，还给他的是一副赝品呐。就这样，陈璧君带领几个亲信走之前还吩咐呢，
2: 我要出趟远门，我听说这日本人找我呢，我要坐海鸥号。听准了，海鸥，海鸥啊，一海就鸥，海鸥号啊。你们在家老老实实待着，日本人来了就说我已经走了，他们不会为难你们，听见没？海鸥号。
0: 说着陈璧君就出了门。出门之后到了码头，就吩咐下人，
2: 海什么鸥啊，赶紧乘坐那艘富士丸号。
1: 啊，是。
0: 就这样，这陈璧君乘坐了富士丸号，从塘沽潜回南京了。这老毛利和山本

四太郎一看这船上没有陈璧君的踪影，气的呀，此时这船呢、驶离码头很远了。老毛利一狠心，巴格洛

但是日本人搜遍全船也没找到陈璧君和金山圣祭图。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故事。原来啊，事先得知消息的陈璧君已偷偷改成富士丸号潜回南京了。咱们这段故事啊，就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改编而成的，通过传奇演绎的手法，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记住啊，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好了，那么关于陈璧君的后续呀，咱们再简单的交代几句，因为这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啊。后来呀，这陈璧君先是逃回南京，躲过一劫的陈璧君将这名画秘密转存在大汉奸周佛海家一间严密的密室中。不久之后，无孔不入的日本特务再次打探到这幅画的消息。1941年1月11日大雨之夜，山本四太郎这个人咱们这段故事一直在提，这山本四太郎是真的有这个人，他就是当时有名的特务头子呀。他带着十多名特务，趁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汉奸头子觐见日本官员之机，潜入周佛海的宅中，用切割机打开地下室的铁门，盗走了金山圣祭图，然后在周宅纵火销毁证据。然而啊，这得到金山圣祭图的日本人是兴高采烈，没几天就高兴不下去了。这金山圣祭图被运到日本后，被东方使馆的专家鉴定为高仿的赝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 这得到金山圣迹图的日本人是兴高采烈，没几天就高兴不下去了。这金山圣迹图被运到日本后，被东方使馆的专家鉴定为高仿的赝品。山本四太郎闻讯是恼羞成怒，最后这个特务头子跳海自尽。关于这段谜案，有人猜测运到日本的画那的确是真迹，只是狡猾的日本人为混淆视听，故意使了一个指真为假的障眼法。还有人认为陈璧君藏在周佛海家的是一幅假画，他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金山圣迹图被他藏到了别处。这就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关于金山圣迹图的故事。这可是真实的历史，当然被我融到咱们这段故事中。我想通过我的演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好了，咱们接着说书。这老毛利和山本四太郎在海鸥号上没找到陈璧君，气坏了，这立刻回到码头开始整备。山本四太郎就问，
2: 现在我们怎么做？巴格勒他一定是回去了南京，我们现在赶往南京。嗨，
1: 这伙人就开始准备去南京追陈璧君。一伙人都撤了，码头上又恢复了冷清。这时候还能听见远处海面上被丢进海里的人在求救着。正在这时，一只小船慢慢地向着海鸥号驶近，船上有六个人，到了附近的海面上，然后一个个救起海里的人们。有的已经遇难了，没有救过来，可是还好他们赶到的及时，救起了大部分人呐，然后把他们又重新的送回到海鸥号上。这船上六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我书的主角萧峰等人。这萧峰、林小影、秀儿姑娘、杜鹏飞、韩猛、侯飞六个人一直躲在码头的暗处观察着这今天晚上发生的事。这一看，日本人真是丧尽天良。这追上以后没发现陈璧君，竟然把客商都丢进海里以泄愤，这真是禽兽不如啊。萧峰等人回到码头上，上了路边的两辆汽车，然后大家一起向着洪天赐给准备的住所而去。到了之后，大伙进屋是破口大骂呀，这该死的日本人，我早晚有一天把他们全都赶出中国。侯飞气得手指抖。好了，没想到日本人的消息这么快，这就查到了陈璧君坐船走。看来陈璧君的身边 是有他们的奸细啊。林小颖点了点头啊，一边擦着湿掉的头发一边说道，不过还好我使了一计，让他可以瞒天过海。哎，多亏有你啊。大伙儿又在这二层的小楼中啊，小洋房里歇了一会儿，都换好了新衣服。这也到半夜了，突然觉得肚子有些饿，就由秀儿姑娘和小影两人下了厨房啊，也没什么做的，煮了一大锅的面条，端上来之后众人是吃了个饱饱的呀。吃饱之后，萧峰就合计，现在这五人特别行动小组就剩下冷铁军一个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除掉。林小颖点点头，这个人特别的狡猾，不过你们冒充特别行动小组的事儿，他很快就会得到消息，到时候可能会来天津找我会合。哦，真的？那如果他来天津的话，我们可以下手把他除掉。林小颖点了点头，我想他一定会来找我商量。一旁的侯飞不明白地问道，哎，可是他来了之后怎么找你呀？小颖微微一笑说道，很简单，看报纸。啊，看报纸？大伙儿以为听错了，只有萧峰和杜鹏飞微笑着点头。是啊，小颖给大家解释，看当天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如果有我们约定的寻人启事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留下线索，这样就可以和他联系了。

0: 话说那个年代啊，地下组织啊，情报人员接头，那都特别的小心，不像现在，就有手机。你在哪儿呢？啊，来接头吧，我到了，或者发个信息也行。那个年月不是，大多都是通过报纸来单线的联系。萧峰看了看萧颖，好，那你这几天留意一下报纸上有没有他的动向。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们冒充他的事他发现了，我想他也会立刻赶来天津，到时候我们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众人商议好，也吃饱喝足了，该休息了。秀儿和小影去了二楼的房间休息，众人就在一楼啊沙发上委屈一夜。第二天早晨，林小影就早早地出去，去买当天的报纸。不大一会儿，这小影回来了，看起来表情很失落，但是给大家带回了早餐。萧峰一看就知道没有冷铁军的下落呀。哎，别着急嘛，我想他也不会这么快就回来的。
1: 嗯。
0: 大伙一连等了三天都没冷铁军的消息。书说简短，一直等到五天之后，终于这天林萧影高兴地跑回来，把手中的报纸一下拍在了书桌上。
1: 大家快来看。
0: 众人纷纷围过来，见报纸的寻人启事上果然有一条信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上面写着冷表哥外出已归，明日上午十点东乐园相聚。萧峰一把抓起了报纸，反复地看着。哎，这东乐园是哪里啊？侯飞在一旁啊迅速地接话。
2: 嗨，东乐园呢，我昨天跟韩猛出去溜达一圈，整回来一份地图，来你瞅瞅。
0: 侯飞说着把地图递给了萧峰。萧峰接过一看，这东乐园是在市郊的啊一个地方，是日本人修建的一个花园。萧峰看着，明天上午十点，好，那我们就在东乐园动手。可是又想想，哎，如果这成功了还好说，这如果不成功的话，那么你不是会引起怀疑吗？大伙一听萧峰这么说，纷纷不说话了。是啊，这如果明天伏击冷铁军啊，如果得手了还好说，这如果不得手该怎么收场啊？林小影一定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呀。林小影也低头。过了一会儿，林小影突然眼神放光地看着萧峰。哎，有了，我有一个计划，咱们可以除掉他。哦，小影姑娘，你快说说看。萧影把想到的计划讲给了萧峰听。萧峰等人听完，无不挑大拇哥赞赏，都赞叹林小影的这个计划真是厉害呀。萧峰思索了一下，这听起来是不错，就怕到时候会有什么纰漏啊。林小影坚定地说，如果想除掉他，我想只有这个计划是最完美的。萧峰看了看林小影，又拿起报纸看了看上面的寻人启事，然后突然站起来朗声地说，好，咱们就实行这个计划，除掉这最后的心头之患。那位说了，这到底什么计划呀？先说出来呀，您别着急，容我卖个关子。这很快的，众人吃完了饭，眼看着快到中午了，林小影

0: 萧峰两人就准备出门去。萧峰换了身衣服啊，看起来特别的英俊潇洒，戴着一个礼帽，一副墨镜。林小影穿着一身风衣，看起来特别的漂亮。两人又对了几遍词，这眼看着到下午了，萧峰和林小影一看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嘱咐众人在家不要乱走，两人很快就出门，开车是直奔天津宪兵队。两人在路上已经想好了各种说辞，到了之后汽车是直进宪兵队的大院，下车后两人是直往里闯啊，目中无人，目空一切的样子。这时候有那汉奸狗腿子上来，你们找谁呀？
1: 报告。
0: 萧峰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
1: 滚开。
0: 哎，是太君。这一看是日本人呢，很快有日本兵过来。
1: すみません，请问你找谁呀？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
0: 嗨。这日本兵带着俩人噔噔噔跑上楼去，来到一个办公室的门前。
1: 长官在里面。
0: 萧峰等都没等，一把推开房门，直接闯进去。这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呢，正是臭名昭著侵略中国驻天津守备司令内田银之助。这小子正坐在这办公桌后，拿着笔在纸上来回的写着，突然见门开了，这好奇是谁呀？胆儿这么大，见闯进来两个人呢，看打扮这不像是军方的，这怎么军装也没穿啊？两个人这很普通的打扮。
1: 你是什么人？敢闯我的办公室？
0: 萧峰一边说，一边和林小影掏证件。
1: 俄列瓦，我叫冷铁军。
0: 说着把证件掏出来，
1: 这是我的证件，
0: 然后递了上去。林小影也是，我是韦尚珍，说着也把证件交给他。这内田银之助接过一看，哟，上面写着土肥原贤二旗下特别行动小组，所到之处请必须配合。哎呦，这一看是土肥原的人，紧忙把这证件还给了两位，然后看了看领他们上来的日本兵，一时眼色，这日本兵识趣的关上门退出去了。萧峰和林小影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屋里的沙发上。
1: 您现在可以打电话核对我的身份。
0: 萧峰冷冷地说。
1: 请等一下。
0: 这老小子拿起电话拨给了土肥原贤二。
1: 这里有两个人说是你们的，证件我已经看过，一个叫冷铁军，一个叫韦尚珍。啊，嗨嗨，我在嗨，
0: 一直嗨。这日本人有个毛病，打电话也得啊低三下四的，一直鞠躬。嗨了半天，把电话冲着两人一比划，那意思是啊，长官找你们。萧峰心想，我这会儿可就不能装了，我也不能去说话去。他一时眼色，林小影走上前去。
2: 嗨，长官，冷组长刚刚回来和我会合，他那边失败了。
0: 这意思啊，说是去太原查发动机的事失败了。林小影这么说是给上级一个心理暗示，那意思是啊，不是冷铁军不接电话，而是因为任务失败他没脸来接，自己抢过来接的啊，制造这么一个效果。对面没说什么
1: 啊，你们在天津的工作现在就开始展开，无比小心。
0: 没说几句就挂了。林小影看

0: 了看守备司令。上面说了，让你一切配合我们。
1: 嗨，那么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0: 一旁的萧峰忽然站起来，冷冷地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人，一个共产党人，名字叫做萧峰。
0: 萧峰心想，啊，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萧峰站起来装腔作势地说：
1: 乌雷瓦，我们的小组半年前进入中国，开始行动。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们占据了一个地方叫圣亲宫，安排了人员。后来我们被一个共产党人带领的游击队多次的骚扰。这个游击队他的头目名字叫做萧峰，这个人是很厉害的。
0: 萧峰一边说一边看了眼林小影，林小影差点没憋住乐呀，心想你自己介绍自己啊，吹得如此的厉害。不过他一想也是，这萧峰的本事本来就大。萧峰接着忽悠：
1: 我冷铁军很敬佩这个人，但是我要除掉他。我们组一共有五个人，另外三个还潜伏着。我们这次来天津是收到消息，那个叫萧峰的人来这里和他的同志接头。据我们查，明天上午10点，这个人会出现在东乐园。
2: 那你，
0: 这日本鬼子一听，立刻来了火，
1: 敢在我的辖区搞事情，哼，明天派人去抓住他。
0: 萧峰心想，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呀，你可不能这么去。带着日本兵啊，呼呼啦啦的把这东乐园一包围，抓住还好，这抓不住跑了可就不好办了。毕竟这冷铁军身手不凡呐，一切都得按照最圆满的计划来。萧峰一摆手：
1: 不，这个人狡猾得很，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会走漏风声，被他跑掉。而且这个萧峰特别的英武，特别的厉害。
0: 萧峰心想，我多夸几句自己。这守备司令一听，那不能派兵去怎么办呢？
1: 那你的意思是？
2: 哼，我的意思明天派几个便衣去就好，不能过分的声张，这个人狡猾得很。
1: 那么这样的话就听你的。
0: 守备司令一听，好吧，既然这萧峰这么厉害，那咱们还是小心点为好。他哪能知道啊，面前这人可就是大名鼎鼎的萧峰。萧峰说完之后看了眼林小影：
1: 明天东乐园我们两人会在暗中监视，一切看韦尚真的手势，他指向谁你们上去抓谁。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

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岁月静好，离不开未雨绸缪。汛期来临，请留意天气变化，看好家中孩子，远离河道与积水区域，不涉水，不贪玩，防范一小步，平安一大步。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提高汛期避险意识，守护夏日美好家园。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4: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耳朵私事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靠八时，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树林昭镇，中雨转大雨，17度到26度。悉尼镇，小雨转大雨，17度到27度。乌兰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30度。好了，昭奇镇阴转中雨，19度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转中雨，19度到30度。阿勒同喜热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9度。雪茄湾镇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伊克乌素小雨转中雨，19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和东胜的天气状态。康巴什小雨转大雨，17度到29度。东胜小雨转大雨，18度到27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节目当中再会。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两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午后甜心派，快乐不等待，欢迎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14:10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收听到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的午后时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依然准备了很多内容，先来进入到甜心速递，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近期值得您关注的身边事。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达。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说降雨天气的相关预警信息。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发布，那么从今天的白天一直到27号，咱们鄂尔多斯市将会迎来一次范围较广、持续时间较长的降水过程。那本次降水的过程当中呢，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准格尔旗、杭锦旗、伊金霍洛旗等地的降雨量可达到50毫米以上。那部分区域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大家，持续降雨呢非常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出行之前，大家一定要看好我们的天气预报，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雨天驾车的话，因为比较路滑，所以减速慢行，也不要贸然去涉水通行。另外这段时间山区啊、河谷这些地带尽量还是不要去前往了，我们一定把自身的安全放到第一位。这两天下雨啊，气温呢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随之下降了，那么大家早晚出门适当的多来添加一件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再来我们说一说康巴什乌兰穆伦湖的音乐喷泉啊，马上呢要迎来这个开放的时间调整。官方通知显示呢，会从9月1号开始，喷泉每天晚上的表演时段更改为晚上的8点到9点。那么喷泉是否能够正常开启，它也会受到雨天等特殊天气影响。如果说遇上了恶劣天气，当日的喷泉表演呢会临时取消。所以说想要前往打卡的市民游客朋友，大家出行之前可以查看一下官方平台，确认喷泉当日啊是否开放，不要跑空了。再来我们说一说蒙超在8月22号啊进行的1/4决赛第二回合的较量当中，我们鄂尔多斯队坐镇是我们鄂尔多斯队哈、坐镇迎战锡林郭勒队，那最终呢是以3-1拿下了本场的胜利，两回合的总比分是3-1，成功挺进了本届赛事的4强。那么接下来半决赛的首回合，鄂尔多斯队呢将于8月29号晚上的19:30在主场对战赤峰队。现在呢门票已经开启了这个线上发售了，大家可以买了。有观赛计划的球迷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购票，不要错过了。关注比赛的朋友知道，咱们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半决赛，这一份成绩啊可以说来之不易，尤其是在上周六啊还在下着雨，所以说我们也期待队员们在主场能够继续拿出更好的状态来为我们家乡再添一份荣光。

最后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十分关心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在鄂尔多斯公积金呢，目前有21种提取情形，那分为住房消费类的13项，非住房消费类8项。办理提取呢，一定要满足3项基础条件，本人以及配偶，无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账户未冻结查封，不在限制的提取黑名单当中，担保不超限。担保两人的话则不可提取。住房消费类呢，它覆盖购房还贷、租房、缴物业费、采暖费、旧房改造、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这样的家庭住房场景。那部分业务呢，设有5年或者说1年的办理有效期。租房家庭呢，还有年度提取的额度区分。那其中没有房家庭的租房提取，普通家庭的每年上限的话是25000元。二孩家庭、新市民、还有青年人、高层次人才这样的群体，提取的额度可以提高到每年35000元。另外，非住房消费呢，它是包含退休、离职、出境定居、重大疾病、家庭遭遇突发困难等情形。这个业务的办理呢，支持全市网点线下通办。那线上呢，大家可以来通过公积金的公众号猛速办，或者说手机公积金 APP 来去办理。如果有不清楚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来拨打04778162727，04778162727。现在呢，可以说我们住房公积金啊，它的用途覆盖面呢越来越广了，所以说我们也对照一下自身的条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按需来申请办理。好的，朋友们，以上是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整理到的一些内容，未来呢，我们关注更多的新鲜事。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呀，想带大家认识一座滇南小城，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座城市——石屏。说起云南旅行，像大理呀、丽江呀、香格里拉肯定是第一时间浮现在您的脑海当中，也可能占据了大家的出行的清单。但是石屏呢，它可以说是滇南群山当中的一处秘境，它很安静又内敛，带着浓浓的本土生活气息。同时呢，我为什么喜欢这里啊，也是有个私心的，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石屏的臭豆腐。这里呢是远近闻名的豆腐之乡，它也有闲适柔和的氛围啊，就是很适合偏爱小众目的地的游客朋友们。它的这个臭豆腐，其实说起来大家可能会想到湖南的臭豆腐，对吧，长沙的臭豆腐，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们长得不一样，味道也不太一样，这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细细的说。我们来到石屏的话，一定要先逛一逛石屏古城。这里呢有很多啊，就是大量的本

寮还有劳作，沿着商铺啊，大多服务于本地的日常消费，所以说也少了旅游商业的那种浮躁的感觉，我们可以真实的体会到小虫的生活状态。在古城当中，它留了很多的老式宅院，我们都可以进去参观，了解一下滇南传统的民居建筑特点，随意漫步来拍拍照片啊，都能够随手拍出氛围感十足的大片。离古城不太远，我们能够到翼龙湖，那么它也是石屏这座城市啊非常核心的自然景观，湖面开阔，湖水呢也非常的澄澈，环路非常这个风景来说的话很治愈和舒服，大家呢可以自驾或者说骑行，迎着微风来欣赏一下湖山相融的景色。湖边呢有很多的村落，白墙民居都是依湖去修建的，山水再搭配村落啊，这个画面呢非常的清新。等到晚上的时候，落日余晖铺洒在湖面上，这氛围感就更好了，光影感直接拉满，所以很多游客朋友哈会专门来到这里去等候一下翼龙湖的绝美日落。在住宿的选择上，因为石屏古城哈，它有不少老民居去改造的一些民宿，所以说还是十分推荐大家来这里去住的。古院呢很清幽，就住在古城和我们住在其他城市的酒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在晚间散步的话也比较方便。如果说您偏爱湖景视野，在翼龙湖周边啊，还有一些景观客栈，开窗就能够看到湖面，多么的安逸呀！再来我们说一说石屏的特色美食，那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刚刚提到的石屏豆腐，它有当地特殊的水源，所以说赋予了豆腐独特的口感。它经过这个炭火简单的烤制以后，外皮呢是微微焦脆的，内里很软很软，搭配特色蘸水很鲜香入味，城区大街小巷啊，随处都能够看到这个烤豆腐的小摊儿，所以说大家去的话，一定一定一定得体验，多吃两个啊，把我的这一份儿也帮我吃一下，我真的太想吃了。当然，除了烤豆腐，还有豆腐皮儿、豆腐圆子啊，都是一些衍生的小吃。每年的杨梅成熟时节，他们本地的杨梅汁儿啊也卖得超级好，酸甜适口。还有杨梅制作的果酱啊、杨梅酒，大家如果说赶上的话，也能够当做这个伴手礼。还有翼龙湖鲜鱼制作的鱼宴，它的烹饪方式还是挺多样的，鲜味十足。在石屏呢，建议大家玩2到3天，白天呢游览一下古城，探访古建，或者说环湖骑行，傍晚的话可以看一看落日，空闲的时候我们在街边的小摊上吃上一份热乎乎的烤豆腐啊，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滇南小城慢悠悠的日常。如果说近期大家内心疲惫，不如来石屏，在湖边的晚风当中，也来找一找属于自己的平静。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进入甜心放映室。最近呢，我刷社交平台看到很多人安利这一部非常治愈系的电影，不少朋友说疲惫的时候都可以来看一看，心里的浮躁呢可能会被磨平。我看过之后啊，确实被这只来自秘鲁的小熊狠狠地温暖到了。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口碑绝佳的《帕丁顿熊》。影片呢是由保罗金执导，本卫肖为帕丁顿熊来配音，尼可基德曼饰演反派米利森特，修伯勒特威利，还有莎莉霍金斯饰演布朗夫妇。那全片呢，它的画风是特别的柔和和治愈，都是充满了英伦风情。影片的故事是发生在遥远的秘鲁雨林，帕丁顿哈、他从小被露西婶婶抚养长大，婶婶呢就教会他待人礼貌，心怀善良，还会给他讲述伦敦这一座城市的繁华和温暖，告诉他如果家乡遭遇了变故，要去往伦敦总会一定要，就是说去往伦敦啊，一定会遇到一个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家人也被分散了开来。那露西婶婶的忍痛让帕丁顿独自乘船去伦敦，他希望在大城市当中能够找到安稳的归宿。孤身抵达伦敦的帕丁顿，他很快发现啊，这个现实和婶婶口中的美好好像不太一样，有差距。城市当中的行人呢，步履匆匆，大多都带着一种疏离感。那么他举着牌子写着请收留我，也是在车站当中来回的徘徊。那么大多数呢，都是迎来了漠视的目光。那就在他满心失落的时候，布朗一家人路过车站。布朗先生起初顾虑重重，他担心呀，一只小熊会给家里带来麻烦。那心软的布朗夫人不忍

眼看着他流落街头，所以说决定把他先带回家里暂住一晚。在住进布朗家之后呢，帕丁顿哈、因为不熟悉城市的电器，也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小乌龙。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刻在骨子当中的礼貌和温柔，待人谦和有礼。布朗家的两个孩子也很快地接纳了这一位特殊的家人，所以说他们的家庭氛围也因为帕丁顿的到来得到了很多的欢乐。但是危险呢，也慢慢地来临。痴迷动物标本的米利森，他盯上了帕丁顿，想要抓住他做成珍稀的标本，充实自己的私人收藏。所以说为此呢，他不断的设计圈套，四处去追捕帕丁顿。为了躲避追捕，帕丁顿呢一边在伦敦的街头摸索生活，一边呢寻找能够长久收留自己的去处。那途中呢也结识了不少善良的陌生人，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布朗一家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呀，真切地感受到了帕丁顿的单纯和美好，那不再只是临时收留，而是下定决心要守护这一只小熊。面对米利森特步步紧逼的算计，布朗全家齐心协力，他们凭借智慧还有勇气，也成功地粉碎了反派的阴谋。在风波平息之后，帕丁顿彻底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可以说啊，真的成为了布朗家庭的一员，在伦敦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了。整部影片它的节奏轻松又舒缓，用细腻的日常，都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善意的力量。心怀礼貌和真诚，那就算是身处陌生的环境，也一定会遇见温暖。在我们世间呢，难免存在于冷漠和恶意，但是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丢掉内心的善良，真诚永远是拉近人心最好的桥梁。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最后的时间，想跟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居家开窗通风的正确方法。很多朋友呢觉得呀，每天把窗户打开通通风，随便透透气儿就行了，这有啥技术含量呢？其实呢，如果说您的通风时间不对，方式不对，可能不仅起不到这个净化空气的作用，还容易来带进来灰尘、病菌、湿气，反而会影响居家环境，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日常居家室内呢，我们一定会积攒一些二氧化碳，那家具挥发微量的有害气体，包括我们人体呼出的废气。如果说长期密闭不开窗，整个空气呢就会会变得这个非常的浑浊，人待久了容易头昏、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免疫力呢也会悄悄的下降。但是很多人习惯早上我们起床就把窗户打开了一整天，下雨呢不开窗，晚上通宵开窗，这些呀都是典型的错误通风习惯。最佳的通风时间段它不是越早越好，那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是每天最适合开窗换气的时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啊，室外的空气质量稳定，扬尘少，温度又好，换气的效果来说的话也比较好。清晨太早的时候，室外的雾气、扬尘还有悬浮的颗粒物浓度太高，太早开窗反而会让这个脏空气涌入到您的室内。另外，通风时长它是也有严格的标准，大家不要全天把它都打开，长时间开窗呢会导致室温的温差过大，湿气加重，家具呀、墙体呀都会受潮发霉，所以说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就好了，我们足以能够完成啊，就是室内外的空气完全去置换，高效的来净化空气。

我们全天分3到4次短时通风，要比一直开窗会更加的科学安全。而且很多家庭冬天怕冷，夏天怕热，常年呢紧闭门窗，只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开窗，这也是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开空调低暖的季节，室内的空气不流通，细菌呀霉菌是更容易滋生的，呼吸道不适还有过敏咳嗽这样的概率会大幅度增加。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会忽略的细节，比如说大风呀、沙尘，还有雾霾天气啊，一定不要盲目的去开窗通风。空气质量最差的时候，应紧闭门窗，搭配空气净化设备，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像做饭、洗澡之后，也不要立刻去关窗，因为储位的湿气还是比较重的。我们开窗通风10分钟，就能够快速的排走潮气，防止呢家里去滋生一些霉菌。还有卧室呢，睡前通风也比较关键。我们睡前呢开窗一小会儿啊，可以降低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让您的晚上睡眠变得更加的安稳，也不容易多梦易醒了。你看呀，开窗通风确实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呼吸健康，还有大家的居住环境。所以说，通过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大家掌握一些科学通风的方式，我们营造更加干净舒适、健康安全的居家环境。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关注896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抬头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
1: 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崔代远，爱家私房菜的老朋友。
0: 在朱子家训中曾经有这样一句，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说明粥和饭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稳定，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这一粥一饭说到这个粥和饭咱们先说粥，北方的粥和南方的粥不大一样，
1: 口味也不同。你看北方人喝粥要么是白粥，要么呢是甜口的。你看最典型的粥嘛，就是这种腊八粥，是吧？可以做得很复杂，也可以做得相对来说朴素一点，但基本上是甜的。另外你看小孩他如果喝大米粥喝小米粥爱搁什么呀？红糖，
0: 对，
1: 是吧？也是甜口的，
0: 找口都往甜了使劲
1: 儿。对，南方不一样特别你到了广州喝粥基本上都是咸口的。
0: 对，像什么皮蛋瘦肉粥还有鱼片粥
1: 什么三元及第粥还有艇仔粥。
0: 艇仔粥，
1: 所以你看我这吃货词典里专门有一篇叫艇仔粥。说到这个粥先跟大家怎么说呢，这个厘清一个概念粥跟稀饭不是一回事儿。因为我有好多外地的同事在他们看来呢，粥跟稀饭是一回事儿，因为平常交流嘛，他们认为稀饭就是粥，粥就是稀饭。如果这个生米直接煮成粥，就是说我一次加很多的水完了慢慢的熬，甚至于可以加一点碱面，熬出来不是绿色的吗？熬得很黏腻
0: 很黏糯，
1: 那种感觉，这个东西叫粥。
0: 嗯，
1: 那什么叫稀饭呢？

0: 那是把剩米饭，哎，蒸好了的米饭之后加了水再熬，这个东西叫稀饭。
1: 对，
0: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一个是生米下锅，一个是米饭下锅。
0: 哎，对，相对来说粥要好喝。
1: 嗯，因为粥是属于原汁原味的，是吧？
0: 对，
1: 熬出来的。
0: 对，
1: 嗯，
0: 那个稀饭怎么喝，它也跟粥不太一样。
1: 它好像是二手的，
0: 对，有点那个意思。
1: 这个稀饭和粥是两回事。
0: 对，
1: 嗯，
0: 但是挨这儿呢，有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我发现就是熬的这个粥，你再黏糯，它那个米粒儿啊，也是一粒儿一粒儿，
1: 嗯，
0: 整的。
1: 对，
0: 哎，你仔细看哈，哎，有的那个粥熬的都拉黏儿，
1: 嗯，
0: 但那米粒儿也是整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可是，
1: 但是到了南方，你发现
0: 广州不一样，哎。广州你看那个粥啊，它是碎的那个米，
1: 嗯，对呀，啊，你发现这米粒儿怎么碎了，糟糟的那感觉，嗯，
0: 对，非常就等于是怎么讲，用一个词儿叫糜，
1: 嗯，
0: 有点那种糜的感觉，就是那个米完全已经稀烂，跟那个水融合在一起。
1: 哦，那我就想问问崔老师了，
0: 嗯，
1: 他这个粥是这个米是怎么加工的呢？是事先打碎了？
0: 嗯，这个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哈，也是一个厨师教我的，而且很简单，现在大家都能做。怎么办呢？您如果喜欢喝那种广东风味的很碎的米一样的粥，您就把那个米啊投完了以后，带着水分，您搁在一个盆里头，搁冰箱里头冷冻。
1: 哦，冷冻哈，
0: 哎，冻起来，第二天您再拿这个冷冻的米直接下锅加水熬出来以后就那个样了。
1: 哦，就是说这个米啊，这个水大概是瞪出去一些的，
0: 对，
1: 是吧？
0: 它有水分，
1: 嗯，
0: 但不是说冻成一大冰头啊，
1: 哦，
0: 它是有水分，然后带着这个水分然后给它冻。
1: 冻完了之后第二天你再煮的时候，因为它很冷很冷的温度，
0: 嗯，
1: 是吧，很凉的温度，
0: 嗯，
1: 突然间预热了，
0: 嗯，
1: 它可能就
0: 应该是崩解了。
1: 哦，崩解了。这又跟崔老师学了一招哈，
0: 嗯，
1: 如果您也想尝尝那个广东风味的那种粥的感觉，
0: 嗯，
1: 您就把这米也冻一下，第二天再熬，
0: 哎，它基本上就是那个口感，
1: 嗯，
0: 当然这是一简化版的啊，
1: 嗯，
0: 广州人喝粥啊不光是米是这个样，他还搁好多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吧，他熬粥有时候用的不是水，是什么呢？鱼骨汤。
1: 哦，
0: 是拿大地鱼的这个鱼骨头熬完汤之后呢，叫一个什么牛头宝，就是一个陶罐，拿这个东西熬，然后呢他会搁各种各样的这种食材，哎，你比如说什么鸡块啊，比如说这个鱿鱼丝啊，
1: 嗯，
0: 哎，而且呢他还搁什么排叉，
1: 哦，
0: 是吧，搁香葱，
1: 嗯，
0: 吃的时候还搁这种胡椒粉，是吧，
1: 他完全按照一个汤的这个感觉去加工粥。
0: 哎，对，
1: 哦，
0: 喝出来是这种咸鲜口味的。
1: 嗯，
0: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艇仔粥。艇是什么呢？艇实际上就是这个舰艇的这个艇。哎，仔呢就是广东人老说这个广东仔呀，就那个字，
1: 哦，艇仔哈，
0: 哎，哎，因为最早呢，据说啊，他就是在这个珠江上哈，哎，这个摇着小船卖的，当地不是码头吗？
1: 嗯，
0: 哎，专门有这么一种人，他做生意呢，就是摇着小船卖这个粥，谁饿了之后呢，你就来一碗，哎，这个粥大概您看啊，人家这里头各种营养成分都有哈，而且又是咸鲜口的，
1: 嗯，
0: 又有鱼啊，又有肉啊，还有排叉啊，吃起来肯定很滋养。
1: 对，而且它比较方便。就一下子它主食副食都吃了，
0: 嗯， 嗯，
1: 而我们北方的粥更多的我们觉得它是主食。
0: 对，
1: 哦，
0: 特别到了这个什么呀，广州有一个就叫西关哈，
1: 嗯，
0: 有一个电影叫什么西关小姐吧，
1: 哦，
0: 哎，在西关那个地儿您就要喝这个艇仔粥，因为这个粥就是在那个地儿发明的，嗯，
1: 所以说哈，啊，还是那句话，到一个地儿去旅行，您如果想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就看看他吃些什么。
0: 哎，你就吃这种最寻常的东西，
1: 嗯，
0: 哎，你才能够体会到当地的这种风情。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的这种粤菜餐厅，我去吃，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一碗艇仔粥，最后给我做的都不是那个样子。
1: 哦，就是他还是进行了本土化。
0: 对，
1: 或者说到这样餐馆用餐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自广东的人，
0: 嗯，
1: 或者是像您这样的吃主，所以说它还是应和大众的口味。
0: 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粥哈，
0: 嗯，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啊。这个粥和饭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说到饭哈，也是各种各样，比如说最寻常的一道蛋炒饭。
0: 嗯，对。这个呢很多人家啊都会做，哎，首先咱们聊一下什么叫饭啊，
1: 嗯，
0: 饭呢几个概念啊，一个呢就是说你随便吃什么吃饱了说

0: 我们今天去吃饭，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广义的饭。
1: 对，
0: 今天聊的不是这个，聊的是稻米做的，
1: 嗯
0: 啊，
1: 就是米饭，
0: 哎，大米做的这个米饭，
1: 嗯，
0: 这个呢可能是狭义的饭。如果说您到餐厅哈，您说，哎，说我添一碗饭，哎，指的是这个米饭。这我也是亲身经历过，也碰到过哈。您到餐厅，您得说什么呢？我添一碗饭，
1: 嗯，
0: 不能说我要一碗饭，
1: 这个说起来有点不好听哈。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说到这个饭呢，还有一个哈可以聊，就是如果您要到一个餐厅，您评价这个餐厅的标准，就是这个餐厅做的菜好吃不好吃啊，它用心不用心啊，其实您就买一碗饭就可以了，
1: 嗯，买一碗白米饭，
0: 白米饭就是纯白米饭。还不用什么扬州炒饭呀，酱油炒饭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餐厅可以把这碗饭做得很好吃很用心，他别的菜一定能做好。
1: 哦，我们是管中窥豹是吧？
0: 对，
1: 哦，
0: 啊，因为这是最寻常的最基本的东西。
1: 嗯，
0: 如果餐厅连一碗饭都蒸不好，你想他能做出什么来？
1: 哦，这也是一个窍门哈。
0: 哎，是
1: 最简单的，其实往往在衡量着它的底线和原则。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饭哈，
0: 嗯，
1: 其实说到吃饭的规矩，我还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哈，
0: 嗯，
1: 就是吃完饭不要把这筷子两个朝天插在这个饭碗里头，
0: 啊，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呢，就是那个两个筷子竖着插呀，是过去祭祀祖先用的方法。
1: 嗯，
0: 哎，包括说你比如说你客人来了也不能那么上。
1: 对，
0: 哎，
1: 而且就是说过去这个死刑犯吃的最后一碗饭，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掉了茬的碗，上面插着两个筷子，这叫倒头饭。
0: 对，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来客人哈，您给人盛饭，筷子横着搁，
1: 对，或者说您吃完了，您也别把那筷子就朝天那么插上，
0: 是是是，
1: 啊
0: 啊，
1: 这个寓意实在是太差了。
0: 嗯，
1: 说了饭的含义哈，
0: 嗯，
1: 我们还说到吃饭的规矩，
0: 嗯，
1: 那最简单最寻常刚才您也提到了蛋炒饭。
0: 嗯
1: 我们家里做，饭店也做，
0: 嗯，
1: 但是您说这蛋炒饭可不简单呢。
0: 蛋炒饭不简单，哎，据说呀过去这个王府考厨师就考蛋炒饭，
1: 哦，
0: 就是鸡蛋炒饭。
1: 嗯，
0: 哎，
1: 那究竟里面有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今天我们继续的是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崔代远先生。我们今天跟您说一粥一饭哈，说到饭，崔老师说蛋炒饭可不简单，过去王府里烤厨子就烤这蛋炒饭。我们就想问问了，
0: 嗯，
1: 这蛋炒饭不是挺简单的吗？
0: 哎，你看哈，台湾有一个饮食文化学者叫陆耀东，他写的书里啊就记载着，过去旗人呐，如果说见面问说您家还吃蛋炒饭吗？哎，实际上他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家是不是过去的这种王公贵戚？
1: 嗯，
0: 哎，为什么呢？过去王府里烤厨师，他就烤蛋炒饭。
1: 哦，
0: 蛋炒饭简单，但真正做好了很不简单。
1: 嗯，
0: 哎，它有很多种做法。你比如说吧，鸡蛋炒米饭，咱最简单的哈，咱们一般老百姓家里怎么炒呢？就是说你先炒鸡蛋啊，葱炒鸡蛋，之后就是头天剩的这个米饭，哎，你从这个蒸锅里啊或者是盆里啊一块块下去之后，就这么拿勺子这么杵，是吧，
1: 嗯，
0: 哎，而且呢你还要炒很长的时间，因为要让它滋润呢，要炒透炒香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哎，但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大部分时间你这个米饭就炒硬了。
1: 对，而且这个您把这个饭放到锅里杵的时候哈，因为之前没有经过粉碎，它又一嘎的一块的，
0: 哎，
1: 你很难把它杵得特别均匀，
0: 很难杵匀，
1: 然后每个都均匀的挂上油啊，挂上找上口啊，
0: 对， 哎，
1: 所以上去可能味道不是那么的夺人眼球，就是那么的说这是主菜特别棒，好像没有。
0: 哎，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比这个要复杂了，要高端了。
1: 嗯，
0: 哎，它叫什么呢？叫这个后搁鸡蛋的炒法。
1: 哦，
0: 刚才是什么呢？实际是炒鸡蛋。鸡蛋呢快炒成了之后搁米饭，
1: 对
0: 吧？对，这是先搁鸡蛋的炒法。后搁鸡蛋是什么炒法呢？它呢是把这个油啊烧到一个八成热，先搁米饭炒。
1: 哦，
0: 炒完了以后呢，这个米饭炒的滚烫哈，把这个鸡蛋打碎了以后搁下去，
1: 嗯，
0: 然后再扒拉着炒。
1: 这叫筋果银。
0: 哎，这叫筋果银。这个炒出来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看不见鸡蛋。
1: 哦，
0: 哎，据说呢要炒好了之后呢应该是一粒一粒的。哎，每一粒呢都是这种蛋黄啊裹着里头的这种米粒。
1: 嗯嗯，
0: 哎，这种炒法我也试过，
1: 怎么样？
0: 嗯，挺难的。哎，
1: 还是效果不太好。
0: 哎，效果不是特别好。
1: 哦，
0: 哎，而且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不能保证每次都炒得很好。
1: 哦，就是不稳定。
0: 哎，不稳定，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哈。
1: 嗯，
0: 包括说你这个米饭的这种软硬程度啊。
1: 嗯，
0: 哎，但这个叫什么呢，这个筋果银的炒法呢就算比较高端了。嗯，
1: 哦，比较高端哈。
0: 嗯嗯，
1: 那您给蛋炒饭比如说后来您找口撒盐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呀？
0: 嗯，撒盐一般我比如说我调点盐水
1: 啊，对，
0: 因为为了它匀嘛。
1: 对对对，
0: 要不然你要是光撒咸盐的话
1: 它不匀。
0: 哎，它有的是咸有的是不咸。
1: 调点盐水呢它有的时候还能着吧着吧，是让它稍微的黏糯一点是吧？
0: 对，
1: 别那么太硬。
0: 现在哎，现在呢又实行吃什么呀，这个酱油炒饭是吧。
1: 嗯，
0: 哎，你可以弄点酱油，这回好了，连盐都不用。
1: 对。
0: 嗯，
1: 直接就是盐水了哈。
0: 嗯嗯嗯，
1: 我知道崔老师还知道一种蛋炒饭就更高端了，因为里面有一个窍门。
0: 嗯，
1: 这个窍门大家想来很简单，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0: 嗯，
1: 什么窍门啊？
0: 哎，这是一个顶级的蛋炒饭。哎，挨这儿啊跟您分享。首先说我这个方子来之不易。
1: 嗯，
0: 这是北京赫赫有名的北京贵宾楼饭店总经理亲自教我。
1: 哦，就教蛋炒饭哈。
0: 就教蛋炒饭。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办宴会啊，这宴会一百多少，几十桌，
1: 嗯，
0: 几十桌啊，得一起上这个蛋炒饭。哎，他们呢是有一次啊，请了一个名厨，后来呢就发现啊，这个名厨啊，这蛋炒饭十分钟，所有的客人都吃上，
1: 哦，
0: 而且口味相当的好，哎，不但香，而且软糯。
1: 哦，那他到底用了什么诀窍了？
0: 哎，这个诀窍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1: 嗯，
0: 怎么呢？就是头天呢，也是这个米饭哈，
1: 凉饭。
0: 哎，
1: 嗯，
0: 他先搁蒸锅腾，实际上就是在加热。
1: 嗯，
0: 哎，让它回热，让他的这个米饭呀，啊，腾到滚烫的这个程度，滚烫。然后之后这面之后呢，就是先炒鸡蛋。哎，鸡蛋炒的比较软嫩的时候，哎，这个滚烫的米饭就下锅。
1: 哦，
0: 这样，然后稍微一扒拉，大概其也就有个5到10分钟起锅。
1: 嗯，就是一层窗户纸，啊，
0: 就一层窗户纸。
1: 大家一想就明白了。你想想，这个米饭经过一腾，凉米饭就变得松软了，
0: 嗯，
1: 就变得质地都疏松了，
0: 嗯，
1: 它下锅就很容易炒匀。
0: 而且呢，不光这个，它的米粒是烫的，它就很容易包裹上鸡蛋。
1: 对，
0: 嗯，
1: 而且这个各种的这个您找的口啊，它也容易附着在上面。
0: 嗯，
1: 哦，所以卖相也好，
0: 嗯，
1: 口味也好。
0: 嗯，
1: 别看蛋炒饭是一道很家常的菜哈，
0: 嗯，
1: 越简单的东西越考量这个厨师的手艺。
0: 嗯，
1: 下次如果您光做一道蛋炒饭的话，也把它精工细作哈，给它稍微腾一下。这是我们学到了一个蛋炒饭的窍门。刚才在说粥的时候，崔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窍门，这就是如果您想吃那种广东口味的艇仔粥，就是它的米都碎了的那种，您事先把这米淘好了之后，把水蹬出去，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冻一宿，第二天您再熬这个粥，这米呀，啊，就开花了，就碎了。这是和大家说到了一粥一饭。说到做饭哈，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做饭，嗯，日常的这个流程我们也都了解，但为什么有人做得很好，有人喜欢做，有人做得一般，有的时候还不喜欢做呢？就是因为那些善于做饭的人知道一些窍门，一层窗户纸，您知道了您就掌握了哈。说到这一层窗户纸，我知道崔老师有很多捅破窗户纸的这种窍门哈，到了吃枣的季节，
0: 嗯，
1: 您做蜜枣也有窍门。
0: 哎，你看哈，现在秋天到了哈，这大红枣下来了，就是这干枣啊。哎，很多人买了这个枣啊，哎，怎么吃呢？ 您首当然了，首先是生吃哈，除了生吃您还怎么吃呢？哎，这儿我跟您分享一个做蜜枣的办法。
1: 嗯，
0: 哎，很多人啊，比如说煮这个枣啊，它用糖用蜜，哎，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添加剂啊，其实口味都不是那么好。我挨这儿跟你讲一个我做蜜枣的方法，特简单，什么都不用，就是您把这个大红枣哈，您洗干净了之后搁锅里，
1: 就生的脆的那种哈，
0: 不是，是那种干的
1: 啊，干制的
0: 枣，
1: 嗯，
0: 哎，那种干枣，然后您洗干净了搁到锅里，水要宽宽的，记住了啊，宽宽的，因为在过程当中你就不能再加水了，
1: 嗯，
0: 哎，之后呢，你先煤气火用大火，大火呢滚开了煮，它会出一层雪白的膜，
1: 嗯，
0: 哎，把这层白膜啊，您给淘了去。哎，淘干净了以后，您再弄最小的火，就慢慢咕嘟，哎，慢慢咕嘟。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要扒拉它，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枣别破，一破它就不再甜了。
1: 哦，
0: 哎，之后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要两三个小时。这期间您爱干什么干什么。您像我吧，把这个枣啊，早上起来咱们弄好了以后，我就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1: 这个火一直开着呢。
0: 啊，一直开着，
1: 小火，
0: 你就到最小的火。
1: 嗯，
0: 哎，您做上个一两回啊，您就能把握出来这个时间了。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最后你这一锅水啊，都糗的拉黏了。
1: 嗯，
0: 哎。就很黏糯的那种感觉了，
1: 这个水里其实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0: 什么都没放就放枣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要盯着它了，为什么呢？不要让它扒锅。
1: 嗯，
0: 哎，不过呢你要怎么做呢？要摇这个锅，
1: 哦，
0: 而不是下勺子扒了。你记住，这个枣不能破，一旦破了它就不甜了。
1: 嗯，
0: 哎，就是你慢慢的摇这个锅晃晃，只要不粘锅就可以了。您等所有的这个它那
1: 水分
0: 这会儿已经变成什么呢？就那种枣红色的浓稠的汁液，
1: 嗯，
0: 完全的扒在这个枣上了，这个枣呢变得这种很油亮、很红润、
1: 很饱满的，
0: 哎，您就把它倒在这个盘里晾凉了，或者您搁到冰箱里就齐了。
1: 哦，
0: 您再吃，这么说吧，那个枣比那个您拿任何的添加剂，什么糖啊、蜜啊煮出来都甜得多，
1: 哦，
0: 比那个枣也甜得多。
1: 这就是做蜜枣的一个窍门哈，
0: 哎，特别养人
1: 啊。哦，真的，这个蜜枣能放几天呢？
0: 哎呦，这您要搁在冰箱里吃一礼拜都可以，
1: 哦，
0: 啊，比如说您一次煮出来一两斤哈，您每次吃个几颗
1: 嗯
0: 就可以了，嗯，而且呢我拿这个窍门跟很多名店的厨师 PK 过，他们都不会。
1: 哦，这是说到了做蜜枣的一个窍门了哈，
0: 嗯，
1: 其实之前别的嘉宾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说过醉枣。
0: 嗯，
1: 其实这醉枣啊，不是说您把这枣真的就泡在酒里了，是把这枣洗干净了哈，
0: 嗯，
1: 然后呢找一个玻璃瓶子，这玻璃瓶子也是完全干燥的，
0: 嗯，
1: 把这个生的脆的这个枣，
0: 嗯，
1: 就在这个酒里蘸一下就拿出来，
0: 嗯，
1: 蘸一下就拿出来，它就等于洗了个枣，
0: 嗯，
1: 然后放在这个瓶子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
0: 嗯，
1: 啊变化，它就成醉枣了。
0: 嗯
1: 嗯，这是今天跟您说到一粥一饭又说到枣了哈，
0: 嗯，
1: 其实您在做粥或者是做米饭的时候里面都可以放上枣。
0: 哎，
1: 嗯，
0: 所以最普通的食材啊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关键呢看就是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你用不用心。
1: 嗯，其实大凡至简哈，
0: 嗯，
1: 很多看似简单的东西里面有很多门道，烹饪也是如此哈。如果您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那就制作美食吧。那也非常感谢崔代远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饮食故事系列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美食记忆。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薯类哈，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芋头，这些都是哈。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东西你说它怎么算呢？它应该算主食，但是它好像又是蔬菜。
1: 对，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红薯和土豆在我们的成分表当中归于谷类。
0: 哦，谷类。
1: 山药、芋头、南瓜这些是在蔬菜那里边。
0: 哦，
1: 其实它是划分的还是比较明细的。
0: 为什么把其中的两种哈、土豆和红薯就变成谷类了？它们的营养成分和它含量是有区别的。
1: 其实这个呀要说就比较远。其实把它算成主食啊不是我们现在的主意，人压根儿就是当粮食。就红薯啊和土豆啊就当粮食。那我们现在说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比别的蔬菜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类呀、要丰富的多。它比我们的实际上谷类呢又要低好多。这你怎么说两边说，一面说呢它既可以算是有蔬菜的成分又可以有谷类的成分。就是近些年发现它的优势所在。
0: 哦，
1: 你想哪个东西要是我们的白米白面它哪找维 C 去啊，
0: 是
1: 对吧？你要是说青菜绿叶菜有维 C 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可是土豆它不一样，这马铃薯它要什么哪个它都沾点。所以它比较有好处，应该是提倡吃。在2008年的时候还把土豆归为国际土豆年。
0: 哦，
1: 这个很少有这个荣誉的这个吃的食物当中啊，就我忘了是哪年有小麦。其次就是土豆了。它的角度啊还不是从营养上也不是从划分主类讲，它的角度是在灾荒年间哈、就吃不上饭的时候救命的粮食。
0: 对，
1: 高产。
0: 红薯也是这样。
1: 对呀、它产量高，对于这个地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要求。真的是关键，就饿不死人，可以当救命的东西。
0: 而且它比较耐储藏。
1: 对呀、它也好储藏啊。所以这个土豆的身份呀，我觉着可能我没有意识到哈。但是确实从零几年啊，或者就对营养比较关注以后，大家对土豆的关注也提升了，把它给提升了一个档次。

0: 对，你想想，其实大江南北哈，包括世界各地，好像都在吃土豆。
1: 吃的人，他是人群非常广泛，
0: 嗯，
1: 是吧？特别
0: 你是蒸土豆、烤土豆，还咱们土豆丝、土豆片儿，
1: 对，
0: 它吃用的方法也特别多，
1: 方法不同。而且土豆，你印象我们印象的是一个一个的土豆，其实土豆最小的比大山里红大一点，对吧？最大的土豆，哎呦，可大可大，比大白薯也不小。所以这个土豆产地不同，它的种类多极了。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又看见人家拿的还有黑土豆。含花青素的、黑紫黑紫的，然后红土豆，那个就离我们稍微远点，我们不能随时见，但是说就这一个土豆可真是吃的地方又宽又广，种类也是又多又广，是一个占的比例啊，应该是说在蔬菜或者在谷物里边占的一个分量很大。
0: 所以说嘛，因为这种食材的广泛应用哈，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给它命名了一个年份哈。
1: 对呀、土豆年，
0: 对，
1: 很厉害。
0: 其实说到这个土豆哈，当然不是中国原产的了，它是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一个西班牙的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当时
1: 我们又晚了一点。
0: 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土豆并没有食用，就是人们并没有吃它，而是看这个土豆花特别好看。然后一些贵妇人就把这土豆花
1: 戴
0: 在头上
1: 啊，对，
0: 作为头饰。后来才发现哈，它的根，哎呦，里面有这么多的淀粉含量，而且，用任何的烹饪方式都可以把它加工得很美味。它慢慢的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1: 慢慢的他们就离不开土豆了。其实像番茄，像很多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慢慢的讲啊，它的来源都很好玩。
0: 对，
1: 并不是就像你说，不是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认识，但一旦认识它，食用它以后，它可就传下来了。
0: 对，
1: 就离不开了。
0: 就像您说的这个番茄哈，
1: 对呀，吓得还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恐怖哈。不敢怎么样，
0: 它的原产这就是原来的那个物种，就是那种小番茄的样子。一开始人们也觉得这观赏植物的感觉，
1: 对，叫它狼果吧。
0: 狼
1: 不敢狼桃，怕谁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很多食物都要有一个
0: 认识的过程。
1: 对，是
0: 一种偶然，最后把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
1: 对，如果要是单讲土豆，就像你说的，确实我们比欧洲国家那边的居民啊，吃的量要少得多得多。他们吃的更狠了。
0: 他们好像焗土豆啊，蒸土豆啊，
1: 都不离开土豆。
0: 他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主食了。
1: 对，其实你这话说的呀，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土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逐步认识到它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因为它淀粉有了。你要是真的是已经把主食馒头什么的都吃饱了以后，你再吃个炒的土豆丝儿，还是把这个土豆丝完全当蔬菜的话，那主食就有点量就有点大了，
0: 对，
1: 热量也会就是相对来说高了一些。土豆还是最好的选择，既当菜的时候就少吃饭，当主食的时候就也是少吃饭一样，就总体来说可以替代一点主食。
0: 对，比如说您平时吃2两米饭，您今天中午有个菜是土豆丝，你就可以稍微少吃点米饭了。
1: 哎，对，是这意思。
0: 说到各种薯类哈，土豆应用非常广泛，其实还有很多薯类，比如说白薯哈，其实红薯、马铃薯都是一种东西。
1: 都是薯类。其实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原来可没有，原来没有把薯类加里边，现在特意把这两个字加的十条指南当中，这是第一次。比以前的指南来说，我们这样吧，不管是红薯还是这个马铃薯，我们先说几句它的好吧。
0: 对，
1: 实际上它当中还是含有70%几的水分。一般的蔬菜能含到90%几，像冬瓜呀这样都能含到96%左右。它比这个水分稍低，但是也还可以，76%。淀粉呢在20%，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定的植物蛋白，有那个维 C 钾。其实土豆这马铃薯还有这个红薯当中钾特别靠谱，它100克能含钾含到这个就是300多毫克，就算很高了。你一般的那个水果什么的也未必能跟它比，
0: 对，
1: 它含的量很高，像 B1 啊、B2 啊，或者我们常说的镁呀、这土豆里头都有。就是蛋白质虽然是不是很优秀，这植物蛋白我们也不以土豆来摄取优质蛋白质，所以它是比这个谷类和比这个蔬菜都不逊色。
0: 对，
1: 包括红薯也有相当的这些营养成分。
0: 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这个钾哈，其实这个钾这个元素，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它是人体内必需的一种宏量元素哈，它能够促进钠的代谢。

0: 对，我们提倡现在一说就高钾低钠，对吧？钾吃多了的，但是不能说我吃了太咸的盐呀，或者钠摄入量高了，我也多吃钾作为平衡，这不可取。
1: 后着不
0: 不
1: 行。
0: 行。但是说你真的是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多余的钾呀，就排除一些，它可以。本来也是一对平衡体嘛，就是说要多摄入点钾，少摄入点钠，这是健康的饮食现在比较提倡的。那钾的主要来源还是蔬菜比较多，蔬菜呀，水果里边也有，就包括马铃薯就含的比较不错。
1: 这是我们说到薯类它的营养价值哈。其实薯类的品种还挺多的，好像十几年前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紫薯这个东西。
0: 紫薯到我们这来相对来说。确实是晚了一点儿。紫薯呢，现在人认识它好多，就我旁边的朋友啊，他吃紫薯啊，他主要考虑到健康角度。实际上，紫薯的这个口感好吃，真比不上红薯。
1: 比不上。
0: 它纤维也更多，然后呢，更硬，水分含量更低，
1: 对，
0: 吃完了还比较让人觉着有点噎的
1: 又
0: 那
1: 太
0: 种
1: 干了。
0: 太干。它不如红薯那么。甜啊，那么软，但是紫薯呢，它里边的花青素啊，它一些营养成分，它真的有的成分比高于那个红薯，
1: 对，
0: 就
1: 它
0: 包括
1: 深色的嘛，哈，
0: 膳食纤维，是吧？你这个紫薯呢，那说要比既然比红薯好一点，那吃的时候就想想办法吧，比如说用它做面点，用它那个熬粥啊什么的。它熬粥还有一个问题，这紫薯熬粥啊出来还有点发灰，它就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漂亮的紫色。它，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是
1: 预热了之后颜色发生变化，
0: 它遇酸它就变得偏红，遇碱呢它就变得偏
1: 蓝。
0: 蓝，但是呢，它这熬完粥它就偏了灰了，它就不是特别好看。那你如果要是熬粥的时候滴几滴白醋啊，或滴2滴柠檬汁儿，它颜色就漂亮多了
1: 就是让它在
0: 啊。
1: 酸性的环境下哈。
0: 其实自己家喝不好看就不好看了，
1: 对。
0: 但像红薯啊、紫薯、马铃薯，每天吃点都不过分，
1: 就
0: 其实真
1: 是
0: 的挺好
1: 你要
0: 的。
1: 有意识的，今天吃一点儿各种薯类的一种吧，是吧？白薯、紫薯都可以。
0: 哎，对，再宽泛点儿，像我们说的这马铃薯在以外的南瓜、芋头、山药，再宽泛点儿，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根茎类的东西。原
1: 对，
0: 来有讲究吗？其实最早的讲究，人家根儿上说的是萝卜，就它实
1: 都
0: 实
1: 是
0: 在在
1: 萝
0: 真
1: 卜
0: 是
1: 嘛，
0: 根儿，胡萝卜呀、青萝卜、白萝卜。但是现在我们就给它宽泛了，就是根
1: 根
0: 茎
1: 茎
0: 类
1: 类
0: 的
1: 的都可
0: 全
1: 以，
0: 可以。那
1: 对，
0: 你像南瓜，你焖饭的时候上边搁几块，然后芋头、山药，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点主食的。
1: 对，特别讲究应时当令儿，
0: 对对对，
1: 春天吃春芽儿，到了冬藏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天气冷了的时候，你要吃吃根茎类的食物
0: 对，
1: 哈，
0: 大块的
1: 对，这
0: 其实
1: 样
0: 挺
1: 能
0: 好
1: 汲取
0: 的。
1: 能量和营养。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薯类呢，还有很多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呀，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大家说到了薯类的营养价值哈，说这种东西呀，真的应该归到我们的食谱当中，每天有意识的多吃一点儿。其实说到土豆，很多朋友也爱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但是他们吃的可能不是我们菜品里的炖土豆啊、烧土豆啊，可能吃的是薯条啊、薯片啊，这也是土豆。
0: 其实那个土豆的名声啊，就让这俩东西给弄坏了，真的是，好多人都是不敢吃啊，热
1: 对
0: 量
1: 呀。
0: 高啊，油炸的。实际上，土豆，有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一提土豆，人家不满意，就觉得土豆不怎么样。其实就是被油炸给这个给捣乱的。它一般的我们的100克土豆才是90千卡的能量啊，那油炸完了以后，薯条200几了。那肯定热量上去了，里边有好多油，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推荐。你还不如不吃呢。你要说你不吃土豆，我们可以慢慢劝你吃。你要现在就愿意吃薯片，或者就愿意用这个薯条，不吃多长时间不吃就特别想，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就不不就先别吃
1: 食
0: 了。
1: 材是好食材，因为烹饪方式的问题导致
0: 对
1: 它
0: 呀，
1: 热量迅速的提高
0: 而
1: 了。
0: 且高温的都炸的呀，对吧？所以不好，这两个是不提倡的，
1: 薯片不提倡哈，
0: 薯
1: 可
0: 条
1: 是
0: 也不提倡。
1: 现在这超市里卖的薯片哈，有的可写着非油炸。徐静老师觉得这样的薯片怎么样？
0: 非油炸的薯片，哎呀，这还真是麻烦，因为这个零食我很少选，我不知道是另外一个脱水的加工的是吧？
1: 他
0: 但是，
1: 说是好像是烘焙的那种。
0: 最起码有一点。

0: 就是它这个油的方面它解决了，可是呢把那个土豆里边那些水溶性的营养素啊 B1B2 我觉得可能也损失了。
1: 哦，
0: 没有油了也就没他们了、
1: 嗯、
0: 不是说不是说有油就有他们，是说你没有油了就没有，这一点是解决了，但是你特别干的话一些水溶性的物质这些营养素保不住了、
1: 哦、
0: B1B2 叶酸维 C 特别娇气，
1: 嗯，
0: 没水了它怎么存，它也没法存在，就不存在了。
1: 对，
0: 比起来我们直接那种炖呐、啊，或者凉拌呀、啊，拌土豆丝儿啊，损失还有一定的，
1: 哦、
0: 你看那营养素的损失有。
1: 就是这个烹饪方式哈，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单纯，它可能对于食物的营养物质破坏就会越小，
0: 对，保存的越好。
1: 嗯，说到这个薯片、薯条，徐静老师都不推荐、不提倡哈。那还有一种用土豆做成的美食叫土豆泥。
0: 土豆泥呀、啊，它单从土豆泥这三个字字面上来解释没有问题，就怕它后续的加的这些东西呀、啊，嗯，有的就是妈妈给孩子土豆泥里边加点酸奶，
1: 嗯，
0: 这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0: 对吧？或者加点自己做的什么草莓呀、
1: 嗯，
0: 好多妈妈自己做草莓酱做的特别好，这些都没有什么。加点改善土豆这寡淡的口感，
1: 嗯，
0: 就怕加那真的加沙拉那个酱，
1: 对，
0: 那热量
1: 有些那个披萨店啊，还有就是西餐厅啊，你要一个土豆沙拉哈，他、
0: 嗯、
1: 给你真的还挺作势的，放了好多沙拉，
0: 哎，那个有问题，那热量不比那个炸那个薯条低，嗯、那沙拉酱里边的热量高，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食品添加剂，可能也算很丰富。
1: 嗯，
0: 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讲究它丰富，简单点倒好、
1: 哦、
0: 所以土豆泥蒸完了浇点，其实土豆泥里边有的浇点胡椒、
1: 嗯、
0: 或者是自己拌的调调口、
1: 嗯、
0: 也行，尽量少加那种复杂的酱。
1: 其实我有一段哈，这个没做节目之前年轻的时候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嗯、
1: 就是吃水果我就拌那个沙拉酱，然后真的、嗯、我以我的现实经验告诉大家好像两周之后我就长了好几斤。
0: 那个是长肉一叫就是很快捷的方法、
1: 哦、
0: 要我们说很快，
1: 就是它是植物油然后和鸡蛋就是迅速的这个搅拌，然后使它成为一种糊状的东西，
0: 对，好吸收、
1: 哦、
0: 热量高、
1: 哦、
0: 那不长肉，
1: 口感很好，
0: 口感越口感越好，你吃的越多呀。
1: 啊，对呀、啊、
0: 对呀、啊、
1: 所以它就迅速的就发胖了。
0: 对、哦、其实真的好东西啊必须好好利用，
1: 嗯，
0: 这个利用就包括烹调方法很关键。
1: 嗯，所以说这个土豆沙拉如果是自家做的没有加那么多脂肪含量很高的酱啊什么的没有问题，也很健康。
0: 嗯，
1: 但如果您就觉得餐厅里的那个土豆沙拉它还很好，那就是一个误区了。
0: 嗯，
1: 说到这个土豆哈，因为它走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餐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烹饪方式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紫薯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嗯，很多家庭主妇也会用紫薯做一些面食，包括坐在我对面的徐静老师哈，
0: 嗯，
1: 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各色面食。
0: 对、
1: 嗯、
0: 各色不敢说，就是用紫薯我用的挺多的、
1: 哦、
0: 其实说起心里话我还是觉得它蒸的不好吃，所以
1: 有点柴、
0: 哦、啊，能接受、嗯、那我想呢不让家里有老人更好一些，我有一次做紫薯特别简单，
1: 嗯，
0: 把紫薯也弄成泥，把红薯也弄成泥，黄的和紫的哈、
1: 嗯、
0: 都弄成泥，完了把这紫薯呢弄成一小饼这个形状，
1: 嗯，
0: 把红薯呢弄成一个小球，把这红薯这小球放在紫薯这个小方块上哈、
1: 哦，
0: 你包是不是就等于紫薯包着红薯了？
1: 嗯，
0: 包完了以后呢，在那个椰蓉上，我买的椰蓉上边一滚，就全沾满了椰蓉了。
1: 嗯，
0: 中间要切一刀，你一看，中间芯是黄的、
1: 嗯，
0: 红黄的，外边是紫的，紫的外边一层雪白的椰蓉。小孩再不爱吃这三个东西的，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他觉得太好看了。
0: 对，就是好多营养师，我都做完了。拍照就抢，没来得及怎么弄的就没了，
1: 就是都是熟了之后的。
0: 对呀、啊、直接就吃。
1: 嗯，
0: 就你要是把紫薯泥和红薯泥都摆在那儿不怎么好看。
1: 对呀、
0: 啊、它紫薯不干水分少一点嘛，它能成型。
1: 嗯，
0: 你把它弄成一方的就小圆的跟饺子皮儿似的，把那红薯比较稀软一些的放的、
1: 嗯、
0: 就弄那小球放一包，
1: 嗯，
0: 包完就成一球了，一裹那椰蓉，你在旁边一切横着切一刀，
1: 特别漂亮，
0: 特别好看，真的还特别好吃、
1: 嗯、
0: 就是特有型，拍完片子也很漂亮，这颜色反差很大、
1: 哦、
0: 这样的紫薯也就吃了。
1: 您这是 NBA 里湖人队的配色，紫金配色哈。
0: 哦，你熟悉、嗯、就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再有一种呢就索性把紫薯和面， 就跟面粉和在一起，和在一起呢，一

0: 层是紫薯和的面，一层是纯的面粉，然后卷在一起，蒸花卷儿。
1: 哦
0: 那个、
1: 对对对，我看见你那个
0: 颜色好看，
1: 微信朋友圈里发的那个蒸出来那花卷特别漂亮。
0: 对，它那紫吧就不变成紫了，变成藕荷色了。
1: 哦、
0: 那种藕荷色就是有些女孩子喜欢的特别干净的那种藕荷色、
1: 嗯嗯、
0: 吃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紫薯的那个味道。
1: 哦、很淡雅。
0: 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
1: 哦、
0: 它营养素损失又不是太大，你终归得熟。
1: 嗯
0: 是不是怎么都得让它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就是紫薯在做面点上边就替代了好多天然色素那意思。
1: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花卷这么好看哈、
0: 哎、
1: 甚至都有点不相信这个色素是天然的了。
0: 这个花卷好看就面点的好看、
1: 嗯、
0: 两个东西是最帮忙的，一个是紫薯一个南瓜、
1: 哦、
0: 就你把南瓜弄成泥它出来就是淡黄色的、
1: 哦、
0: 就比淡黄深一点吧，特别好看、
1: 嗯、
0: 这两个一个黄一个紫，就用它们俩解决问题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啊、调配一下颜色哈。
0: 嗯，嗯也是比如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爱吃南瓜呀、
1: 嗯、
0: 那把南瓜做成面食他也就能接受了啊。南瓜其实也挺好的、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在替代主食的时候，南瓜南瓜熬粥，
1: 嗯
0: 啊，黄黄的出来，
1: 对，
0: 红薯也可以熬粥，你在外边买一碗红薯粥我可上过当，
1: 嗯，
0: 价钱挺贵的，我一想里边肯定是红薯贵吧，真正到碗里就给我三块小红薯，特别小的小三块、
1: 哦、
0: 那我自己在家熬红薯粥那大块是吧不值、
1: 啊、在家里做饭哈，在家里吃饭还是显得更加实在，
0: 对实在多了、
1: 哦、稍微花一点心思哈，吃食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0: 对
1: 而且会给您惊喜。
0: 嗯
1: 嗯，其实有机会真的应该好好学学面点，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的原因啊，嗯、生活的节奏啊，你好像还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去学点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或许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
0: 对、啊
1: 嗯、学会做饭、不但对家人好对自己也好，你永远饿不着自个儿。
0: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1: 嗯、
0: 反正我可以保证在做饭的时候不能说气功啊，但是我确实没有别的心思、
1: 哦、
0: 所有的比如做一个小时我可以保证一个小时基本全在这个面点上。
1: 嗯，
0: 你还可以一个比较静心，
1: 对静心放松的方式哈、啊，
0: 对，
1: 其实在饮食当中我们找到除了美味之外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自己想要的东西。
0: 嗯，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

本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呢、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成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成，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阖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2: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2: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2: 接住了。
1: 轻着点儿。
2: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2: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3: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bling， 我爱唱歌表演。
7: bling， 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 89.6成长课堂，
9: 让我们边玩边学，快乐成长。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又一次拉开了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新老伙伴，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在这一时间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开始呢，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了信息，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和支持。其实你们的每一条信息，可能只是一个表情，或者是只是一朵花，对我来说呢，真的都是非常棒的鼓励。非常感谢大家。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天空蔚蓝还有燕这几位朋友呢发来的信息，说成读了应该读什么呢，说孩子每一天呢背诵比较枯燥。其实我们说到成读背诵的时候，它的题材和内容呢，真的我们不应该给它限定一个范围。成读的美文呢，它只是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通过清晨的朗读来唤醒内心的力量，提升语感和文学素养。还有呢，就是早晨的记忆力是最好的。我们希望呢，通过成读让孩子来积累更多的，比如说优秀的古诗文。所以呢，我们说清晨是记忆力与心境最佳的一个黄金时间，所以呢，选择适合当下的一些，比如说文章啊、古诗文都是极好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选择说晨读，我给孩子限定一个内容，不需要。我们比如说读散文可不可以？读一段优美的文字可不可以？让他在大声的朗读过程当中感受文字的音韵之美。为一天呢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看到呢，小叶青青给我们发来了一篇文章，他说清晨啊，他给孩子最近读的是这样的散文，特别棒。我觉得这一篇也特别美，来分享给收音机前的你。那么在这一时间呢，我们提示收音机前的伙伴们，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搜索89.6综合广播来留言，我们在今天的成长课堂节目当中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而且尤其是我们说成读不是给孩子的，适合我们成年人，你可以去提升心境，抚慰你的心灵。一篇篇优美的文章呢，我想也会给你很多的力量。这篇呢我觉得特别棒，人间最美是清秋，向来对秋天情有独钟，世间百媚千红，我独爱一片秋叶的静美。秋是一个时间的终点，又是一个时间的起点。无声的落叶是最浩大最

平静的诗篇。时间就像一本书，一开一合，生命就飞快地走过。我们应当珍惜的便是一秋一夕了。人生像这样清清淡淡，保留一份纯洁的颜色最是恰好。清秋把一份潋滟的情怀投给天空，投给大地，投给易染的秋水。我认定了你的绚烂，也认定了你的残缺。人生这盏清秋是用无数的苦难、挫折、磨砺冲泡出来的，唯有如此，才能品味到那一缕漫上心头的清香。

其实不管我们读的有多么优美，或者说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啊出现了任何的瑕疵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你用心的去感受文字之间的美，它能给你的一天带来不一样的心境，也带来不一样的收获。所以伙伴们，当我们和孩子开启着美好的一天的时候，我们各自去寻找自己想要阅读的、需要重读的那一篇文章，或者是那一首古诗文。我相信在读过之后，你一定会收获满满的正能量。在这里呢，王芳要给大家插播一条提示啊，鄂尔多斯气象局关于强降雨天气的一个提示。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收音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预计今天下午，就是25号下午至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灾避险。而且呢，如果说今天没有特殊的事情，我们不妨呢在家里面和孩子开启一段亲子共读的时光，避免外出，我想这样呢是最安全的。其实我们说到成都啊，不仅是有很多适合我们的，比如说感受自然与岁月的文章、散文，或者说啊激发我们生活热情的一些文章，都是特别不错的。或者说你想保持一份这种内心的平和啊，不要让自己情绪那么容易波动，那么有很多的这种散文或者说随笔都是特别棒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励志文章适合学生，适合职场人呢去重读，可以给你注入满满的正能量。比如说这一篇，它非常的励志。这篇文章的开头就写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经历过的挫折，积累的经验，都会成为你日后披荆斩棘的铠甲。一个人真正的成长是战胜自己。当你遇到了暂时战胜不了的困难的时候，不要过早的放弃，也不要退缩心理。你觉得那些难是因为还没有打败它，等到有一天你觉得它轻松了，是因为你的能力已经提升了。与其羡慕别人的繁花似锦，不如打理好自己的一片天地，深耕自己胜过仰望他人，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所以新的一天，努力向上，活成最好的自己。

而且很多的朋友呢，在清晨呢，愿意给孩子读一些，比如说，唤醒行动力的一些短语、短句啊，或者说，一些随笔的、文字，我觉得也特别棒。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安排这个晨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首先呢，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把很多的内容都给孩子安排上。比如说周一我们可以读古诗，周二我们可以读短文，周三呢我们可以读励志的优美文啊字句。你比如说，所有的好运都藏在你日复一日的努力里，别高估一年的积累，也别低估了十年。

就这么简短的一句，可能孩子读一遍他就记住了。成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遵循成长的规律，沉下心来专注的进步，才能稳步进阶，开创属于自己的未来。所以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些呢，真的都特别棒。所以我们说陪伴一个孩子成长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呢也没有说我们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其实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做得很开心，我们读得很开心，这就够了。

前两天呢，我在这个手机上看了一个雷军的演讲。人们都说雷军是一个学霸，一个学神。雷军不这么说，他说我呢有自己的学习方法，而且呢他说这个学习方法呢适合大多数像我一样资质平庸的人。他说不要羡慕学神，其实没什么。他说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学习。我觉得这个点啊，出发点特别好。步入职场以后，我们可能会意识到学习真的特别重要。但是职场不是学校啊，有人带有人教。那么进入职场之后一定要学会自学，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记得之前呢，在请教过很多的老师学者的时候，他说我们之所以进到校园当中去按部就班的啊，从小学初中高中的去学习，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首先呢就有学习力。而且听完雷军的演讲呢，我觉得高效的自学方法真的特别适合成年人。比如说首先要学会提问。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时间呢我们可以找懂的人去问。很多人觉得说啊，自己遇到问题只能自己琢磨自己搞定。其实呢，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别人可能都遇到过，都会有解决的办法，甚至呢可能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标准答案。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一定要把 99% 的问题找自己先问懂，然后呢找懂的人去请教，学会提问，面对你任何的一个焦虑或者疑虑的问题。另外呢，雷军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啊，自学的时候呢他经常遇到看不懂的地方，于是呢就试着说硬着头皮去读。他说读着读着可能就开窍了，说这是他给自己归纳的叫读书的跳读法。遇到实在看不懂的，他说一定要先跳过去，咬着牙往下读。他说就像看小说一样，坚持从头读到尾，一本书反复这样读几遍啊，基本上呢就能看得懂。而且呢他说知识呢不全是线性的，大部分呢是网状的，知识点之间呢不一定有绝对的先后关系，前面的内容看不懂跳过去并不影响学后面的，后面的学会了有时候呢还更容易看懂前面的内容。我们可能当下只匆匆的听一遍啊，听不懂他说的这个跳读法，其实呢我们不妨呢先记住这个方法是怎样的，然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去练习，可能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你也掌握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另外呢，雷军说自己之所以在事业上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说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终生学习。今天的社会呢是瞬息万变，光靠学校学的知识呢肯定是不够的，只有养成终身学习的好习惯，才能应对未来所有的挑战。终身学习就是要靠自学能力。所以我们说你看雷军说到的方法真的特别简单，第一个就是什么，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要学会提问，而且当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不仅要自己琢磨，而且一定要找懂的人去不耻下问。所以学会提问就是你表示自己很有学习能力的一个最基础的点。另外呢，说读书呢一定要学会方法，读不懂没关系，那么坚持往下读。他说他用的呢是跳读法，说知识呢是什么，是网状的，不是说前面的不懂后面的就一定不懂。他说你读着读着不一定就懂了，先懂了后面的，然后前面的自然而然就明白了，然后这一张网会融会贯通。另外呢，他说人生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什么呢，说一定要学会学习，学习力真的特别厉害。所以说到这个学习力的时候呢，我们就联想到我们最近呢每天都在和大家聊一聊说阅读，阅读很重要。阅读的能力呢，它是人生当中你学好各个学科一项基础的能力。这个基础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阅读力在最上面，说你有阅读的能力，然后呢阅读能力会给你延伸出一些，比如说你的理解性阅读力、评价性阅读力和创造性的阅读力。
然后分支开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每一项这个能力呢，都会给你产生很巨大的能量。这个巨大的能量在哪里呢？比如说你的理解能力比较好，那么就会让你有这个认读和理解，掌握这两点。如果说你的品鉴性阅读能力特别强的话，它就会衍生出来什么鉴赏能力和你的评价能力。创造性的阅读能力如果好的话，那么你就会有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所以我们说，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从基础性的阅读，然后一定要不断的晋升。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当孩子比如说他挑选到了心满意足的书，他在津津有味的阅读的时候，那么拥有一般阅读能力的孩子可能会沉浸在读文字啊，他把这个文字呢在脑海中构建一个不同的画面，然后就是这个画面呢很清晰，就像我们写这个画这个思维导图一样。另外呢，他会什么？他会把自己阅读到的信息会很成功的去输出。所以你看，认读的能力、理解的能力如果强了之后，那么他对于这部作品就有自己的怎么去欣赏、怎么去评价。欣赏和评价完之后，那么他讲到了一个什么？讲到了一个输出，他会应用，他会创新。就像很多的小伙伴说，哎呀，你看我读骆驼祥子了，我不喜欢这个祥子的很多的结局，不喜欢比如说很多人的命运是这样的，那么我可以改一改啊。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创造性的阅读能力。它在生活当中呢，体现的就是孩子读完之后如何应用，如何去创新。所以我们说，孩子如果在阅读当中掌握了这些能力，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运用到实际的学习各个学科当中啊，提升他的学习能力，然后提升他的思辨能力，还要提升他的认知能力。这就是一个孩子不断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学到的东西。说首先他学习能力强了，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不仅自己的这个各个学科学习的好，另外呢就说他在生活当中的思辨能力特别强，然后他的认知能力也特别的强，他认识世界，认知各个活动，认知一些他未知的领域，那么都有自己清晰的思路，清晰的架构。所以你看，这就是阅读带给孩子们的。所以我们刚才呢，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呢就说啊，晨读读什么，阅读读什么，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从一个最基础他有这个阅读能力的时候，比如说他一开始读的是绘本啊，读的是一些童话故事，都没有关系，你不要去制止他，然后不断的去升级。读一段时间，我们要升级到比这个可能啊更有阅读性，或者说啊文学的这种水平啊，知识结构更好的一些书籍当中来。然后慢慢的呢什么，我们慢慢的就要孩子蜕变成什么，蜕变成一个他不仅是只读这些漫画类的书，那么一定要升级到纯文本的作品。这样呢，对孩子这个文学素养啊，对孩子知识的积累呢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会让孩子朝着自己，比如说啊，你什么感兴趣我们就做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呢需要什么，需要我们父母去给他一个很好的引导。在引导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孩子在成长，他在进步，而且他的能力一点一点在提升。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不仅是他的这种评价能力、欣赏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特别强。这在生活当中呢，我想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我们培养一个孩子，让他从基础的这种比如说学科知识学到了逐步一点一点长大的时候，他的能力是越来越强。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节奏呢非常明快，而且呢在这一时间呢，我们听到这样节奏明快的歌曲呢，可能也会想到和孩子相处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氛围，你们彼此之间是温暖的，是快乐的，它真的就像一只百灵鸟一样，每天呢围绕在你的身边，我相信呢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想要的状态。看到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他给孩子最近呢读的一些古诗文啊，我觉得特别棒，真的应该给大家点赞啊。你看文学之美，他发来了说最近呢孩子在背《将进酒》啊，特别的棒。这首诗呢真是李白的经典之作，而且呢只要说到是说经典的古诗文，孩子必备的古诗文，我想这一首呢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而且在小学的时候呢孩子就背过这一首，我记得呢他一开始背的时候觉得也有一点困难，但是呢自己三个早晨背会了之后啊，他每次呢都觉得特别的骄傲。而且这一首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励志，所以孩子如果说喜欢上了古诗文，早晨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把这一首呢推荐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句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所以你看，他就问了说，你难道没有看见吗？黄河之水仿佛是从哪里来的？从天而降，奔流到海，一去就不再回头了。所以呢，就说我们人生啊，有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就说天生你是一定有用武之地的啊。所以就是你不要担心说你此刻你没有太多的钱，或者说没有用武之地，不用担心啊。就算你把千金散尽了，他还会来的啊。而且呢，上天生了你，一定会什么呀？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特别棒。还有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是朋友们推荐而来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而且这首诗里面呢，有很多的千古名句。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以你看，明月不该有什么怨恨吧？那为什么偏偏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说人呢，不应该有悲欢离合。说很多的事情呢，从古至今是没有周全的。但是呢，我们所有的人都愿什么？都愿人长久，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不管相隔多远。即使相隔千里万里，什么也能享受着美好的月色。所以我们说，你看古人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已经写得这么美好了，所以我们就应该什么，我们就应该去品读，去感受，把它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随着我们孩子年龄的一点一点长大，他会有自己的这种理解的不一样啊，他会有情感的寄托，也会有情感的抒发。再比如说苏轼的这首《赤壁怀古》啊，也有好多的这个流传了千百年来，人们都什么？人们都把它比作是啊书中必会的、必读的一首。大浪淘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你看特别有气势。还有像很多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虽然很简单，但是呢，他把什么？他把人的那种思念漂泊在天涯，也去什么？也去思念故乡，思念故土啊，寄这个西风，寄这个夕阳，这种情感寄托呢，我觉得都是特别棒的。再有呢，像这个《诗经》当中也有很多的名篇佳作，还有呢，像。曹操的《观沧海》，这个呢什么也是千古名句。所以就是我们让大家去重读的时候，其实不用去局限说必须读谁的诗，或者说必须读什么样类型的作品，没有像李煜的这个《无言独上西楼》，我觉得孩子可能读不懂，但是这样的诗句呢很美，他记住的时候，有一天比如说他不管是思念亲人，或者说在异乡有什么样的离愁别绪想去倾诉的话，那么这一首我觉得真的特别的合适。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孩子可能读的时候，就像有一天我们有一位小朋友他做客节目的时候问他喜欢谁，他说我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这种离愁别绪，他写的这些词，可能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成年人的感情对他来说太遥远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喜欢。他说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说这个诗词当中描写的一定是爱情，他说也有亲情，也有朋友之间的感情，他说也有亲人之间的这种情绪。所以每个人读的角度不一样，他可能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的每一首词真的都特别的棒。而且他这种叠词的使用，我觉得真的是从古到今，说起这个词可能

唯礼清照是最棒的。再比如说，我们说读古代的，也可以读现代的呀，包括《沁园春·雪》，可能是每个孩子都必备的一首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而且这首诗的励志呢，不仅是给孩子，成年人我觉得非常适合。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你看，很多的历史人物说啊，你看包括成吉思汗也好啊，这个唐太宗、宋太祖等等等等，西秦皇汉武啊，略输文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看哪里呢？还看今朝。所以你看，还是看的我们当下，我们现在此刻，我们一定会有所建树。所以你看，成年人去读的时候也会很励志。所以伙伴们，有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推荐给孩子，但是也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就是喜欢李白，当然好啊，李白留下了很多首千古名句，而且呢，我们只要是读诗的，可能没有哪个孩子没有读过李白。但是呢，你就说杜甫的诗不好吗？或者说白居易的诗不好吗？都不能这样说，每一首可能都是最棒的。而且呢，我们需要在什么，我们需要在不断成读的过程当中呢，认识很多的古圣先贤。因为呢，只有认识了他们，我们和他们隔空去对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文学的素养一点一点在这样认识的过程当中提升了。而且呢，这种知识结构也越来越丰富。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要让孩子喜欢上阅读，喜欢上看书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就是励志的一个理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让他的精神世界是饱满的，就是这个孩子呢，一定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去吸收不同年代或者不同作品、不同作者他的这种养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内心会特别的强大。所以这个阅读的兴趣呢，不是一天培养出来的。就像高尔基说，书籍呢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就是你越早的让孩子有了阅读的兴趣是越来越好的。而且呢，他从小去亲近书籍，他就会以书为友。而且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大家可以读散文啊，读诗歌，读小说，读喜欢的句子，慢慢的呢把它积累到自己的本子里，你就会发现你摘抄的那些好词、好句、好的短语，渐渐的成了什么？渐渐的成你思想当中的一部分。你把它记在了脑海当中，你就会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而且我们说，孩子读什么样的作品，他读什么样的书，最后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说这个孩子，我呢就比如说从小喜欢读童话啊，喜欢儿童文学，可能之后呢，你不一定也写一个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呢，你也变成郑渊洁呢。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作品呢给孩子限定了。有的时候呢，孩子渴望去充满想象力啊，他也充满创造力，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人生所有的路都不会白走，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读，而且呢，他会慢慢的藏在你的精神世界当中。这就是说什么，阅读兴趣的变化呢，会看出一个孩子精神世界的变化。所以你看，我特别喜欢毛姆的一句话，他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你看，他都把这个升级到了是一个避难所啊。他说，所有的作品，当你看了的时候，你就会走出自己狭隘的那个世界。他说，他一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去什么？一定要去图书馆。他说，我可以和古圣先贤去隔空对话，可以和那些作家去走到另外一个空间当中来。比如说此刻我坐在这里，但是我可能通过阅读，我可能通过读书，我可能突然一下子我就到了美丽的新疆，到了阿勒泰，或者说我可以去藏区看一看藏羚羊，看一看美丽的雪山，再或者我可以到海边去聆听一下涛声。现实的脚步可能是走的速度是有限的，跨越的距离也是有限的，但是

书籍可以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可以瞬间把我们带到一个远隔千里万里的空间当中。所以呢，你看，越来越喜欢文学，喜欢历史啊，喜欢各种在这个作品当中寻找不同的精神寄托的人，你就会发现他是精神富足的。而且我们说让一个孩子从小去阅读，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成长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出了他有阅读的兴趣，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他的成长的足迹。一个人一生当中读过的书真的就是他自己将来成为的样子。所以说一定要大量去阅读，而且你会发现读过的书从来都不会离开你，它会变成你的眼界，变成你的表达，变成你的判断，最后变成今天一个让你自己都非常喜欢的自己。

而且伙伴们，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比如说很多的朋友说我喜欢苏轼，然后呢就看了很多他的作品，觉得他年少呢满怀报国的理想，之后呢走入仕途，虽然呢是几经被贬，一生呢起落漂泊，但是呢他并没有消沉他的这种意志，他埋怨，而是呢他把自己宠辱不惊的这种从容，在苦难里打磨出来的自己这种人生的不一样。所以你看，当我们读他的作品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能想象一下千百年前啊，他经历所有的风雨是他自己什么成长的所有的一个养分。就像我们说他身处逆境，但是他扛住了所有的委屈，乌台诗案真的让把这个苏东坡呢置于死地，但是此后呢他还是屡次被贬，但是心中呢没有失去对生活的向往，就算在人生至暗的时刻，他也什么他也写出了很多很励志的作品。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在困境当中去寻找什么，寻找我们自己的勇气。而这些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在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我们看过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文章，我们学到的很多的知识，让我们学会了什么，让我们学会了去接纳，去承受，去挑战。所以你看，当苏东坡接纳了仕途的这种坎坷，他没有陷入自己这种困顿的境遇当中，而是去努力的寻找生活的乐趣啊，他自己开垦田地，寄情于山水。他身在岭南品尝荔枝的时候还说什么，我要不持藏作岭南人啊，要日啖荔枝300颗。你看这么好的东西，去了别的地方能吃得到吗？当然吃不到。然后呢他说，人生的很多的事情是难以圆满的，但是我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我一定要让我的心很充实很快乐。他呢把生活的智慧呢融入到了他的作品当中。他说，就算我是平凡的，但是我内心丰盈，烟火日常里呢也能寻到自己的一份非常自得其乐的这种生活。所以呢看苏东坡人生的起落呢，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自己。所以呢联想到什么呢？我们要在困境之中守住自身，然后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平常的日子当中看见美好。就像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在陪伴自己孩子成长的时候，他可能都会陷入一种焦虑，说你看邻居家的谁谁谁他考入了哪所大学，你看人家考试呢又是一个双百，或者说你看这个孩子怎样怎样，就是我们会不自觉地陷入自己对孩子的焦虑当中，就看到自己孩子的短板，别人孩子的长处，然后呢你就会这种通过对比你陷入痛苦，然后不停地去唠叨，或者说不停地给孩子施以压力。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你不妨在生活当中呢去多读一读这些古圣先贤的作品，多去读一读这些名人的故事，他们的一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悲欢沉浮，得失聚散，但是无论境遇怎么样，他们都会享受人间的美好。所以我们

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我们孩子的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和孩子保持一种什么？保持一种温暖的关系。然后慢慢的让他在这个非常有安全感、非常温暖的一个环境当中去长大。因为我们的生活里是360行，行行会出状元。不是哪一个人说我一定要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才有意义，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它都有意义。所以我们说，就让我们很阳光的去爱上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有一个好的习惯，那么好的习惯从什么年龄段开始抓起呢？那么我们就让孩子，比如说举一个例子，1年级他的自理能力就要一点点加强，然后他一定要有规矩。然后1年级呢是习惯的黄金的播种期，孩子这个时候呢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教什么就是什么。重点呢不是说在于他学了多少知识，而是他养成了很多好的习惯。就比如说正确的读书写字的姿势，一拳一尺一寸，这个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学过。然后孩子呢可以按时的完成作业，爱护学习用品，爱惜书本。然后呢他能通过自己的这种阅读，读一些小故事，读一些小文章，这是学习方面。生活方面呢，你看他一定要自己整理他的学习用品，整理他的书籍，然后呢自己穿衣服，自己早睡早起。所以你看1年级的孩子就是有这么多的事情他可以去养成好习惯，并不是说哎呀孩子你收拾得太慢了，妈妈来帮你，你帮孩子整理书包，帮孩子收拾文具，帮孩子记作业，然后呢你突然发现孩子到再高年级一点的时候呢，这些事情他还是依赖于你。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放手，伙伴们，不要去焦虑，学会放手。另外还有呢，就说1年级升到2年级的时候呢，需要干的是什么事呢？说如果说1年级的基础打得比较好，2年级呢又开始什么，不能再扶着走了，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升级到让孩子自己走。这个自己走呢是什么？就说独立，独立的完成自己的，比如说作业，自己的学习要很专注。然后呢一定要学会什么？一定要学会预习啊，每天比如说我回来我先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老师所学的内容，然后把自己的作业完成了之后要进行第二天知识的一个复习，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要自觉的有阅读课外书的一个习惯，所以这个很重要。你看不管是1年级2年级或者是已经初中高中的孩子，一定要有自觉阅读的习惯。生活方面呢，那么我们每天一定要坚持锻炼，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把每天锻炼提上日程了。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比如说你的书房要自己收拾，自己的袜子要自己洗，吃饭呢不要挑食。2年级的核心是什么？从妈妈催到我来做，这个孩子呢一定要自己来安排。另外呢随着孩子一点一点的长大，那么他一定要时间管理的能力要增强，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要增强。这个时候从哪个年级开始呢？3年级啊，3年级呢是习惯养成的一个风水岭了。课程的难度上升，孩子开始从被动执行要走向主动管理。伙伴们，你看这一年是不是不一样了？他已经把很多基础的东西升级了。我们升级到什么？升级到后来呢要变得越来越会学习，独立学习，独立思考，而且呢每天呢要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这就是从3年级以后孩子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到什么呢？他会自主的学习，会有自己独立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每天呢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不是说妈妈来安排你来配合。那么从3年级开始不可以，所有的事情呢让孩子自己去做。另外呢我们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什么？3年级以后，尤其是到了4年级，那么他一定要自主去读书，而且要写读书笔记。另外呢作品也尽量自己去挑选，因为你看从1年级开始他可能呢就是什么读一些绘本漫画，然后2年级他可能会读到一些儿童作品。那么一定要从3年级开始有一个分水岭，文学作品要多一些，因为现在很多的适合儿童读的一些文学作品呢可以说是真的非常的丰富，琳琅满目。其实我

不建议大家每一个时期呢都给孩子买好多好多的书，买书是一定要有的啊，一定要买经典的作品啊，给孩子留在他的书架上。另外呢，就说图书馆去借阅，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阅读方式。你可以去海量的阅读，但是你不用去购买，因为图书馆的这个书呢，真的是特别的丰富。你想读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它都会有。而且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读过郑渊洁的《皮皮鲁和鲁西西》。然后呢，我对他的作品的了解呢，仅限于什么？比如说舒克、贝塔、皮皮鲁，还有之前就是早期的他的一些作品。后来的作品呢，知之甚少呢，了解的也特别少。但是呢，带孩子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呢，哎呦，真的是让你大开眼界。每一个作家呢，他所有的作品啊，大部分的作品呢，都在书架上，就是满满的一个书架。我们可能一个小朋友啊，他这个就是。他整个书房未必都能放得下这几个作者的书，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周末我们可以带孩子到图书馆去啊，给孩子办一个借阅的这个借阅证啊，一个身份证可以借好几本书，每一个星期啊不停的去更换，哎，我觉得太棒了，而且呢，还能让孩子养成什么？不仅是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另外呢，一定要爱惜书本。我记得呢，这个小朋友呢。一开始见阅的时候，他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书，尤其是什么《冰雪奇缘》啊，这个《白雪公主》之类的。但是这类型的书呢，孩子们见阅的就非常多，每一次有的时候见阅到的呢，就会坏，孩子回来呢，就会把它很认真的把它粘好，有的时候呢，会包一个书皮儿。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呢，真的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在小学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养成什么呢？养成自主的学习的好习惯，然后一定要把阅读转变到什么呢？转变到已经能自主的去读书，文学的作品占了他这个时候阅读的大量的一个作品的分量，而不应该再读那些就比如说儿童类的漫画类的读物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就是把这个习惯。越早养成越好，因为呢，如果说小的时候我没有抓这个习惯，然后大的时候一点一点去纠正，其实真的有点难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和大家今天呢，非常的琐碎，聊了特别多，聊的呢，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孩子相伴成长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把晨读变得更有意义，把晨读变得更美好，所以就内容一定要丰富。可能你比如说啊，最近呢我喜欢散文，或者说啊最近我喜欢这个诗歌啊，现代诗啊，什么都可以啊。然后呢，把这些好的习惯一定要每天去坚持，不是坚持一天，而是日日如此，日日精进。再呢，就是我们要提升孩子的阅读能力，阅读了之后学会输出，用费曼学习法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再者呢，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年龄段孩子呢要养成不同的好习惯，然后在好习惯养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鼓励和肯定我们的孩子，让他看到自己的闪光点。好了，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感谢你们对王芳最好的鼓励。好了，朋友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

0: 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80%，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西泥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关碾房立交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

0: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叔叔。
0: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孜孜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年轻时，
5: 下班了，下班了，
6: 走了，走了。
7: 王海，走，喝酒去。
8: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7: 傻呀，你下班了，
8: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7: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8: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7: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8: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二十年后，
9: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8: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9: 我也行。
8: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9: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0: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11: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10: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11: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10: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11: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10: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11: 好嘞。
10: 哎呀，我的手机。
12: 哎呦，谁扔的东西？
11: 坏了，砸到人了。
13: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14: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邻里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15: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16: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7: 听一分钟提神，
16: 听半小时醒脑，
17: 开心现场秀，
16: 听最开心的现场，
17: 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北京时间17:13，开心现场秀已经开始了，欢迎各位好朋友们，
1: 欢迎各位。
0: 哎呀，
1: 嗯，
0: 看这个天啊，
1: 看这个天啊，
0: 云挺厚啊，
1: 雨挺大呀，
0: 还没开始下呢吧？
1: 准备准备吧。
0: 啊，听说要下呀。
1: 啊，收衣服吧。
0: 啊，嗯、啊，上午就收了。
1: 啊，收挺快
0: 的。来，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关注一条这个天气的情况。
1: 哎，
0: 啊，刚才
1: 插播一条强降雨天气的提示信息。
0: 哎、是的，我们刚才 AI 同事已经给大家预报了，
1: 已经说了，
0: 但是没有我们这个详细。
1: 但我们还得再说一遍。
0: 他上班就
1: 下
0: 雨，
1: 说的很生动，很形象。
0: 嗯，
1: 万一把我们淋成了落汤鸡，该怎么样？
0: 回家洗吧，那还能怎么样呢？还是吧，
1: 对吧？来提示一下啊，咱们市气象台预报的8月25号，
0: 嗯，
1: 到27号，全市会有强降雨天气。
0: 哎，
1: 现请咱们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哎、
1: 要提前做一个了解。
0: 对，
1: 那车库低洼的，你把那车往高点停。
0: 哎，
1: 架起来。
0: 看起来咋焊几个架子给把车放上去啊？
1: 不是你这
0: 闹个挂个吊机，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0: 啊、挂个吊机把车吊起，
1: 未雨绸缪嘛。
0: 哎，对的，未雨绸缪。
1: 这都已经提前都给大家说成这么个了
0: 啊！前几年也有过这样的教训。
1: 然后，如果这个有低洼地带的啊，这个提前，你比如说，你像看我们小区里面，
0: 哎，
1: 这个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出来的时候，看见我们的这个物业的一些叔叔们啊，
0: 哎，
1: 把那沙袋儿都往那车库口子上都已经开始排排开了，
0: 对对对，
1: 啊，都摆上点
0: 啊，
1: 因为毕竟它这个地库它是比较低洼的，
0: 哎是，
1: 你把口这儿堵住了，
0: 嗯，
1: 它最起码这个水位线高一点，它流不进去，
0: 它不往里边灌，
1: 它会减少一些损失嘛，
0: 哎，这没毛病啊，
1: 你万一下的太大了，那夸。夸倒灌了的时候，
0: 哎，
1: 啊，你那地库里头有的那车库里装家具的，装什么的，
0: 哎，是是，
1: 对吧？
0: 对，
1: 太危险，
0: 泡了那就麻烦了。
1: 哎，
0: 啊，这个提示大家，这算是什么呢？
1: 嗯，
0: 也算是防洪吧。
1: 对，
0: 啊，
1: 避险
0: 啊，这个、
1: 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车，
0: 嗯，
1: 啊，你怕这个外面万一这个天气，你不敢保证说。我是暴雨，
0: 哎，
1: 还是冰雹啊？
0: 嗯，
1: 满了车，
0: 强对流天气，
1: 有车库的，
0: 嗯，
1: 或者是有这个棚子的，
0: 哎，
1: 尽量停在有棚子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避免冰雹砸一下，砸一下挺心疼的。
0: 你看，提示各位啊，这个要做好迎接降雨的这个准备。
1: 哎，
0: 啊，就是还是那句话，未雨绸缪。
1: 对，
0: 提前把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
1: 嗯，
0: 尤其是低洼地的啊，还有晚上准备要这个。出行的一些朋友啊，能改改时间，或者是说就别往这些低洼处啊涉水路段。
1: 而且预计今天夜里啊，东胜康巴什、达拉特旗、准旗、鄂托克旗的北部，还有杭锦旗、乌审旗的北部，伊金霍洛旗的降雨量将会达到预计啊50毫米以上。
0: 哎，
1: 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啊，都提前做一个了解。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啊，这个防雷呀、防大风啊、防短时的强降水工作呀、户外的行人。

0: 今天晚上有不必要的这个比如说出门的事情的话，你就在家待着吧，
1: 对，尽量别出门，
0: 别赶着今天晚上说哎呀不行，我你今天晚上要，
1: 我今天晚上少酒，
0: 你把你喝多了让雨浇着，
1: 哎，我就今天
0: 一下雨了之后都方向分不清，找不着家呀，
1: 你看是不是。
0: 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比如说这个地下商场啊，地下车库啊，低洼的地方啊，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嗯，尽量咱们不要在这里过久的去停留，
1: 对
0: 啊，你别喝完酒了之后直接到睡在车库里，
1: 哎呀。
0: 然后开车的朋友啊，
1: 嗯，
0: 如果雨大的话一定稳驾慢行，
1: 对，
0: 必要的情况下咱们尽量把车停下来。
1: 哎，
0: 我前一段时间你忘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在东胜遇见的那场大雨
1: 啊，
0: 纯粹雨刮刷调到最大档，
1: 都看
0: 不见
1: 路，
0: 唰唰唰都白了，
1: 对，得找地方停车了，
0: 老郑所以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啊，今天晚上如果外面下大雨的时候不要硬着头皮去出行，
1: 哎，对，
0: 咱们哪怕停一会儿，
1: 嗯，
0: 大雨它不能下上几个小时，对吧，你稍稍缓一缓，等一等，
1: 对，
0: 雨小了能看到路了，路况好了，咱们再出行，
1: 是的
0: 啊
1: 啊，这也是咱们鄂尔多斯气象台给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警的一个消息，
0: 嗯，
1: 啊，因为受到了这个天气的这个影响啊，
0: 对，
1: 这两天我们看每天都是多云的一个天气，
0: 在这儿憋大招了呢，
1: 哎呀说对
0: 但你没发现这两天是那种闷的，特别闷，
1: 嗯，对，
0: 湿
1: 度也比较大，
0: 你看我晚上，我之前洗完衣服啊，哦，我前一天晚上洗完衣服，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它一定能干，结果我昨天晚上洗完衣服，
1: 哎，
0: 今天早上打算穿呀，结果拿出来还没干呢，
1: 哎，是我家吗，
0: 这给我整的都
1: 我上哪来了，这是
0: 对吧，
1: 啊，
0: 就真的，我就前一段时间在东北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前一天晚上洗了点衣服，第二天没干，
1: 嗯，
0: 得有大太阳的时候晒一晒才能干，
1: 你看
0: 结果现在在鄂尔多斯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1: 哎我们
0: 哎，但是这种感觉很舒服嘛，
1: 啊，对，潮潮的很舒服
0: 啊，
1: 啊，
0: 就是让你感受一下这个身上多会儿都是黏黏的，
1: 哎，我说舒服谁说黏了，真是啊，
0: 润嘛，
1: 啊润啊，皮肤不干燥了，
0: 嗯，对，
1: 不皮干了，
0: 不起皮了，
1: 哎呀不掉渣了
0: 感觉咱俩这明明是介绍天气，怎么感觉好像在推广什么什么护肤品一样，
1: 哎，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一汽也是启动了一个全旗防汛的四级的响应的应急的通知，
0: 嗯，
1: 那么在预计啊24号夜间到28号，
0: 哎，
1: 啊一汽将会出现强降雨的一个过程，其中呢，
0: 嗯，
1: 伊金霍洛旗的东部啊预计累计降雨量是100到150毫米，西部呢，
0: 哎，
1: 累计降雨量是50到100毫米，期间呢，
0: 嗯，
1: 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对，
1: 那这个降水的集中时段是25号到27号，最大的小时雨强是30到50毫米。
0: 嗯，
1: 那么根据伊金霍洛旗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和规定，经会商研判，伊金霍洛旗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8月25号的11时启动全旗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哎，所以你看啊，这个各级各单位各镇，也是进入到这个应急响应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你看，大家还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提示，
0: 哎，
1: 做好自己的一些出行的一些准备。
0: 是的，
1: 哎，
0: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是星期二，大家上了一天的班，有什么样的心情，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和我们俩一起聊天互动。
1: 嗯，
0: 来说一说你这两天的这个心情啊，包括你上班的一些个事情，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包括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帮你想办法
1: 啊。我还在想咋你能解决了，我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你能给我解决了，
0: 我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什么办法？来，你现在给我解决一下我现在最大的困扰。
0: 你
1: 钱不够花
0: 啊？钱不够花。关键这个问题我也有啊。
1: 来，我们一起想办法。钱不够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0: 啊，钱不够花的时候怎么办？
1: 不花。
0: 哎，
1: 坐家里待着。
0: 哎呀，坐家里待着。
1: 啊，
0: 你还别说，
1: 嗯，
0: 坐家里待着
1: 啊，
0: 你以为就不花钱了吗？
1: 啊
0: 啊，你以为就不花钱了吗？
1: 啊，
0: 你看看真有意思啊！
1: 你看看，
0: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现在啊钱不够花，
1: 哎，
0: 啊，怎么办？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钱不够花，它也是不。分几个级别呀、啊？是不够到哪一种地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有人就说啊，说很多人这一辈子折腾一辈子，
1: 嗯，
0: 他都没整明白人生真正的优先级是什么。
1: 什么叫优先级？
0: 哎，我们有句老话叫
1: 啊，
0: 家有千万事，
1: 嗯，
0: 先从紧处来，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个网上就有人说了，说这个。得搞明白人生真正的优先级，你才能打破表象，深入到这个问题的底层，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1: 哎，
0: 说这个家庭的第一核心是啥呢？
1: 嗯，
0: 是经济，而不是感情，对吧？这个穷人的家庭总有数不尽的苟且和似乎总也花不够的银钱，摔碎一个碗都能吵半天，
1: 对
0: 啊，处处都是挣扎和心酸。对不对？
1: 嗯，
0: 没有感情，但有经济支柱的这个家庭，它是可以走下去。
1: 哎，
0: 啊，没有经济，再有感情的家庭，也无法长久。你看，网上人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哎，你看，钱不够花，这不就放在这个生活当中了吗？你得看你花多大的钱，天天钱不够花，钱不够花的，你准备干啥呀？钱不够花。
1: 吃喝拉撒都得用钱。
0: 嗯，是你只要每天一睁眼，其实就有很多钱是需要支出的
1: 啊，
0: 对吧？
1: 对，
0: 物业费，
1: 嗯，
0: 水电费，
1: 对，
0: 供暖费还没交呢，开始啊，这个
1: 对还没顾上交呢
0: 啊，这个还有这个房贷、车贷，
1: 我跟你说，
0: 花呗、借呗、白条，
1: 有好多人已经告别了这三代。
0: 谁告别这三代了？
1: 年轻的00后、
0: 嗯、
1: 都想开了，
0: 不带上钱花了。
1: 对呀、啊，
0: 真想开了吗？
1: 房贷，
0: 嗯，
1: 不买房，
0: 不买，
1: 有什么房？啊、有什么贷？车贷。没有
0: 车，
1: 带什么带？不带。下一代
0: 啊，
1: 不生那不认识的人。
0: 生下不就认识了吗？你看你这话。
1: 还有呢，下一代什么事儿，对吧？所以就是属于不受三代所困，不在五行之中啊，谁都控制不了我。
0: 还不得不进六道轮回呢？你还
1: 那咋飘着？无回野鬼啊？
0: 阿飘啊。But even when you land, you'll be on your back. 哎，说到钱不够花啊，这个确实每天这个你不细算，其实要细算的话，每天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支出的一个钱。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看人有个词叫开源节流，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你不能你就无止境的你就一直让它流，
1: 嗯，
0: 该到的这个节省的呀，或者是节俭的，或者是。你需要攒钱的时候，你这个是需要有这个动作的，
1: 哎，
0: 对吧？你看，挣一个花一个，挣一个花一个，
1: 人不是说了吗？
0: 没保障。
1: 骑自行车
0: 啊，
1: 逛酒吧，
0: 对，
1: 该省省，该花。
0: 你看，
1: 该花的时候就别眨眼，
0: 对吧？
1: 大方点
0: 啊，
1: 不该花的话，
0: 嗯，
1: 咱就别出门，
0: 哎呀，
1: 家里憋着
0: 啊。这个有朋友说，我跟我老公每个月都挣固定工资
1: 啊，
0: 纯靠攒钱攒了挺多了，现在啊，就是虽然我们赚的少，但是每个月的收入比较稳定，
1: 嗯，
0: 不吃水果，不买饮料，偶尔给孩子买点零食，尽量少在外边吃，多去父母家蹭饭，
1: 哎，
0: 我不化妆，不买包，一年衣服也就买两三件，老公除了抽烟和加油剩下不花钱，
1: 哎，
0: 我们三口过得简简单单。
1: 姐妹，把那老公那个抽烟的那个给他断了，他你还能攒一笔，哎，
0: 要不然说会过那还是心疼。
1: 断了他，
0: 断了他，哎呀。

0: 什么抽啊？
1: 那一盒烟多贵呢？
2: 哎，你这么一说、
1: 便宜一点还得20来块钱的吧？
2: 哎呀，
1: 那一根儿就1块。
2: 你看你这
1: 话，一支烟就够你上班坐趟公交。
2: 哎呀，
1: 再抽一支回来了，下班了。
2: 他老太抽的大情噻，2.5块。
1: 还有这么便宜的烟吗？
2: 哎呀，好像现在没有大青山了吧？啊，啊，20多块。我感觉他就以他俩这个攒钱的这个，应该这个抽烟不会抽20多块钱的烟。
1: 那抽的是多少钱？我
2: 像什么红塔山呀、啊？
1: 红塔山多少钱？
2: 7-8块吧。
1: 那么便宜吗？
2: 我不知道现在，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大概这个烟是这么个钱价钱吧。
1: 大哥，你那是上学钱了，现在。
2: 7匹狼5块。
1: 现在有吗？
2: 有吧。黄山。
1: 我主要我。

0: 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1: 哎、对，
0: 就是钱多有钱多的活法、
1: 哎、
0: 钱少有钱少的活法、
1: 嗯、
0: 但是只要开心，你的心情不被影响，钱多少都无所谓。
1: 对，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好运3D乐享赠券，内蒙古福彩 3D 游戏750万元赠券活动重磅开启，8月25日起买 3D 中指定玩法即可获得赠券，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一起解锁夏日 3D 惊喜。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暖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市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你的面前，这差不多的城市到底什么才是亮点，差不多的工作和差不多的生活，如果不想平庸就拒绝这样活，不想自甘堕落活成心中的佛，需要我们积极努力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京时间17:41，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啊！再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哎，
0: 啊，这个必须要给大家传达到位，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关于这个降雨的一个提示信息，
1: 嗯，
0: 我给大家来说一说。鄂尔多斯市气象台预报8月25号到27号，全市有强降雨天气。这个时间呢是25号到27号，3天啊。目前呢，这个预计啊，25号下午至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嗯，
0: 要提示各位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灾避险。
1: 是的
0: 啊，那个叫什么？非必要不出门。
1: 对，
0: 对吧？
1: 低洼的地段不要过久停留。
0: 哎，
1: 然后包括我们各小区里面的一些物业工作人员啊，
0: 哎，
1: 提前呢去小区周边排查一下安全隐患。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沙袋啊能提前布置好的都提前布置一下。
0: 嗯，是的，这个要提示各个单位啊，因为我看很多这个，
1: 嗯，
0: 崎岖的也是发了这个应急的一些响

0: 应啊。其实很多单位啊、部门啊，也已经投入到了这个
1: 工作当中。
0: 对，这个应急响应当中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也要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情况啊，安排好您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和时间。
1: 是的。手后，刚才一直给咱们上图
0: 啊，手后、
1: 哎、我这边晴空万里，
0: 干啥呢？这是又干活呢？
1: 气谁呢？气谁呢？
0: 中气这块轻的了啊！哎呀，考八十一器械整个赢住了啊！
1: 刚才出来的时候，
0: 4点多5点多
1: 那
0: 会儿，
1: 那个就是在外面的时候，那小凉风特别凉。我刚才取快递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这个风是凉的，
0: 嗯，
1: 说明有地方在下雨。
0: 哎呀，
1: 啊，
0: 这都让你感觉出来了
1: 啊！
0: 你看看，来啊，提示各位，尤其是晚上准备出行的朋友啊，
1: 嗯，
0: 一定要规划好您的这个路线，
1: 哎，
0: 包括您去的这地方，

0: 跟大家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哎呀，这是一个有着不同种答案的一个问题。
1: 哎，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的答案，是吧？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难。
1: 难。
0: 难。生活当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
1: 哦，我刚才不说了吗？
0: 嗯，
1: 钱不够花。
0: 我也钱不够花。我跟你说，这个是99.99%的人都有的病。不光是咱俩不够，你就我们今天听节目的各位啊，这跟我们有一样的这个，对吧？都不够花。那玩意儿呢，没够。
1: 嗯，
0: 人的这个欲望它是没有止境的。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说干什么有够啊？
1: 嗯，
0: 那尤其花钱这种的，那有够吗？啊，3-5千万那个啊，那个 你也不够啊，是不是？啊，老道说五省企业停滞了。啊，那现在云就啊堆积在我们这儿了，是意思是这意思吗？
1: 嗯，慢慢别着急
0: 啊。
1: 啊，那25号到27号嘛，不一个地方也得往下。
0: 5、6、7、3天。对，也不能，
1: 但是
0: 分散点，
1: 提前要做好这个防控的准备，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家里面，比如说，尤其像有这个农田的一些朋友，
0: 嗯，家里边种地的，
1: 对，因为要防涝嘛，啊，还有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比如说我住的这个房子有一点点地势低，
0: 对，
1: 啊，这个要提前去准备一些小沙袋，
0: 哎，挺难的，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挺难的，你没办法。
1: 嗯，
0: 是不是？很多年没有听说过这个防洪这个词儿了，啊，你看这两年因为这台风的影响，我估计，所以你看现在又开始了啊，大家还是要注意，提前把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好，
1: 哎，
0: 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而不做，对吧？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你现在有哪些困难？啊，来和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微信平台896综合广播，896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四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哎，
0: 和我们俩聊天互动。
1: 是的
0: 啊，

0: 经济困难还有情感困难、
1: 哎、对都不一样啊，经济困难，
0: 嗯，
1: 情感困难，
0: 嗯，
1: 工作困难，
0: 对，
1: 这都是困难。
0: 就是你的困难来自于哪里？
1: 哎，你的困难是哪一个点上的？
0: 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哎，
0: 凯宇说了，尽量帮你解决解决、
1: 嗯、大家集思广益嘛，对吧？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就是不管你是主观的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每个人都对于这问题都不一样。
0: 哎，
1: 是不是？有哪些困难？有些困难它好解决，
0: 对，
1: 有些困难它不好解决。它不好解决我们一块给你想办法。
0: 嗯，
1: 云说我现在有一个比较棘手的困难。
0: 什么困难？
1: 我们两口子都上班，
0: 没人看孩子呀。
1: 对，
0: 送幼儿园呢，送托班。
1: 孩子多大？孩子多大？
0: 你多大都能托。
1: 嗯，多大了小宝宝？这确实是困难，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困难。
0: 对，
1: 嗯，这个你要不给我们送过来吧。
0: 你看呢？
1: 你放心吗？关键是
0: 他能放心。孩子看，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孩子呀，他遇到了喜欢的好朋友的时候、
1: 啊、
0: 他会玩得很开心的。
1: 对，多大了现在？
0: 开宇呢、
1: 嗯、
0: 是一个特别会哄孩子的
1: 大孩子 啊
0: 还是一个，你要说大孩子吧也算行、
1: 嗯、
0: 你送过来。
1: 对，送过来。
0: 他可会哄了。
1: 哎呀，这个你这是要干啥？给我开个托班吗？准备让？
0: 没事儿，一个也是看，
1: 两个也是看。来，这个就是目前眼前最困难的事儿啊、
0: 嗯！
1: 孩子多大？宝宝多大了？我们给
0: 你
1: 想想办法。有办法，想办法，是不是？想想办法，总能解决，对不对？啊，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现在有哪些困难？大困难小困难，只要是困难这种都可以来聊一聊，对吧、
0: 哎、
1: 这个生活当中遇到困难很正常。
0: 其实
1: 谁的人生
0: 是，尤其孩子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
1: 嗯、
0: 那一段时间确实是比较难的。
1: 你看我们家孩子、
0: 嗯、
1: 大概不到三岁吧，那会儿就送了，送了小小班。
0: 嗯、
1: 两岁半，对，差不多。
0: 嗯，
1: 就
0: 可以。现在好像更小的一些孩子、
1: 嗯、
0: 都七岁了，上一年级 了还不用看了，都
1: 不用看了。
0: 我们这都七岁的时候就放手了，都能给我做饭了，
1: 放那
0: 都。
1: 哎呀，但是七岁还是有点小。你上班呀什么的，单位都不让带，不让领是吗？
0: 一年级了，上学了。嗯，
1: 就单位不让领吗？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如果没有人给我看的时候，
1: 嗯、
0: 我会给他带一个电话手表，
1: 嗯、
0: 直接送到图书馆、
1: 哎、
0: 自习室里，坐在这儿啊，有事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去上班了，
1: 没事就学习啊，
0: 没有，就是图书馆里，它不单是有那个可以学习的地方，
1: 嗯、
0: 就是你出去了之后，去那个新华书店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榻榻米的一个阅读室，
1: 哎，
0: 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说你学累了，不想学了，或者是不想看书了，你就去隔壁透透气。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吗？那段时间，妈妈，我想买个这个，妈妈，我想买个那个。
1: 看着孩子多省事儿、
0: 嗯，
1: 你看着孩子多省事儿，一个人放出去放那个男的，你就让他自己让
0: 人
1: 带着。
0: 有的时候是心也挺大的。
1: 哎呀，不是心大呀，
0: 但是有的时候
1: 当父母的呀，
0: 我通常是我那会儿是这样来做的
1: 啊，
0: 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大家都会遇到。
1: 对
0: 啊，就是你小区里也好、
1: 嗯、
0: 班级里也好，幼儿园那个时候的一起的同学也好、
1: 哎、
0: 你肯定有孩子处得比较好的那两三个小朋友。
1: 哎，
0: 然后你跟家长，我不知道你处得怎么样、
1: 嗯、
0: 我当时是跟他们都处得特别好，
1: 挺好。
0: 然后今天他家孩子，就是我要是顾上不忙的时候、
1: 嗯、
0: 周末他有事了，把孩子就送到我家了、
1: 啊、
0: 我就帮他带一带。
1: 对，
0: 然后如果他要是不忙的时候，我要是忙起来，我把孩子就送到他那儿去、
1: 嗯、
0: 反正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慢慢的
1: 这
0: 个时间就
1: 过
0: 来
1: 了
0: 啊。然后还有的时候就实在是解决不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楼上了楼下了，就真都干过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1: 看看
0: 啊，
1: 要不然咋围下这么多人。都干过，
0: 自来熟，没办法、
1: 啊、把孩子放下了
0: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 孩子们聚在一起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1: 对
0: 啊，周末的时候来约上娃娃啊，这个一起出去玩啊，吃个饭呀，
1: 嗯，
0: 就这样。其实你要现在让我回想一下的话，在这个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家孩子基本上从上了幼儿园之后就没有老人再带，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我跟老二俩轮着带，
1: 就这么长大了。
0: 哎，孩子就这么轮着就轮
1: 大。不过七岁了也还好吧。
0: 对，
1: 啊，
0: 七岁了，他最起码他是懂事的，
1: 嗯，
0: 然后你跟他说点什么，他都是很懂，
1: 嗯，
0: 而且他能够让你很省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啊，没有关系，不要害怕。啊，这个只要这个思想不滑坡啊，
0: 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对吧？
0: 嗯，
1: 哎，这没啥事儿啊。
0: 就是孩子如果上学了的话，应该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吧？主要就是接送上的问题。
1: 在家你是不放心他自己一个人在家是吧？
0: 其实你可以放手让孩子，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侧面的关注一下。
1: 嗯，
0: 你像我们家孩子，就是六七岁的时候。我要是出来上节目他自己在家的话，
1: 嗯，
0: 完全就是电视机打开或者是给他留一个什么样的他喜欢做的手工，
1: 哎，
0: 啊，他自己在那儿能做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没问题。
1: 这个，瑞也说我每天上班通勤200公里。
0: 妈呀，
1: 啊，这么远。
0: 你是在包头上班又回来，去了又回来，去了又回来吗？
1: 这确实有点远啊。
0: 每天上班通勤200公里、
1: 啊，
0: 如果是200公里的话，咱一星期通上一次还不行吗？
1: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办法。
0: 哦，
1: 主要宝宝太小了嘛，
0: 才
1: 10个月。
0: 对对对，
1: 这
0: 个确实是没办法。
1: 是你工作的那个地方那个条件不允许吗？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宝宝接过去，就每周回来一趟？
0: 嗯，
1: 这样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要这样确实是挺累的，一天路上通勤200公里，
0: 你开车至少3个小时吧，
1: 啊，
0: 来来回回
1: 这个很累，
0: 嗯，
1: 又要上班回来又要照顾孩子看孩子，哎呀确实想想啊，心肠快，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0: 抱他。特别能够体会这个宝妈，
1: 嗯，
0: 而且尤其就是在孩子10个月的时候，
1: 哎，
0: 孩子可能刚刚会这个，比如说刚刚长小牙，
1: 嗯
0: 啊，然后可能现在会扶站，
1: 嗯，
0: 还不会走，
1: 哎，
0: 啊，这个时候，嗯，确实是，
1: 你看看，
0: 然后主要是你太惦记他，
1: 对，
0: 不回来的话，孩子肯定是你肯定是比较担心的，
1: 对。啊，这个啊，这个有没有这条件允许吗？允许的话，我觉得这可以，啊，就是
0: 去到你上班的地方租个房，
1: 对，租个房子，然后
0: 也
1: 过渡一下这样的啊，你要不你一直折腾，你自己也挺累的啊，这确实挺困难的，
0: 嗯
1: 啊，
0: 对，你看大家的这个困难还是挺多的，
1: 你看
0: 是吧？
1: 来，不说，
0: 不知道，一说，
1: 嗯，还挺多，
0: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1: 哎。今天和大家来说说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困难呢？
0: 哎，
1: 啊，
0: 你觉得现在目前这个事情
1: 已经
0: 困扰到你的生活了？
1: 对，
0: 啊，
1: 哎，你看看，来说一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6综合广播，
0: 哎，
1: 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来说出你的困难。
0: 是的，
1: 大家都来想想办法。
0: 是。

0: 人。
1: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2: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0: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0: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
11: 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老师，我知道。
12: 家是温暖的小屋，是爸爸妈妈的怀抱。
13: 家有草原，有沙漠，有家喝，有山川，
14: 有不一样的服饰，还有好听的民族歌谣。
15: 家是我和小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长大。
16: 家是温暖的港湾，有温暖的地方都是家。
10: 家是方寸天地的温暖，是五湖四海的相拥。小小的眼睛看见大大的山河。我们说着不同的乡音，有着不同的民俗，却同怀一颗初心，共享一片山河。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太忙了。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团结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东胜区天交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天交北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观碾房立交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 G109，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
2: 老公，衣服沾灰了，你去阳台帮我抖一抖。
3: 好嘞。哎呦，打火机掉下去了。
2: 哎，没事儿，就是个小物件，楼高着呢，砸不到人。
3: 咱家阳台这几盆绿植啊，叶子也太乱了，我修剪整理一下啊。
2: 哎，这些枯枝叶我扔了啊。
3: 哎，你别往下扔啊，这太不安全了。
2: 没事没事，楼层这么高，一点灰尘几片树叶谁会在意呢，出不了大事儿。老公，过来帮我抖抖床单。
3: 好嘞。
2: 哎呀，我的手机。
4: 哎呦，谁扔的东西？
3: 坏了，砸到人了。
5: 所有的高空危险都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是一次次侥幸，一次次随手，一次次的不以为然，慢慢攒出来的隐患。
6: 高空从无小事，方寸随手之间藏着凛凛安危。居家勿随性，高空莫抛物，一念守文明，万家得安宁。
7: 守护邻里安全，共建文明城市。
8: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9: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0: 间18:13，开心现场秀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各位，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哦，还没下呢。
1: 哎呀，开宇在这眼巴眼望的。
0: 哎呀，
1: 哎，我今天车都停车库里了。
0: 哎呀，
1: 你咋还不下雨呢？你咋还不下呢？
0: 到下的时候自然下。
1: 咱俩在这儿的时候才下了。
0: 啊，是。
1: 那不能把咱俩交路上吗？
0: 那不能，
1: 对吧？
0: 咋能这样呢？
1: 嗯，这下班了的，现在还没有到家的，赶紧往回家走吧。
0: 对，
1: 那7-8以后了，才稀稀拉拉的，那就开始下上了。
0: 您看看
1: 啊，
0: 还是要和大家来提示一下，目前呢，根据俄罗斯气象局发布的这个消息，我们要关注一下近两天的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况。
1: 哎，
0: 刚才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了一下啊。目前我看刚才喀麦什也是发布了一个气象的预警。目前呢，我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降雨量可达100到150毫米，降雨集中时段为25号到27号，最大降雨小时强度是30到50毫米，伴随有这个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暴雨灾害

0: 风险等级比较高，也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险情啊，致灾风险比较高啊，所以要提示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出行的，一定要注意啊，远离低洼地段啊，或者是说能改变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把这个改一改啊，在这个大雨的这个下雨的过程当中啊，就不要出去了，是吧？
1: 哎。
0: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它下这么大啊，你稍微给下点也行了，就差不多就得了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这个应急响应已经这个启动了嘛，所以大家还是要啊这个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和工作。
1: 而且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好多鼻炎患者啊，今天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啊，因为你看今天的整体要出现的这个暴雨啊，还有局部的一些大暴雨啊，那么你比如说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
0: 对，
1: 有哮喘的朋友会受到这个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哎，
1: 所以一定要备好药啊。之前有一个叫雷暴什么，这个就是叫
0: 雷暴过敏，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怎么感觉头这么晕呢，或者是这么难受呢，
0: 哎，
1: 有可能你出现的就是雷暴的过敏的情况，所以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啊，提前吃一颗药，
0: 哎，
1: 啊，提前准备一下，
0: 对
1: 啊，以免这个导致这个雷暴导致带来的你的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因为我刚刚在上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一直鼻炎不是很影响我的状态
0: 啊，
1: 但是你看我刚刚在这个后半段的时候明显感觉这个鼻子就是属于这种不通，甚至要流鼻涕，
0: 对
1: 啊，我很少有这种情况，所以我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天气带来的一些这个过敏还是很受影响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在家里面关注一下，尤其家里有小朋友有哮喘的，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啊，可不敢忽视。
0: 这个会比平时要严重，就是这个你大概平时你也许就是比较轻的一些症状，
1: 对，
0: 这个天气呢就会在你这个轻症上给你加重一些，
1: 哎，
0: 是吧？提示各位啊，包括你抗过敏的一些药物啊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对哮喘啊或者这些有治疗作用的一些药物啊，也得提前这个准备上，是吧？
1: 是的。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你目前生活当中有哪些困难。你看刚才我们两位都是关于孩子的一些困难，对吗？你看看就这个，
1: 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人生经历到30到40岁的这个过程，是我们可能最难熬，也是最成长的过程。
0: 对，
1: 因为到了30岁的这个时候，有好多就是除了一些例外啊，那么大多数年轻人到了30到40这个阶段，都成为了双重身份，
0: 哎，
1: 既是孩子，又是父母。
0: 你看，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点像夹心饼干，
0: 对，
1: 你夹在中间，上有老，下有小，
0: 对，
1: 小呢，小到不听，就是听不懂话的时候。啊，你就像比如说10个月或者是几岁，那一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0: 对，
1: 当我们把孩子熬到了8岁9岁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像你度过了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坎儿。
0: 你看看，
1: 我现在就有这样的
0: 这坎儿好长啊，
1: 这种感受
0: 啊，
1: 就是无论从身体上、心理上，就是你忽然感觉自己

0: 情绪也好，还有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属于道德绑架也好，
1: 嗯，
0: 你现在都绑不了我。
1: 哎，我要，
0: 我老通透了，
1: 要飞，
0: 不是要飞，
1: 我要开花，我要灿烂，
0: 就是你忽然就觉得，
1: 嗯，
0: 就是曾经的，你比如说20岁到30岁的这种青春年少的各种朋友也好，
1: 哎，
0: 聚会也好，聚餐也好。你会发现在这一路走来的时候，到了你30岁到40岁的时候，之前的那些能够一起笑一起唱，
1: 嗯，
0: 一起哭的朋友，
1: 嗯，
0: 越来越少了。
1: 对，他自己哭去了。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1: 嗯，
0: 曾经那些默默无闻在你看来跟他关系很一般的一些人，
1: 哎，
0: 其实你会发现
1: 好像和你走在了一个舞台上，
0: 反而更近了。
1: 哎，
0: 就是这个时候的思想就更成熟了嘛。
1: 天道好轮回，
0: 咋？苍天饶过谁？
1: 那不是，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对吧？
0: 所以你就
1: 流动的一
0: 个，这
1: 个
0: 过程很奇妙。
1: 哎，
0: 然后最近我经常关注有一个博主，
1: 嗯，
0: 就是他倡导的就是人到中年，
1: 哎，
0: 要开启自己的低配人生。
1: 低配。
0: 低配人生不是说我就放纵了
1: 啊
0: 我就自甘堕落了，
1: 啊，不
0: 并不是，
1: 不
0: 就是我依然很认真的生活，
1: 嗯，
0: 只不过是我认清了现实。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在30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目标很远大
1: 很远大
0: 啊，我们要求自己以后要开路虎，
1: 哎呀
0: 啊，必须吃好人生的苦，
1: 哎呀，
0: 然后在40岁的时候
1: 啊
0: 逆袭成为自己的那什么呢，就是飞在风口上的那头猪吧，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30岁的时候是有梦想，
1: 那三十
0: 人到40岁的时候
1: 啊，
0: 你就会发现，
1: 哎呀，
0: 好多的时候
1: 不惑了
0: 啊，
1: 哎呀，
0: 哎，真的就是要不说，
1: 嗯，
0: 这个四十不惑哈，
1: 你看老古人留下的这个很准。我们30岁的时候理解不了40岁这个状态，
0: 对。现在当我们临近到40岁的时候，
1: 嗯，
0: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和感觉。以前你比如说我们走到一些奢侈品的一些店铺
1: 啊，
0: 硬着头皮省吃俭用，用自己的月供
1: 想让包给我们治百病，
0: 我们也要用这个包来治愈我们的虚荣心，
1: 啊，对。
0: 但是到了40岁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发现
1: 啊，
0: 啥叫个虚荣心，
1: 哎呀，
0: 你就是再背再贵的包，你穿再好的衣服，
1: 啊，
0: 你的生活状态，你为什么要因为这样一个包透支了自己所有的生活，透支了自己所有的幸福感呢？
1: 你看看，
0: 最后来不要，
1: 妈，
0: 不买，
1: 对，让它烂在店里。
0: 嗯，我拎上一个帆布包出门，
1: 我提个蛇皮袋子，
0: 我装不了东西吗？
1: 啊，我
0: 包的属性是什么？包真正的属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它就是盛装着一些，
1: 就是个工具，
0: 我们的生活用品。
1: 是吧？
0: 那如果说我们是，哎，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需要去比对身份的时候，
1: 嗯，
0: 但真到了那个时候，他比对的也不是看你背的是什么包啊，
1: 对，
0: 他看的是你的能力，
1: 嗯，
0: 看的是你能够带来的价值，
1: 哎，
0: 又不是看你背啥包，你就能够成为人上人。那要是能那样的话，我跟你说，那 LV 不卖爆了吗？
1: 啊，那各种奢侈品牌，那不都那个什么了吗？
0: 对吧？
1: 不是这样的。
0: 所以你看，就是我理解的，就是我关注的那个博主，他所说的这个低配的人生啊，
1: 嗯，
0: 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一切都要降低标准。我以前在淘宝买东西，我现在去拼多多了。
1: 哎，
0: 不是，就是说可买的东西，需要买的东西我一定要有，
1: 哎，
0: 不需要买的东西我就没有了，
1: 不花
0: 这
1: 个钱我就不花
0: 了。还有一些家长就是比如说，
1: 嗯，
0: 孩子在教育上，
1: 对，
0: 就是属于低配的教育，不是说我不教育了，
1: 嗯，
0: 就是我要量力而行。
1: 对，
0: 你比如说我能够给孩子报班，每年可支配的金额是2万到3万块钱，
1: 嗯，你看看。
0: 但是人有一些家庭每年教育孩子支配的金额可能是10万、20万、30万。
1: 对，
0: 我们不跟这些家庭去对比了
1: 啊，
0: 我在同一个自己的轨道上，然后去按照自己的这个目标去教育这个孩子。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有的人从小啊，这个一生就向往要去罗马，但是有的人就生在了罗马，
1: 啊，那没法比。
0: 那你说我们就是普通人，为什么非得要跟那些刚刚起步就生在罗马的人去对比呢？那不是人比人把自己都累死
1: 了吗？啊，这辈子我也追不上啊，
0: 对吧？所以就是怎么说呢，我的理解就是金字塔你是第几层，
1: 嗯，
0: 就是不要永远去仰望那

0: 那个第一层的生活，很累很累的。人到中年的时候，认清自己的层面，然后按照自己的这个层面的生活，做一个普通人，然后把每一天都过得很认真。
1: 对，
0: 你会相信，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真的很公平，对吧？就是几大事情，它最起码它都是公平的。
1: 对，
0: 首先生来我们所有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1: 你
0: 有多少钱，或者是你有多大的价值，
1: 剧本都给你
0: 写好了，我们都是要牺牲的呀。
1: 对，那剧本都给你写好了，
0: 我们的终点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就包括有很多人，他有很多很多的钱，哪怕到了死神来了的这一天，他说，我把钱都给你，让我多活十天，能吗？
1: 不行，
0: 到点就要上车，你就上车了，
1: 对，
0: 对吧？
1: 你硬拉得拉你走，
0: 而且你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就是这个时候看的就是你在你的这人生当中的这一生，你的生活过得有多精彩，如果你过得很开心，你经历的也很多，即便是富人每天就在那儿签大单挣大钱，他最后闭上眼睛那一天就是我每天都坐办公室签大单挣大钱，我都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
1: 你看看，
0: 你觉得
1: 是
0: 你收获了还是他收获了，
1: 对吧？
0: 肯定是你看过的大好河山收获的会更多一些，
1: 所以你生活当中这个
0: 困难，我可会劝我自己了，
1: 这种挺好，你这种你就通了，
0: 对吧？
1: 你不用天天堵着自己，
0: 所以这就是像刚刚开始说的四十不惑，就是在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突然就清醒了，
1: 我明白了，
0: 不那么较真儿，
1: 该干些什么事儿，
0: 不那么的跟自己过不去，
1: 对，对吧？
0: 然后
1: 生活当中
0: 接受父母的平庸，接受
1: 自己
0: 的
1: 平庸，
0: 再接受孩子的平庸，
1: 哎，
0: 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不认可我这种想法，
1: 我认可
0: 有一些人就说了，说这个笨鸟先飞，你如果不培养他，你如果不怎么样的话，他怎么能够先飞起来呢？
1: 对，
0: 但是如果是要用一个家庭的所有的幸福感去培养这样一只鸟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用就是踩着父母或者是踩着儿女去，我觉得我做不出来这样，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想要的这种金字塔的生活，
1: 对
0: 啊，可能父母
1: 卷
0: 这个倾尽所能来把房子老家房子全卖了，就为了让你在北上广安个家，然后孩子明明可以有很高很什么样的这个教育或者怎么样啊，为了这个孩子，然后又断掉了，你肯定要舍，有舍才有得。
1: 对，
0: 你要想在这面获利，你在那面你就要舍弃。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就想均衡着来，
1: 哎，
0: 都差不多一点，这样的话就是你自己也不会那么累，也不会那么的拼命，是吧？
1: 当然啊，这些困难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
0: 哎，
1: 在这样困难情况下，就是啥呢？你看，我觉得有句话说特别好，在你最虚弱的时候，最强版本的你即将登场，
0: 要爆发呀，
1: 对，
0: 小宇宙啊，
1: 哎，你看在你最虚弱的时候，最难的时候，你就想那个最强的你即将要在这一段时间过后马上要出来了，所以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0: 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很难，
1: 哎，
0: 说明你在走上坡路，
1: 对，
0: 你在爬坡，
1: 你在负重前行。
0: 如果你现在很潇洒很舒服的话，说实话用不了多久你会意识到你被落下了，
1: 就是这样的啊，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去正确的去面对，
0: 不要过于焦虑，
1: 哎，就是
0: 正
1: 视你的困难。
0: 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我现在以前的话可能求的是大富大贵，
1: 哎呀，
0: 待会你会发现
1: 啊，
0: 人生你就是不要去

0: 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
0: 一定要远离这个低洼地段，还有一些涉水的路面、
1: 嗯、
0: 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

0: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 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0: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 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

0: 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3: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4: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5: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7: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9: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0: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

0: 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4: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9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
5: 后备箱变展台、夜市成助农阵地、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持续开展，多方聚力实现消费助农双向共赢。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呼群、李艳松报道，8月24号上午，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康巴什举行。市委书记李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燕宝出席仪式，并为受奖励学生代表发放奖学金。本次发放仪式上，为1289名暖城学子发放奖学金，捐资1289万元。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抓实抓好，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今年7月，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与我市签署捐资助学协议，从2026年起，基金会对鄂尔多斯市每年高考成绩优秀学子进行奖励，每人一次性奖励10000元，连续实施10年，为我市推进教育强势建设注入了强劲社会合力。据了解，宝丰集团于2011年成立燕宝慈善基金会，秉持善心善行、善款善用、善始善终宗旨，每年将企业10%的利润注入基金会，大力投身教育助学、医疗、关爱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等领域，累计捐资超120亿元，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民营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推进教育强国战略中的责任担当。2026年，燕宝慈善基金会再新增捐资8亿元，共为17.05万名西部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截至目前，燕宝慈善基金会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西部青年学子，捐资总额达58.38亿元，已有31.78万名学生毕业就业，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边海燕、市领导俄登毕利格、苗成玉、张秀玲出席活动。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报道。8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9次会议暨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康巴什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近期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将审议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遗址保护条例草案、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听取和审议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鄂尔多斯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书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其他有关事项。
6: 最近几天，我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分会场在乌兰木伦湖畔展开，通过特色后备箱集市、公益摊位、消费券发放等举措，在热闹夜市中开辟了助农增收的新场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梁欣的报道。活动现场，来自全市52个苏木乡镇的驻村第一书记早早就位，精心布置展位、整理物品，为分会场的开市做准备。汽车后备箱一掀就是一方展台，货品码放整齐，从特色奶制品到农家杂粮，从手工艺品到新鲜果蔬，琳琅满目。夜市的烟火气里添了一股浓浓的乡土味。已连续三年出摊的殷西华这次又把村里的好货带到了现场。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曼斋庙村驻村第一书记殷西华：
7: 平时我们工作呢都是在村里，今天这是算我们的一个主场。今天我们全市的各个驻村书记都在这儿，这个不遗余力的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为老百姓更多的卖出去农特产品，啊，帮助农民这个增收致富。
6: 游客童树霞：
8: 第一次来到美丽的鄂尔多斯，一切都很大气，这里的物产很丰富啊，这个东西很好吃，市民对我们也很友好，我感觉到很幸福。
6: 市包联办还在后备箱集市免费设置52个公益助农摊位，优先向各帮扶村村民开放，重点保障村民自产杂粮、手工制品展销需求，让城市夜市成为服务民生的全新载体。市包联办宣传推广组组长王云鹏：
9: 这个我们就是一直参考着咱们这个夜市经济啊，想把这个消费帮助助农这一块也加进来，丰富一下咱们群众这个的夜间生活。
6: 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城梁村村民张周凯：
10: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村自己用小米和荞面弄成的米凉粉和碗坨。本次活动让我们村的村民自己种的这些农产品有了更宽的、更广的销售途径，也给我们村带来了更广的收入。
6: 为放大助农实效，本次活动还同步投放了300万元消费券，撬动全民参与帮扶。活动期间，精彩的音乐喷泉等活动不断聚拢客流，烘托夏夜氛围，形成景观引流、夜市增收、全民助农的全新业态，让城市烟火持续滋养民生，赋能乡村振兴。
4: 8月22号，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我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媛媛、陈素德的报道。本次大赛汇聚来自全区各盟市、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等61支展演队同台竞技。选手们将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的科学原理融入舞台展演，把严谨的实验变成生动的科普表演，向观众直观展示科学的魅力。观众李乔宇飞：
11: 我看完这个感觉这个非常的震撼，因为之前科学的知识我感觉是很遥远的，但是看完这个以后，他们又表演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带到了舞台上，我感觉非常的好。
4: 活动舞台之上，创新思维碰撞火花，各支队伍创意满满，既有贴近大众的趣味科普实验，也有面向产业应用的技术展示。参赛选手配合默契，讲解通俗易懂，专家评委从科学专业性、舞台表现力等维度综合打分。经过激烈比拼，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烟等三组作品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并将代表自治区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大赛还选出1等奖6组、2等奖9组。本次活动不仅为我区科普工作者们搭建了一个高水平交流平台，也在全社会营造出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同时更好地展示了我区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科普资源整合与人才培养，助力我区科普事业迈上新台阶。 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参赛选手刘露。
12: 我们这次的参赛节目叫黄沙规律，主要就是讲了我们鄂尔多斯治沙的一些，比如说光伏工程这样的一些技术。我们的灵感来源的话，就是我们在鄂尔多斯本土它的一些生态链，还有一些关于能源之类的一些技术吧，想把这些技术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
5: 八月二十四号下午，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明图文印创作展在鄂尔多斯美术馆开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的报道。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335位作者的1268枚印章作品，精选118件作品入展，其中29件被评为优秀作品。作品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动物纹饰、几何纹样、饰牌造型等为创作素材，将青铜器上猛虎的张力、羚羊的灵动、鹰隼的雄健、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日常的烟火融入于方寸之间。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莲
13: 看到了博物馆里面有这么多的草原青铜文明的各种各样的饰件和配件，以及一些器物，于是呢就触发了我们的灵感。西泠印社到鄂尔多斯来，创造了一个图文印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有史以来没有过，它又和我们民族的传统的图案纹样这样的一个美术要素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做的特别有创意。
5: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书法家协会主席李立：
14: 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啊，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用篆刻艺术的形式来传播出去，真正的实现了我们所说的这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想这是篆刻上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实践。
5: 本次展览是由西泠印社、内蒙古书法家协会、鄂尔多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重要展览，是西泠印社在鄂尔多斯市的第二次深度文化实践，也是全国首个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纹样为主题的图文印创作展，既是对草原文明的深情致敬，也是当代篆刻艺术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鄂尔多斯文化走出去的又一张响亮名片。
4: 八月二十四号，暖城交响《月涌山河》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上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新磊的报道。上半场，乐团以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开场，随后完整演绎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四个乐章层层递进，展现从苦难淬炼到荣光升华的精神蜕变。下半场，《我亲爱的爸爸》、《你赢得了诉讼》等西方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更有《敕勒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歌曲登场，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合唱。廖昌永压轴演唱《斗牛士之歌》，浑厚纯美的男中音让观众沉浸其中。返场环节，三位歌唱家同台唱响饮酒歌《我和我的祖国》，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李琴：
15: 每首曲子我都很喜欢也很欣赏，最让我感动的是廖老师，他们其实是现场没有任何的电声，全部是清唱跟着乐队，真是要扎实的深厚的功底，我很钦佩。
4: 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以交响润暖城、乐韵共新生为核心主旨，立足草原文化深厚底蕴，以交响乐为桥梁，贯通中西经典，融汇古今乐章，打造属于鄂尔多斯的城市交响文化品牌。本届交响音乐季从八月持续至2027年六月，16场核心演出，涵盖红色经典、西方古典、中西融合、节庆专场等多元类型，以系统化、品牌化的年度演出体系

0: 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文旅影响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新时代草原城市的文化自信与艺术气象。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勇：
1: 我们首届演出季的首场音乐会，我和我们的学生们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音乐会，祝贺我们鄂尔多斯有这么好的场馆，有这么好的乐团，相信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一定会为鄂尔多斯的文化建设，为鄂尔多斯的人民奉献上我们美好的精神食粮。
2: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编辑小彤，播音凤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期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期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乃絮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期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优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洗饰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期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期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

织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赴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这个秋天来暖城体验鄂尔多斯热。初秋时节的鄂尔多斯，草原披绿，清风送爽，比风光更动人的是处处升腾的城市热度。从康巴什赛车场的引擎轰鸣，到鄂托克前起的广场舞节拍，从草原公路上的自行车追风竞速，到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的那达慕欢歌，短短11天，专业赛事、群众文化、民俗盛会轮番登场，文体旅融合多点开花。这个秋天来暖城走一走看一看，就能真切感受到这股越燃越旺的鄂尔多斯热。8月8号，时隔一年，小米 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赛重回康巴什，近百辆赛车齐聚骏马奔腾造型的鄂尔多斯国际赛车场，高速弯与起伏路段交错排布，冠军老手与实力新秀同场竞技，引擎的轰鸣和飞速的车轮瞬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运动热情。8月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迎来圆满收官，个人计时赛、城市绕圈赛等四大专业项目竞技水准拉满，配套群众游骑大会同步开展，选手们穿行在草原与都市交融的特色赛道，追风逐影间尽览暖城壮美风光。两场大赛接连落地，带来的不只是赛场内的热血沸腾，更撬动了赛场外的文旅增量。深谙体育加旅游融合之道的鄂尔多斯，把草原文化融入赛道设计，用文旅资源串联赛事配套，让远道而来的观赛者不止看一场比赛，更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当赛车的激情遇上草原的辽阔，当骑行的追风邂逅都市的烟火，鄂尔多斯正以赛事为媒，把快速度转化为热经济，把人流量积淀为好口碑。赛场之上热血澎湃，市井之间烟火升腾，专业赛事撑起场面，群众文化活动也接得住接地气。8月8号晚，舞动暖城第7届全市群众广场舞大赛落下帷幕，从村村有队伍到旗区大选拔，全市170支队伍、5000余名群众踊跃参与，民族舞、现代舞、健身操各展风采，跳出了各族群众的精气神儿。作为连续举办7届的群众文化品牌，鄂尔多斯广场舞大赛早已是鄂尔多斯参与人数最多、覆盖最广的群众文化品牌，积淀起深厚的

群众基础与旺盛的品牌生命力。热度不减，好戏不断。8月14号，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在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激情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49支参演队伍和1000余名文艺爱好者，带着一首首原创村歌重磅登场。他们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出田园风光、丰收喜悦、邻里温情，唱响乡土情怀与时代新声。从家门口的广场舞到全国性的村歌盛会，鄂尔多斯的群众文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表演，而是扎根基层、汇集全民的生活日常。市有大赛，其区有赛事，乡镇有活动，村村有队伍的生动格局，让文化热度渗透到城乡每一个角落，也让这股鄂尔多斯热有了最扎实的群众底色。民俗盛会释放传承热度，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文化新活力。8月12号，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第16届文化旅游周暨伊金霍洛旗第18届传统那达慕如约启幕，百匹骏马奔腾开道，古朴祝颂，庄重悠远。博客、赛马、射箭，男儿三艺，尽显草原豪情。呼麦、杂技、民族歌舞轮番上演视听盛宴。白天看竞技、逛展会，夜晚赏非遗、听民歌，老传统玩出了新花样，旧民俗焕发了新活力。这场以多彩那达慕、非遗祝同心为主题的盛会，不仅是一场草原狂欢，更能让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同场竞技中加深了解，在共赏歌舞中增进情谊。一场赛车跑出城市发展的速度，一曲歌舞跃动民生幸福的温度，一场盛会传承文化根脉的厚度。这个初秋的鄂尔多斯，精彩从来不是单一的模样，它有承接国家赛事的底气与事业，有深耕基层文化的耐心与温度，还有守护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从体育加旅游破圈引流，到群众文化普惠于民，再到非遗民俗赋能发展，鄂尔多斯正用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气的活动，把暖城招牌越擦越亮。持续升温的鄂尔多斯热，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记住了草原的风光与活力，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真切感受着日子的红火与内心的富足。秋日绵长，热力不减，属于鄂尔多斯的精彩正在上演。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2: 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洪江原名黔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托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黔城。这里聚集了中

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虔诚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虔诚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在此调皮地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鳌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近代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寮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麦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虔诚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虔诚，在这里做了7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迹。小麦曾经2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

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家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七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厅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留恋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前程便是必争之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沅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儿、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袁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漏、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

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了许多霸气，虽然也是高高的青砖烽火墙防火防盗，但院中有院，门中有门，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佳肴之香隔墙漫溢。小麦在南正街内穿行，老街边三三两两的坐着一些木龄的老人，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钟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

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盈碎。

0: 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1: 第21集。
12: 刘曼丽话里话外挤兑万德福，老万如同遵了圣旨去买收音机，得知情况的高大侠赶紧追了出去。这时傅家庄来找高大侠，刘曼丽不慌不忙地说起了高大侠要跟万德福结婚，这可让傅家庄吓了一跳，刘曼丽还做起了解释工作。
13: 在放火团的时候，大侠跟万毛驴子就说，人怎么样原先就知道，我给你倒杯水去。
14: 嫂子不用，我不渴。
13: 姑娘大了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大侠这岁数也该找个男人疼了，哪有像我这么彪的，在老高家当了这么些年寡妇也没动过这个心思，现在大侠回来了，我也得想想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傅大哥喝水。
14: 他们去哪儿买收音机了？
12: 高大侠猜的没错，万德福确实是来麻苏苏新开张的粮运洋行了。
15: 姐，咱开张了，往后你就是掌柜的，我就是管家，咱还得招几个干活的人吧。
16: 就咱俩。
17: 恭喜恭喜啊，大姐，我姓王，就在对面开火烧店，往后啊，咱们就是街坊了，怎么称呼啊？
15: 好啥劲火，滚蛋。
16: 继续。对不住啊，王掌柜，我这兄弟啊不懂事儿。
17: 没事儿没事儿，我呀回去照顾店了啊，有事说声啊，好使。
16: 陈惊喜，我警告你，再给我惹事儿你就滚蛋。
15: 我滚蛋？姐，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不行。
16: 再贫我扇你。
12: 马苏苏扬起巴掌，在陈惊喜面前虚扇了两下。

0: 抬头看见走过来的老关，连忙对真精细说：“
1: 精细啊，你快去菜市场买点菜。”“
2: 哎，今儿开张，咱姐俩得改善改善。”
0: 麻苏苏瞅了一眼老关，回身进了店里。老关刚跟进来，还没等说话，外面冒冒失失跑进来一个人，是万德福。他在门口就冲着麻苏苏喊：“
3: 掌柜的，我上回来看见你家有细匣子，多少钱呢？”“
1: 细匣子是什么东西？”“
3: 啊，那不，货架子上，就是那个。”“
1: 哼。”“收音机啊。”“
3: 给我拿一个。”“多少钱啊？”“
1: 对不起啊，先生，你这是日本币，我们不收。”“
3: 啊，为什么不收啊？虽说小日本被打跑了，可这日本币还好使啊。”“
1: 先生，事儿呢是这么回事儿，可这日本币肯定它不长远呢，哪怕您用的是朝鲜币、红军票，我都能收。对不起啊，先生，我这小店呢刚开张，麻烦您去银行换一下再来吧。”“
3: 这叫什么事儿？那这个细匣子给我留着啊。”“
1: 哼，放心，一定给您留着。”
0: 万德福看了一眼老关，似乎感觉眼熟，略一犹豫，急忙走出门去。“
1: 老关，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4: 傅家荣今天去苏军警备司令部了，是去找苏联人交一份接洽函。”“
1: 接洽函？”“
4: 嗯，对，想让苏联人承认他们在大连的地方组织。好在老天爷帮我们，司令部管这件事情的长官去旅顺了，傅家荣没办成。大姨说，现在是国共两党争夺大连的关键时刻，让我们无论如何接下接洽函。只要重庆派来的大连市长一上任，共产党的接洽函就是废纸一张。”“
1: 傅家庄什么时候再去？”“
4: 明天，我来传达大姨的安排。”
0: 老关交代完就走了。麻苏苏想着明天的行动，这时方若愚走了进来，在铺子里转悠了一圈，转头对麻苏苏笑着说：“
5: 这地方不错啊，挺像那么回事儿。”“
1: 原来的货架子、柜子都能用，省事儿了。”
0: 方若愚从提包里掏出报纸包着的一样东西，搁在柜台上，神秘地朝麻苏苏努了下嘴。麻苏苏打开报纸，是一把手枪，外形小巧精致，枪口闪着乌沉沉的光泽。“
1: 沃尔特 PPK。”“这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喜欢用的手枪，在苏军逼近柏林的元首地下隐蔽的最后时刻，他就是用 PPK 射穿了自己的脑袋。”“
5: 干咱们这行的都喜欢这把枪的小巧，方便隐藏。这个地方不错，是潜伏的风水宝地。”“
1: 英雄所见略同。”“
5: 和大姐所见略同的不是我，是高大侠。”“
1: 高大侠？”“
5: 我调查过了，高大侠以前在你对面那家火烧铺开过海麻馅包子铺。你这个洋货店先前名里是一家杂货店，实际上是大连放火团的秘密据点。”“
1: 难怪昨天在这里遇上了他。你对这里也不陌生吗？”“
5: 当然不陌生，鬼子来抄放火团据点的时候，我这个关东厅警察部警防科的科长配合过他们的抓捕行动。”“
1: 那高大侠对这条街应该很熟悉吧？”“
5: 不是一般的熟悉，他开包子铺是假，给放火团放哨是真。”“
1: 他还真是有心眼。”
0: 麻苏苏撇了撇嘴，走到墙角的花瓶前，把手枪塞了进去，而后他回过身，想起了老关刚刚说起的傅家庄去苏军警备司令部的事儿。“
1: 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傅家庄，他到大连来是以特派员的身份跟苏联红军接洽的， 他的主要任务是与苏联红军建立联系，成立大连侍卫。说白了，就是要和我们夺城。
5: 共产党的速度够快的。
1: 谁说不是呢？我们的大连市党部刚刚组建，就受到了重挫。
5: 苏联人真是出尔反尔。签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时候，说好了三个月内全部撤军，可现在东北真落到他们手里，又舍不得了。推三阻四的，他们就是不想把东北的主权交给民国政府。
1: 苏联这么拖延，无非就是想多搜刮点东北的地皮。苏联政府已经宣布了，曾服务于关东军的工矿企业以及其他设施，都属于苏联的战利品。据可靠情报，鞍山钢铁厂的九座炼钢炉已经被他们拆去了七座。他们顺手牵羊点东西倒是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和共产党联起手来对付我们。苏联人拖延交还主权，分明是在等共产党有所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我们民国政府，众目睽睽之下，苏联人也不敢太过分。不过大连和旅顺就不好说了。
5: 什么意思？
1: 今年二月份，苏美英在雅尔塔开了一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密约。这个密约和大连旅顺还有中长铁路有关。迫于斯大林的压力，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密约中答应过苏联人，让苏联享有对大连旅顺以及中长铁路的控制权。委员长对此极为震惊。
5: 太窝囊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大连会成为国中之国，意味着大连会变成共产党的庇护所。
1: 所以大连要是被共产党抢走，我们要想再抢回来比登天都难。
5: 重庆那边办点事情也是磨磨唧唧，派个市长过来有那么难吗？
1: 抗战刚刚胜利，党国面对的局面千头万绪，何况我们的主力部队都在南面，目前对东北是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他们鞭长莫及，我们这些过河的卒子就先发发威，来个虎口拔牙。
1: 来，喝杯热茶。你准备怎么做？
5: 想办法毁掉傅家庄手里的接洽函。既然傅家庄身边有我们的眼线，就盯紧一点，抢到接洽函，把大侠也别留了。怎么没看见你兄弟？
1: 我让他去买点菜，还没回来。
5: 大姐，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你这么精明能干，怎么会找个那么缺心眼的帮手？
1: 那是我找的，是他赖上的。
5: 赖上的？
1: 那是六年前的冬天吧，我收留的一个男人勾搭上了我的小女佣。都给我滚蛋。
6: 你听我解释。
1: 滚，滚蛋。
0: 马苏苏把男人和小妖精一同赶出了家门，把他们俩用过的被褥、穿的衣裳都扔到了外面。
1: 谁呀？
7: 姐，谢谢你啊。
1: 谢我？
7: 啊，你怕我冷，给我一堆棉被、棉猴，你看，这还新着嘞。
5: 他还挺会捡现成。
1: 那时候的真精细啊，是个流浪儿。他在我家的门楼下捡了那些东西，以为是我给他的，感激得不行，就留下来伺候起我来了，赶都赶不走。
5: 哎，也算有情有义吧。
1: 这孩子呀，空叫个精细了，人一点也不精细。不过呢，也不笨， 教他点腿脚上的功夫，学的也挺快。我整天对他也没个好脸，他也不记恨，就记得我救过他一条命。说那天晚上我要是不给他送棉被棉猴，他非冻死不可。
5: 你没跟他说实话，一直都骗他吧？
1: 说了他也不信啊。他说咋回事他都亲眼看着了，说我故意气他逗他的，还说打他骂他都是为他好，爹妈管教孩子都这样，要不咋有那么一句话，打是亲骂是爱呢？
5: 这孩子是标的不轻。
0: 麻苏苏一边说也是忍俊不禁，而那边真精细买菜回来的路上碰到高大侠，两个人边走边聊。
7: 哟，这不是真精细兄弟吗？买这么多菜啊？
2: 高姐，我家那洋行今儿开张。
7: 在哪儿啊？
2: 就在青泥洼街火烧店对面。
7: 就是那家洋货店吧？
2: 哎，是啊。
7: 好，我正要去那儿，来，姐帮你拿点菜。
2: 哎，不用不用，这点活小菜一碟。
7: 金细，你命真好，摊上个好姐姐。当初你怎么跟你姐认识的？
0: 和麻苏苏说的那段往事不同，真精细和高大侠边走边唠，说出来的可是另一个版本。
2: 我爸妈死得早，我一直在哈尔滨的街上捡破烂。六年前的冬天，哎，那年的冬天可真冷啊，天上飘着雪花，我在街上都快要冻死了。天擦黑的时候，我躲在我姐家门楼子底下，她心眼好，觉得我可怜，就回家翻箱倒柜的给我找出新被子、新铺盖，还有一个新棉猴，让我过夜。
7: 你姐可真是好人。
2: 哎呀，为这事儿，我姐的一个兄弟都跟她翻脸了，嫌她管闲事儿，不让她管，我姐不听，还是要管。那个男人就动手打我姐，他的女佣也不让我姐管。为了我，我姐把他们俩一块赶走了。我姐看我可怜，就让我留下来，管我吃，管我住。
7: 你可钻进福堆里了。
2: 我姐说这叫猪八戒掉进泔水桶，足吃足喝。高姐，我家洋行到了。
0: 两人说着话到了洋行外，高大侠这才知道真精细说的麻苏苏开的洋行居然就是火烧店对面的这个铺子。高大侠打量着梁运洋行崭新的门头，难免触景生情。
7: 嚯，门脸换新的了。
2: 高姐，进店里吧，我姐在里面打理呢。
7: 让我好好看看这门脸。
5: 择日不如撞日，他自己送上门来了。
1: 你说谁？
5: 你看窗外是谁？
1: 高大侠。
0: 屋里的方若愚看到窗外的高大侠倒是一喜，快步走到放枪的那个花瓶前，准备拿手枪。
1: 你要干什么？
5: 我拿枪崩了他。
1: 等等，你先躲起来。
5: 还躲什么？直接干死拉倒。
1: 先把他框进来再说。来，你先躲进立柜里。
7: 大姐。
1: 哟，大侠。妹妹，这是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我这洋货铺啊，前脚开门你后脚就来了。太好了，大侠。我还怕呀你找不着门，可以在医院给你留了地址。
7: 我碰见精细了，才知道大姐在这开店，我正好来找个人。
1: 找人？
0: 麻苏苏心下一颤，立柜里的方若愚也不由一惊。高大侠朝店里张望，角落的立柜里，方若愚悄悄掀开了一线柜门，透过缝隙注视着高大侠，顺手从腰间抽出了匕首。
1: 看你说的， 我这初来乍到的能认识谁呀？

0: 你呀、啊，上我这儿来找人，那可是找错庙门了。
1: 刚才有没有谁来买细匣子？
0: 细匣子？是收音机吧？
1: 是啊。
0: 哦，有，来过这么个人。
1: 他买了？
0: 我没卖，他拿的是日本钱。这小鬼子都叫中国人赶跑了，我还能收他日本钱？怎么了？
1: 哦，那就好。
0: 那个人你认识？
1: 认识，一个朋友，有两个破钱，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
0: 那他再来，我还卖不卖给他了？
1: 不卖。
2: 立柜深处，方若愚盯着高大侠的背影，犹如一只将要扑食的豹子。
1: 这里当洋货店还真是不错啊。嘿，这是什么玩意儿？上面还有个洋娃娃，穿着小裙子。
0: 这是八音盒。
1: 哟，还会动。
0: 哎，早就想来大连做生意了，提前备了些货。妹妹，你看这货架上，喜欢啥随便拿。
1: 原来这是家杂货铺，我也算是这里的半拉主人了。
0: 是吗？看来妹子你这是故地重游了。
2: 麻苏苏和柜子缝后面的方若愚目光相对，方若愚握紧了匕首，示意他引着高大侠往里面走。高大侠转过头，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吸引了他。异国他乡的繁华街头，一个年轻的美国水手与一位美丽的护士紧紧拥吻在一起。高大侠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脸颊泛起红晕。
1: 这怎么还亲上嘴了？大姐，这个相片可不好，耍流氓伤风化，赶紧撕起来吧。
0: 哎，妹妹，这可不能撕啊，这叫胜利之吻，是洋货铺的镇店之宝。我呀，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贵贱我都不舍得卖，更别说撕了。
1: 胜利之吻，亲个嘴怎么还和胜利挂上钩了？当着满街人的面，洋人也不知道害臊，我看了都脸红。
0: 大侠，这照片啊可是有来历的，二战结束的消息传到美国，一个美国的水兵高兴得不得了，在广场上就亲了身边这位不认识的护士。
1: 不认识就亲上了？不能吧。
0: 我是这么听说的。
1: 也别说，兴许真能这样。我知道小鬼子投降的时候那个高兴劲儿啊，就连从来不笑的老赵都抱住了我。不过那也就是高兴抱了一下，没亲嘴。
0: 老赵是谁
1: 啊？一个朋友。
0: 当时肯定是高兴，中国人都高兴。
2: 方若愚见高大侠的注意力都在照片上，提着匕首钻出柜子，刚一步过来，窗外闪过几道人影，路过的行人好奇地向店铺里张望。方若愚连忙缩回身子，指了指百叶窗，拼命地挥手示意。麻苏苏不动声色地走到窗边，拉下窗帘，屋子立刻暗了下来。
1: 怎么了？
0: 有点晃眼。
3: 新开张的？
0: 啊，是啊，大家都来看看吧，有没有用得着的、喜欢的，都来看看。
2: 高大侠发现靠墙的立柜开了一条缝，过去用力地把柜门按上。柜门闭合的瞬间，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不知道是撞着了什么物件。柜子里的方若愚捂着额头屏住呼吸，在心里暗暗咒骂。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二十二集，
9: 方若愚来到麻苏苏新开的洋货店街头，外出买菜的甄京细则在路上遇到了高大侠。高大侠跟着甄京细来到梁运洋行，才发现这梁运洋行正是在自己当年开的海麻馅包子铺的对面。他进了店，一切都熟门熟路，随手关上了开了一道缝的立柜门，这可苦了藏进立柜里的方若愚。
10: 妈的，等会儿老子要你的命。
11: 这柜子原来好好的，怎么了这是？
12: 没事，回头啊，我找把锁给锁上。
11: 不用，这下面有个插销，你看这不就插好了。
13: 哎，姐，咋这么暗呢？
9: 甄京细钻进门来，没等麻苏苏回话，已经拉开了窗户，阳光奔涌而来，亮得麻苏苏有些眩晕。
12: 关上。
11: 别关了，你这开的是洋货店，得往里招人，亮亮堂堂多好，街上走的人往里一看，啥都清清楚楚。
12: 欢迎顾客光临，随便选啊。大侠，咱上里边看看去。
13: 里面有啥好看的？破破烂烂，还没收拾好。
12: 哎呀，没收拾也能看，大侠又不是外人。
9: 麻苏苏瞪了甄京细一眼，趁高大侠不备，拉起柜门下的插销，柜门又拉开了一线，黑暗中闪出方若愚恼火的一张脸。他看看店里的顾客都走了，便钻出立柜。高大侠停住脚步，货架上的一排雪花糕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方若愚亮出匕首，从货架后闪身而出，悄无声息地逼近高大侠。
14: 大夫！
9: 门口突然

0: 这一声喊，把高大侠吓得一哆嗦，方若愚也吓得缩了回去。一个捂着腮帮子的男人风风火火地闯进来。
1: 大夫，这卖牙痛粉吗？
2: 啥牙痛粉呢？这是洋货店，不卖那玩意儿。
1: 妈呀，走插门了。
0: 高大侠正掏钱，方若愚推开柜门看着外面，麻苏苏慌忙上前挡住高大侠的视线。
2: 给什么钱呢？自家的东西。
3: 那可不行，你这是做买卖。
0: 方若愚钻出柜子，握紧着手上的匕首，深吸了一口气。以此刻他和高大侠的距离，只消一个呼吸，他手里的匕首便能要了高大侠的命。正当他准备出手时，一阵急促的敲窗声响起。方若愚连忙收住动作，蜷缩在货架后头，按兵不动。高大侠循着声音望去，倏地一愣，窗户上现出傅家庄的脸。
4: 这锅子，
5: 没想到啊，居然是大姐开的店，琳琅满目，品种齐全。
2: 老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你来干什么？
4: 高姐，你别怕，这是咱们的地盘，他还敢诈斥。
3: 金熙，我和他没事了。
4: 他不用找你，要咪咪嘎了。
3: 我俩是一伙的了。
4: 一伙的？
2: 大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柜子后的方若愚看着这一切，脸色越发难看，杀心高涨。
3: 我俩都是共产党。
0: 高大侠坦然承认。一旁的傅家庄愣了愣，责备地瞪着高大侠。
2: 你是共产党？
3: 我俩在火车上有点误会，到了大连之后啊，疙瘩都解开了。
4: 不用赔咪咪嘎了？
3: 都是一伙的了，不用赔，是吧，傅家庄同志？
5: 哼。
0: 傅家庄还是有些生气，转过头，货架后的方若愚连忙缩进了柜子里。麻苏苏上下打量着高大侠，一时有些难以判断他的意图。
2: 大侠，你真是共产党啊？
0: 麻苏苏的反应倒也不算出格，毕竟大连明面上仍是由苏军控制，而苏联政府直接对接的是国民政府。共产党人在大连还远没有到可以公开表明身份的地步。
3: 这还能有假？共产党哪里是随便说说的？这也就搁现在吧，苏联红军来了，要是个小鬼子那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秘密。你要是坏人去把我俩告了，还能得到不少赏钱呢。
2: 看妹妹说的，我哪是那种人啊。
3: 就是现在啊，要是国民党知道了我俩的身份，也想杀了我们。
0: 甄京细悄悄看了麻苏苏一眼，又别过头去。傅家庄见高大侠说话越来越离谱，上前拽住他的胳膊，冲麻苏苏笑了笑。
5: 大姐，我找大侠有点事。
3: 干什么？别拽我，没看我和大姐说得正热闹吗？
5: 你要嫁人？
0: 高大侠一怔，古怪地看了傅家庄一眼，心下暗自揣测着傅家庄的来意，冷冷一笑。
3: 怎么了？
5: 是不是因为我拒绝了你，你面子上挂不住，就因爱生恨，随便找了个人？哎，我告诉你啊，高大侠同志，婚姻大事绝对不能当儿戏。
3: 此锅子，你还真把自己当香饽饽了，可真能往自己脸上贴金。还因爱生恨，我爱谁了？恨谁了？我告诉你，人家老万比你革命还早俩月。
5: 这和革命早晚没关系，你不能说嫁就嫁。
0: 看到傅家庄这么激动，高大侠有些感动，看来他还不是一个木头人。高大侠语气软下来。
3: 我的事你别管了，大姐的洋货店今天刚开张，我俩来了得给你捧个人场。大姐，我们也没准备什么开张大礼，我就告诉你这屋里有什么机关吧。
2: 机关。
5: 高大侠，你别跟人家瞎胡乱说。
3: 什么叫瞎胡乱说？这地方以前是我们放火团的秘密联络站，里里外外犄角旮旯有什么机关我最清楚。哎，来大姐，我一点点告诉你。
0: 立柜里的方若愚紧张起来，他悄无声息地推开柜门，看向麻苏苏。麻苏苏示意他躲到后屋去，趁着高大侠的视线落在门边的一道白墙上，方若愚猫一样闪身而出，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3: 知道墙上这道黑印子怎么回事吗？
4: 让我瞅瞅，刺刀划的呗。
3: 行啊，京西，这都能看出来。
2: 哦，哈尔滨原来也有小日本，扛着刺刀满街欺负中国人呢。
4: 哎，看这墙角，这血迹准是小日本的血。
3: 我看看啊，这是文字血。
2: 那这个刺刀印儿是怎么回事？
3: 啊，小日本搜查电台的时候刮的。
2: 电台？
4: 鬼子搜到电台了？
3: 那能让他们搜到吗？看这张桌子，别小看这张桌子，里面的讲究可不少。当年我们就在这里发报，小鬼子来了，愣是没发现。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2: 这不过就是一张普通的桌子，难道还有机关？
3: 当然有。
0: 高大侠提起一块桌板，桌板下显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尺寸大小刚好可以容下一部电台。
3: 瞧，只要这么一推，电台就滑进抽屉里去了。
4: 哎，小鬼子也太笨了，拉开抽屉不就发现了？
3: 小老弟，看见抽屉那边有个隐形把手吗？不是小鬼子笨，是我们更聪明。这电台滑进抽屉里以后，只要一扭这个抽屉把手，里面的电台就给推进墙里了。
2: 真是想不到啊，
3: 能把小鬼子耍得滴溜转，我们能是一般人吗？
5: 高大侠，走吧，人家还做生意呢。
3: 姐，以后有空啊咱们再聊。
0: 方若愚和麻苏苏都舒了一口气，可一旁的甄京细却不舍地拉住了高大侠。
4: 急啥呀姐，这里光藏着电台，没藏过人呢。
0: 方若愚刚放下的一颗心又悬到了嗓子眼儿，就连麻苏苏也紧张起来。
3: 当然藏过。
0: 高大侠在店门口停住脚步，一下子又来了兴致。麻苏苏暗自咬牙，心底涌起阵阵怒火。甄京西凑到高大侠身边，满是渴望地看着他。
4: 姐，那你再讲讲，太好听了。
0: 方若愚擦了擦额上的冷汗，在心里已经把甄京细五马分尸了好几个来回。
3: 有一回啊，街上跑来个共产党，小鬼子大举出动，把青泥洼街搜了个遍，这里当然也跑不了。他们来来回回翻了个底儿朝天，可根本没想到的是，人就在朝着大街的这个立柜底下，拉开门就能看着。
0: 高大侠说着，一把拉开了刚才方若愚藏过身的那只立柜。麻苏苏顿时心跳加快，好在柜子里空空荡荡，麻苏苏松了口气。
2: 这要是放个喘气的大活人，那还不得露馅了？
3: 这你就不懂了啊。
0: 高大侠伸手一推门后的一个按钮，木质墙壁无声地滑开，一道勉强可以挤下一人的小隔间显露出来。高大侠转头看了看目瞪口呆的甄京细，得意地理了理头发。
3: 小老弟，没想到吧，这里还有个藏人的地方呢。
2: 这藏起来可上哪儿找去？
4: 可不呗。
3: 厉害吧。
0: 傅家庄听不下去了，无奈地扭过身去，目光看向别处。高大侠却越说越兴奋。
2: 就你说的，我这心啊忽悠忽悠的，你看汗都下来了。你们这胆儿啊也太大了。
3: 这就叫艺高人胆大。
2: 大侠，那里屋有机关吗？
3: 有啊。
2: 在哪儿？
3: 等一下啊。

0: 大侠回过身来，推开麻苏苏，阔步走向柜门。麻苏苏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好在高大侠这回从柜门上接下的是一张写着已消毒的泛黄纸片。
1: 贴在这儿多碍呀。
2: 可不，还是妹妹眼睛。
0: 任惊喜经受不住这样的大喘气，脚下有些发软。傅家庄注意到麻苏苏与甄京熙的脸色都不大好看，上前拽了高大侠一把。
3: 行了，咱们走吧。
1: 大姐和京熙都没听够，我不讲这不是穷拿把吗？哎，你们瞧墙角的这个花瓶，这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
4: 藏啥？
1: 枪。
2: 枪？
0: 麻苏苏心下大惊，方若愚送给的那把枪他刚才就放在花瓶里。
2: 这哪能藏住枪啊？老妹儿，你可别吓我，快快进屋坐一会儿啊。
1: 大姐，你别不信，要是在这儿放把枪，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拔枪就能射击。
0: 高大侠说着便伸手朝花瓶里探去。麻苏苏一把握住高大侠的手，后背已然被冷汗浸湿。
2: 妹妹呀、啊，你要再这么吓唬大姐，这洋货店我就没法开了呀。求求你了，别说了啊。
0: 看着高大侠和傅家庄朝里屋走去，蜷缩在霍家后面的方若愚总算松了一口气。他猫着腰快速冲向洋货店门口，不料门外忽然闯进了一个人，便门猛地推开，重重地撞在方若愚的脸上。方若愚伸手一摸，摸了满手的鼻血。几个人循声回过头来，见火烧店的王老板提着一小袋火烧，满脸歉意地对着方若愚道歉。
5: 对不住，对不住，怪我没长眼。
0: 方若愚气得直咬牙，强忍着疼痛要赶紧离开，王老板却堵着方若愚不让走。
5: 哎，别走别走，哦，先生，我给你擦擦。
6: 不用，不用。
5: 哎，你看这鼻子都出血了。
6: 别动，起开。
1: 哎，晚匣子。
7: 老板，拿包洋火，钱放在柜台上了啊。
1: 晚匣子。
7: 拿我干什么？我不买晚匣子，我要洋火。
1: 哼，你真能装啊。
7: 姑娘，你指定是认错人了。
1: 前两天是不是去了哈尔滨？是不是住在马迭尔旅馆？
7: 没有，我这有一两年没出过大连了。哈尔滨十来年没去了。
2: 钱收了，谢谢先生了，再来啊。
7: 哎，
1: 站住，不会错，就是你。
7: 相爷说
1: 别装了，你就是晚匣子。
7: 你怎么老说晚匣子？我今天也没穿晚匣子呀，倒是穿秋衣了。哎呀，这天突然就凉了，二八月乱穿衣。哎，小兄弟，你别老看我，你俩是一起的吧？他是不是这儿有毛病啊？
1: 你才脑袋有毛病，你就是在马迭尔旅馆逃跑的那个坏蛋。
7: 你看到底说的什么呀？什么马迭尔旅店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我一句都听不懂。我再耐心地告诉你一遍啊，你说的人不是我，我也没去过哈尔滨。
0: 甄京熙对突然发生的这一切有些茫然，看向一旁的麻苏苏寻求一个答案。麻苏苏对他摇了摇头，眼下的局势还不算太坏，方若愚还应付得过来，要是自己贸然替方若愚辩解反倒是可疑了。高大侠见旁边袋子里装着木耳，抓了一把送到方若愚面前。
1: 这个吃过吧？
7: 吃过呀，木耳谁没吃过？
1: 这东西好吃，血兽。
7: 还行吧，你拿水发一下才能吃，说不上啥血兽。
1: 傅家庄，听见没？他说血兽了，就这个腔这个调，一点都没差。
7: 什么腔什么调？
1: 血兽，你当时就是这么说。

0: 说的，不是大连人呐，不会说这个词儿。你就是那个特务，还姓傅的，你木头人啊，戳这儿不动弹了。他就是在马迭尔旅馆跑了的特务，错不了，快抓人呀！
1: 哦，闹了半天，你就因为我说了个血兽，就认准我是特务了？
0: 还有晚霞子。
1: 晚霞子、血兽，哪个大连人不这么说？照你这么说，去过哈尔滨的大连人都是特务呗？真是病得不轻。小兄弟，赶紧啊，带他去看病去吧！啊，
0: 还不能走！
1: 我可是警察，再这么无理取闹，我就把你送进领前大狱。看见没？这是我的警察证。
0: 你有警察证吓唬谁啊？你个狗特务还狂起来了，这么有本事，怎么就不敢承认去过哈尔滨啊？住过马迭尔宾馆呢？
1: 不跟你个彪子废话，滚！
0: 你不用装疯卖傻，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天你穿了件青色马褂。
1: 这就更不贴扑衬了。我是警察，上班穿警服，平时穿西装，我从来就不穿什么马褂。
0: 眨眼了？你眨不眼了？四锅子，看到没有？他眨不眼了。
1: 哎，你怎么不说我还喘气呢？要是连眼睛都不眨巴了，我不成死人了？简直就是个疯娘们，我和你说不清楚。
2: 方若愚说着摔门而去，高大侠还要追上去，一只手拽住了他，回头一看，拽他的是傅家庄。
0: 晚霞子，早晚有一天我非扒下你的画皮不可。
3: 嘿，真能装。
4: 别瞎说，大侠呀，兴许啊，你真是认错人了。
0: 我没有。
2: 方若愚走出很远才回头张望，没看到高大侠追来，他才长舒了一口气，一回身差点撞到一个男人身上，正要发怒，对方却认出了他。
5: 哎，方先生，
1: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吧？
5: 我是开电车的老万。
1: 老万？啊，
5: 怎么还不认人了？
2: 高大侠把马迭尔旅馆的事儿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是确定自己没认错人。既然这个晚霞子掏出了警察证，那去警察署问问他前几天去没去过哈尔滨，不就都清楚了？想到这里，他拉上傅家庄就走。出门走了不远，碰见了迎面赶来的万德福。
0: 哎呦，老万！
5: 哎，大侠。
0: 老万，我给你介绍啊，这就是傅家庄。
5: 哎呀，傅同志，大侠跟我说过你好几回了，能文能武，识文断字儿，老厉害了。
6: 哎，我说大侠同志，你当面都没这么夸过我，老万大哥这么一说，我还怪不好意思的。下次你先当面夸我一遍，好让我适应适应。
0: 哎，别扯没用的了，赶紧上警察署。
5: 上警察署干什么？
0: 刚才啊，我们在洋货店见着个狗特务，他在警察署上班。
5: 你说的是方若愚，方科长吧？刚才我还跟他碰上了。
0: 他长啥样？
5: 大眼睛，大高个，挺魁实，精神头挺足，挺和善的。
0: 什么和善？那是笑面虎。
6: 老万大哥，你认识这个人？
5: 他原来是关东州厅警察部的科长，光复后在警察署里当科长。
0: 那不跟小鬼子在的时候一样吗？一看就不是个好人。走吧，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6: 老万大哥，你跟那个方若愚熟吗？
5: 谈不上熟，我跑那趟电车线正好经过警察署，里面不少警察都坐我们电车上下班。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5: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6: 人肉搜索眼下是一个时髦的词儿，有的时候人们往往因为一个善良的初衷启动搜索，但是网络通缉令一旦发出，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难以

0: 控制，各种不实信息混杂其中，谁也无法预料它会对当事人的生活掀起一场怎样的风暴。2009年初，发生在西南某市网络游戏中的一段人肉搜索，最终酿成了一桩绑架大案，并且对涉及的每一个人都造成了永远无可挽回的伤害。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筹钱买婚房，翻出父辈旧账，索债不成，贷一生。2008年12月初，在西南某市迅捷电脑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杨浩接到了女朋友邓莹莹的电话，女友气羞羞地告诉他，他的父母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明年入夏前还不能解决房子问题，这婚就不要结了。时年29岁的杨浩和女友邓莹莹是大学同学，这一次接到女友电话后，杨浩觉得这房子是非买不可了。只有微薄工资收入的杨浩准备向父母开口，他的父母开了家小超市，收入还不错，但他们数十年都蜗居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既没换过房，也没添置什么值钱的家具。杨浩觉得父母应该拥有着相当可观的积蓄。随后他带着女友邓莹莹四处去看房，并选中了市郊一处价值60多万元、面积130平方米的三居室，这正是邓莹莹做梦都想要的大房子。看完房之后，他心花怒放，当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杨浩对这套房子的小区环境和性价比都很满意，他甚至计划着将大阳台封起来做书房，三个房间他和邓莹莹及双方父母各住一间。当杨浩兴冲冲地将这个美美的打算告诉父母时，父母却面露难色，因为他们手里只有10万块的积蓄，加上超市里可以抽出来的流动资金，依然不够首付，何况装修买家具还要钱。看到儿子心急火燎的样子，母亲李淑娟情不自禁地说，要是你胡阿姨能还回欠我们的钱就好了。李淑娟说的胡阿姨叫胡毅，她丈夫张建国在酒店上班，女儿张玲18岁，正读高三，两家人关系非常好。张玲一直亲热地称杨浩为哥哥，杨浩也对这个妹妹呵护有加。2005年10月，胡毅的丈夫张建国生病需要动手术，而手术治疗需要15万元。张建国和胡毅收入都不高，一家人东挪西凑也只筹到了5万块钱，差10万元的缺口。就在一家人愁肠百结不知如何是好时，并不富裕的李淑娟夫妇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将10万元治疗费主动送上门。得知这一情况，杨浩心里升起了希望，那就去催啊，胡阿姨开了一家面馆，生意很好，这笔钱现在他们应该拿得出来吧。杨浩急不可耐地让母亲去催欠款，可李淑娟小心翼翼地看了丈夫一眼，没有接话。杨浩的父亲杨大伟不耐烦地吼了一句，有本事自己筹钱买房，少打欠款的主意。不过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李淑娟还是当着胡毅的面旁敲侧击地说起杨浩结婚想买房差钱的事儿，但胡毅一直没有说话。杨浩催问时，李淑娟愁眉苦脸地说，可能你胡阿姨家没钱，我们就等等吧，再等下去莹莹都是别人的老婆了。心烦意乱的杨浩找到父亲杨大伟，求他出面索要欠款。杨大伟闻言火冒三丈，做人有做人的规矩，我说了不准催就是不准催，你要是再提这件事儿，就给我滚出去。父亲冒火的样子让杨浩很气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啊，我有什么错呀。最后杨浩决定自己亲自去找胡阿姨。面对催债的晚辈，胡毅满面绯红，我手头没钱，钱都由你张叔叔保管着，但他把钱投入股市被套牢了，我们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着急。杨浩窝着一肚子火，却又不能拿胡阿姨怎么样。杨浩找胡毅还钱的事情被杨大伟知道了，他对儿子一顿臭骂，你胡阿姨有钱不晓得还，他是赖账的人吗？你再去找胡阿姨要钱，看我怎么收拾你。父亲

0: 劈头盖脸的训斥令原本就窝火的杨浩更加憋气，但又不敢对父亲发泄，只能摔门而去。他也不敢去找邓莹莹，邓莹莹至今还不知道他家买房的事儿出了问题。无从发泄的他去了网友李天意的住处，听完朋友的诉苦，李天意义愤填膺地说：兄弟，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我来帮你把这笔钱追回来。看着侠肝义胆的李天意，杨浩感动之余又担心说：如果你真能要回那笔钱，我给你5000块报酬，但你可不准乱来呢。李天意信誓旦旦地说：我做事你放心，保证会让你满意的。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现年23岁的李天意是无业游民，他长期游荡于网络，靠在游戏中帮人练级和卖游戏装备生活，和同样喜欢玩游戏的杨浩成了关系很铁的网友。游戏中虚拟的英雄角色让李天意胸中充满了行侠仗义的豪情，他觉得张玲一家实在过分了，别人为了救他们拿出了全部家当，如果那时用那笔钱去投资房地产，现在都翻倍了。可他们一家不仅不感恩，现在还在别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这种人不能便宜了他。怎么追讨欠款呢？他决定先搞清楚杨大伟和胡毅的关系再说。他觉得杨浩的父亲面对那个胡阿姨的态度让人生疑啊，难道儿子的终身大事还比不上欠钱人的面子吗？为什么他一听到儿子去要钱就气急败坏呢？李天意决定利用游戏群里遍布全市的人脉优势挖出事情的真相。他在游戏群里发帖说，杨大伟和胡毅是他的恩人，他想私下了解他们更多的情况，寻找机会报答。李天意那帮整天无所事事的网友们一听说人肉搜索，哎，来了兴致了。李天意的帖子刚一发出，关于杨大伟和胡毅的个人情况便源源不断地汇集过了。最先回馈的信息表明，杨大伟和胡毅都是下放四川宣汉县的知青，接着传来的信息就是两人当知青时是一对恋人，再接着就是胡毅先回到城市与现在的丈夫张建国结了婚，杨大伟则在乡下娶了他现在的妻子李淑娟。原来是一对因为历史原因被分开的鸳鸯啊，难怪杨浩的父亲是这种态度。李天意抑制不住兴奋，就在他准备把知道的情况告诉杨浩时，游戏区里的网友又给他传递了一则更具爆炸性的新闻。一位署名知情侠士的网友告诉李天意，杨大伟和胡毅在2000年10月的返城知青20年聚会上再度相见后，两人经常私下幽会，为了方便往来还一手促成了两家人的友好关系。张建国生病时，杨大伟还拿出10万块救了他的命，后来被张建国发现隐私，感觉蒙受欺骗的他一个人跑到小饭馆喝酒，喝着喝着就要硬拉着饭馆里正吃饭的一个陌生小伙子一起喝酒，边喝酒边讲自己的委屈，最后喝得酩酊大醉，嘴里还一直嘟囔着一句话：有钱也不还。而这个知情侠士就是当时在酒馆被张建国拉着一块喝酒的酒友。原来是这样呐！李天意兴奋不已，他迫不及待地找到杨浩，神秘兮兮地对杨浩说：哎，兄弟，听了我讲的故事，你可千万不要激动了。随后他便将人肉搜索来的信息告诉了杨浩。听完李天意添油加醋的讲述，杨浩脸色铁青：你说的都是真的？李天意诡秘地一笑：哎，你想想，你父亲都不敢出面找张建国还钱，哪有债主如此胆怯的呀？这还不说明问题了吗？想起自己被父亲骂得狗血淋头的样子，杨浩顿时满腔怒火。他一方面对父亲背叛母亲感到无比气愤，10万块钱不是小数，怎么能让他这样吞了呢？不行，一定要让他吐出来。杨浩愤愤不平地说：本来我还以为这钱很好要的，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通过正常手段看来是要不回来了。现在呢，唯一的办法是绑架张建国的女儿张玲，逼她还钱。李天意的话一出口，杨浩大吃一惊：不能这样， 绑架可是犯罪啊。再说我和张玲从小一块长大，胜似亲兄妹，我怎么能让她受这种惊吓呢？看着急红了脸的杨浩，李天一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做事情不能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你要是下不了狠心，那10万块钱要不回来咱不说，你女朋友啊怕是也留不住了。再说张玲只是我们的诱饵，我们又不会对她怎么样的。杨浩陷入了激烈的内心挣扎，但后来对婚房的渴望还是战胜了一切，他最终接受了李天意绑架张玲的建议。因为有杨浩的介绍，李天意轻易地骗取了张玲的信任。2009年2月22号上午，李天意对张玲谎称他快30岁了，却一直没有女朋友，父母很是着急。如今父母病重，他想宽慰一下父母的心，让他们快点康复，遂想找个女孩冒充他的女友，让他的父母高兴高兴。单纯而善良的张玲认为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23号上午11点整，张玲来到了李天一租住的公寓，一进门便被李天一绑了起来。而后他拨通了张建国的电话。是张建国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的声音立刻变得非常凶狠。你给我听清楚，你的女儿张玲在我手里，在24号晚上8点前将20万块钱打到我指定的账户，我保证不伤害她。如果你想玩花样报警，哼，就等着收尸吧。说完他将电话递到张玲嘴边，张玲一听到爸爸的声音就哭喊起来，爸爸救我。还没等张建国跟女儿说上话，李天意就夺过手机关掉了。第二天杨浩请假没有上班，在家里忐忑不安地等消息。大约11点半钟，杨大伟接了一个电话，张玲被绑架了，要20万赎金。他提高了嗓门，杨浩也紧张的全身的毛孔都缩紧了。你别着急，5万块钱我有，我马上取了送过来。杨大伟放下电话就急匆匆的出了家门。杨浩呆呆的站在客厅里，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明明是10万块钱，怎么变成了20万呢？他立刻打李天意打电话。李天意这才原形毕露的说，你以为我是看中那5000块钱好处费才帮你干这事儿啊？主意是我想的，事情是我干的，你拿你的10万，我拿我的10万。杨浩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不祥之兆和无法掌控的巨大恐惧在他心中蔓延。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私情缘系莫须有，父爱气血青春蒙羞。24号中午，李天意打电话要杨浩提供一个银行卡号，杨浩让李天意把张玲放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李天意说，兄弟你放心，万一事情败露，我绝不供出你，用假身份证办个账号，就没人知道这事儿跟你有关系。杨浩犹豫之际，李天意发火了，这事儿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将钱拿到手，钱一到手，你的房子可以买了，我过日子的钱也有了。100步我们都走了99步了，你别让我们都毁在这最后一步上。事到如今，杨浩也知道没有退路了，他抱着豁出去的想法，按李天意的主意，先花钱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又用假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然后把卡号用短信发给了李天意。傍晚7点左右，杨浩在家等消息时，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紧接着门被打开了，一群穿警服的人闯了进来。没等杨浩回过神来，他的手就被铐上了手铐。原来杨大伟带着5万块钱找到胡一家后，思前想后还是建议他们报警，警方让张建国夫妇按原计划筹款，他们则在暗中潜伏。下午李天意给张建国打电话告诉汇钱账号时，警方根据移动定位系统很快查明了绑匪的位置，随即紧急出动将李天意抓获，同时解救出全身多处受伤的张玲。李天意被抓后供出了杨浩。突然发生的变故令杨大伟夫妇呆若木鸡，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到协助实施绑架的竟然是儿子杨浩。看着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的儿子，李淑娟眼前一黑，当场昏了过去。李天意在接受警方审讯时 并不认为自己绑架张玲是在犯罪，只认为那是在帮朋友追讨

0: 欠款，解决两家的恩恩怨怨。警方问及两家有何恩怨时，李天一供出了人肉搜索的经过和由此得来的信息，可警方核实却未有一人站出来承认信息来源与自己有关。杨浩被羁押间，杨大伟在警方监控下与杨浩有过一次言辞激烈的谈话。杨浩怒斥父亲道貌岸然，控诉父亲与胡毅的私情，悲愤地指责父亲对母亲的背叛。杨大伟气得浑身发抖，张口却说不出一句话。最后杨浩还带着快意说道：你知道网络上的人肉搜索吗？你们的事现在全天下都知道了，我看你们以后怎么走出家门。杨大伟死死盯着杨浩，一言不发。杨浩心里有点发毛，突然他看到一口鲜血从父亲的口中喷了出来，父亲昏倒在地。爸爸！杨浩惊慌失措地哭喊。杨大伟被紧急送往医院，诊断为受到巨大精神刺激导致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一周后杨大伟脱离生命危险，杨浩得知消息长舒了一口气。李淑娟去看望杨浩时，将一段历史的真相告诉了儿子。当年杨大伟和胡毅的确是同一批上山下乡去宣汉的知青，在那个物质紧缺的年代，本地姑娘李淑娟在生活上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三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胡毅回城那年其实有两个指标，他希望杨大伟跟自己一同回去。杨大伟面临艰难的选择，回城就是跟胡毅确定恋爱关系，留下来就是跟李淑娟确定恋爱关系。思来想去，他认为胡毅回城后机会很多，很容易找到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男人，而一旦他走了，以李淑娟刚烈的性格，可能这辈子他就不会结婚了。最终杨大伟选择留下，胡毅一个人伤心地走了。三年后，杨大伟带着李淑娟和刚刚出生的儿子也回城了。2000年10月，返程知青20年聚会上，杨大伟和胡毅再度相见，得知当年胡毅万念俱灰，听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一个心胸狭隘十分多疑的工人，生活并不幸福。杨大伟十分内疚，他将胡毅的情况告诉妻子后，李淑娟也万分难受。因为胡毅家经济拮据，为了名正言顺地帮他们，他以胡毅乡下姐姐的身份一手促成了两家的友谊。胡毅丈夫住院做手术缺钱时，也是李淑娟提出倾自己所有解胡毅的燃眉之急。胡毅丈夫喝酒时外泄的那些话，纯属得知胡毅当年对杨大伟的感情后的无端猜测，并无实据。多少年来，那段青春往事一直是这三个人心中虽然伤感却带着美好与神圣的记忆。这段记忆决定了他们三人一生之中都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而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啊，这么美好的友情在被人肉搜索之后竟引发这一场灾难。听完母亲的讲述，杨浩悔恨交集，他当即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内心深深的悔意和对父亲深深的敬意。2009年4月，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张林绑架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李天一和杨浩提起刑事诉讼。同年6月，区人民法院判处李天一有期徒刑5年，杨浩有期徒刑3年。如今杨浩和李天一已在监狱服刑，通过这一系列的教训和变故，杨浩对自己过去的荒唐行为追悔不已。张玲也最终原谅了哥哥，并按照杨浩的指导在网络游戏中发帖，澄清了林伯伯与自己母亲的关系。我们但愿那一场由人肉搜索引发的伤害能够到此为止了。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

0: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演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2008年12月23号上午，备受关注的中央纪委监察部驻司法部纪检组监察局二室原主任林建东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受贿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交由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吴春莲、杭州市中级法院院长翁刚良分别担任此案的第一公诉人和审判长。从两人的身份可以看出这起案件的敏感及重要性。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3: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谢友晴胆大包天下黑手，想捞钱出手受奇祸。这起案子最初的导火线源自深圳的一个学生石玉丹。石玉丹现年27岁，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后出国留学。留学回来后，父母对他期望很大，希望能够有所作为。可是要想在司法界有所作为，就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这可是个难关呢。众所周知，国家司法考试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职业资格考试，任何人出任这三种岗位都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该考试以其难度高、题量大、竞争性强和通过率极低被誉为天下第一考。石玉丹尽管是名牌大学毕业，而且又是海归派，但先后两次参加司法考试都未能通过，足以见得这天下第一考确实名不虚传。石玉丹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就碰了壁，这可急坏了他的父母啊。好在他父母也并非等闲之辈，在深圳当地可是有点实力的。父亲石某原系部队军官，从小在部队大院里把女儿带大，后来转业到地方担任深圳某医院的党委书记。与前妻离异后，又与深圳法制报的李某结了婚。这个李某原先曾在司法部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公关方面颇有能耐。当石某向现任妻子李某谈起女儿石玉丹司法考试一事时，李某当即想到了他在司法部的老熟人林建东，因为就在不久前，林建东就曾经为了他儿子的事找过李某，李某将这事儿托付给丈夫石某，最终才将事情办成。林建东的那件事儿就是帮他不争气的儿子考军校。现在在部队里混和早些年不同了，这和地方上当机关干部一样，都得靠个身份来才行。当公务员要考，干司法工作要考，而到部队当军官也必须考入军校才行。如果考不上军校，当不了军官，转业后就不可能到机关事业单位当干部，只能到企业打工，那就太没出息了。那次当林建东找到李某后，李某凭着石某在部队里的老关系帮助打招呼，最后让林的儿子考入了军校，让林建东感觉到啊，李某和石某夫妇确实会办事儿，也很给面子。这回当李某向林建东提出要在司法考试方面帮助石某女儿石玉丹辅导一下时，林建东立即兴奋起来，觉得这是个帮助朋友还情的好机会，在电话里立即表示看机会，有可能的话尽力帮忙的。林建东年近50，原系国家司法部某部级领导的秘书，后来一步步发展，升任为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司法部纪检组监察局二室主任。由于全国纪委系统的职务一律高配一级，他这个室主任属于副厅局级。另外，由于国家司法考试事关重大，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考试项目一样，近年来也常有反映试题泄密，但都未曾查实。为了加强对司法考试的监督管理，司法部特地派出

0: 纪检组监察局的同志参与监督工作，而林建东正是负责全国司法考试中舞弊行为的查处工作的。2007年7月25号到8月9号，林建东受领导指派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命题的现场监督工作，他在获取了存放在试卷密码箱的密码后，私下用该密码打开了自己负责监管的密码箱，摘抄了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校对稿和过程稿一至四卷的大部分试题和答案。2007年9月6号，离当年司法考试尚有9天的时候，林建东找了个机会到深圳出差，于9月6号、8号2天在深圳柏林诺福特酒店客房内分2次将当时还是绝密的2007年司法考试相关题目及答案以口述的方式泄露给石宇丹，再由石当场记录下来。从上述案情可以看出，林建东渎职徇私的主要原因确实是想帮老朋友的忙，还个人情。他自己在被查处后也多次表达了悔意，认罪态度诚恳，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还这样忏悔，自己并非为了谋取私利，而是碍于人情啊，不讲原则，讲朋友义气，知法犯法，这教训太深刻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林建东在为了还人情偷出试题及答案后，觉得奇货可居，手里攥着这个价值连城的宝贝，不让它发挥点作用，产生点利润，太可惜了吧。于是贪念由此而生，自己也想做点小生意，弄笔小财发一发。这个时候他想到了两个小朋友，一个是江苏海门的张某，一个是江苏宝应的王某。张某系江苏海门市人民法院研究室书记员，于2007年8月经人介绍认识，在得知他准备参加当年全国司法考试后，林建东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到深圳出差时当即打电话让张某赶到深圳相见。9月8号晚，即在将考题及答案透露给了石玉丹后，林建东便在同一酒店接见张某，将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论述题等在内的2007年司法考试主观题和部分客观题泄露给了他。张某表示回去以后他会想办法报答的，并要林建东告知银行信用卡。林便将自己的牡丹卡号码告诉了张某，事后张某果然将10000元存入林建东的卡内，并打电话告诉了林建东。9月12号左右，在张某的要求下，林建东又将行政法试题和答案通过传真泄露给了张某。在与张某的交易完成后，林建东还想再赚一笔，于是又想到了江苏省宝应县国法法律服务所主任王某。王某已经是法律事务所主任了，可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这让他很丢脸呢，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在认识林建东后，也很希望他能够帮忙。9月12号下午，林建东向王某泄露了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论述题等在内的2007年司法考试主观题和部分客观题的内容。王某顺利通过司法考试后，为表示感谢，于当年12月31号专程到北京送给林建东30000元。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为爱情，石宇丹奉献绝密；为轿车，李小亮出售爱情。林建东涉及的司法考试泄密案，就好比是一部传奇小说，一环扣一环，环环险棋。接下来的一环，就要讲到石宇丹与李小亮的爱情故事。石宇丹和李小亮本是同学关系，曾经在北京一起学法律，都想成为出色的司法工作者，干一番事业。两人恋爱的事儿被石宇丹父母知道后，遭到了无情的反对。可能石父觉得李小亮家庭条件比较差，觉得自己女儿应该找个更好的，或者应该有个更好的发展方向，于是严厉要求女儿与李小亮断绝关系。就这样，李小亮就成了石宇丹的前男友，可是他们私底下仍然常有联系。正因为这个藕断丝连的旧情关系，造成了林建东泄密受贿案一步步陷入了深渊。石某与李某夫妇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宝贝女儿而联系上司法部林建东帮忙的，让他为女儿顺利通过司法考试而冒着违法被查的巨大风险。可是啊，这个女儿却又把好不容易搞到手的这个绝密资料转手奉献给了父母很不满意的前男友李小亮。在李小亮与石宇丹的平常联系中， 石玉丹告诉他可能拿到今年的考题和答案，问他是否也参加考试，如果参加的话，他愿意同他共同解密。2007年9月10号，李小亮买了当天往返北京深圳两地的机票，赶到石玉丹住处楼下，十几分钟后他带走了复习资料，而今天案件的序幕也由此拉开。思想单纯的石玉丹还特意叮嘱李小亮绝不能把资料再交给别人，但事实上石玉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小亮欺骗了他，这样他根本就没有报名参加司法考试，之所以要骗他是为了想捞笔好处。在他得知时可能会拥有试题及答案后，便将这一消息告知了他在北京合租一屋的室友于树全。于树全是一名专业枪手，经常替人考试，从中获取巨额报酬。当他从李小亮口中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要求李提供给他用来出售卖钱。为了提高李的积极性，于对李承诺，事成后啊，送你一辆10万块的汽车或者等价的现金。就这样，李小亮当面答应石玉丹不把资料转交给别人，但到了北京后的第二天，即9月11号，即把到手的2007年司法考试第一卷至第三卷试题与答案交给了于树全。于树全不愧为干这一行的老手，在李小亮去深圳之前，他就得知可能拿到准确的试题和答案，于是就早早地向那些考生放出风声，司法考试准确试题和答案1万到7万元一套。9月12号，于树全又指派同伙刘振华专门从北京赶赴浙江宁波，帮助考生白伟等人传递答案，收取赃款并监督其复习。9月14号晚到16号中午，于树全在北京通过 QQ 传输、复印后分发等方式，将从李小亮处获得的2007年司法考试试题与答案，以每套1万到7万不等的价格贩卖给北京、浙江宁波、浙江金华、山西临汾、河北唐山等地20余名考生，非法获利数10万元。9月15号，刘振华分两次在宁波一考场外，通过对讲机等通讯设备向参加考试的白伟等人宣读该试题与答案。事后据查，该答案涉及试题220道，前三卷占总题量的73.3%，平均答对率为92.4%。2007年9月16号是当年司法考试的最后一天，考试铃声已经响过，但是宁波某考点的一个女学生仍在翻阅着手中的复习资料，迟迟没有进考场。这一行为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司法考试难度大，题量大，历年来考生总是早早的进入考场，争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试，可他为什么姗姗来迟，而且还在翻看着资料呢？好心的监考老师立即上去提醒，这时他才慌张地把资料放在考场外的课桌抽屉，走进考场。监考老师怀着对监考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从桌子抽屉里找出那些材料时，拿起来一看，他惊呆了，上边写的内容竟然和拿到手中的考卷的试题惊人相似，这样的复习资料针对性也太强了。显然题目泄露了，监考老师当即报警，考试结束后考生被带进了办公室。情况上报后，经有关部门核查，该份资料和司法考题答案基本一致，这名叫谢静波的女生随后交代了作弊经过。宁波海曙区检察院侦查发现，与谢有同样资料的还有该考点考生张敏、白伟。考试当天提供资料的卖家还在考场外利用对讲机为他们报答案，三位考生约定事成后支付对方12万元。2008年3月，上述三名考生司法考试舞弊案在宁波审理，宁波海曙区检察院以白伟、谢静波、张敏非法向他人购买系国家机密的司法考试试题答案，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向区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判决三人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成立，白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谢静波、张敏个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因谢静波作弊被发现，刘振华、于树全、李小亮、石玉丹等人相继被抓获。2008年6月19号，这四个人站在了法庭被告席上。庭审中，四名被告人都进行了忏悔。刘振华事先写好了整整2页纸的忏悔书。李小亮在最后陈述中坦言，害了前女友一家呀。他说，石玉丹因为爱情把材料交给我， 我出于友情把材料交。

0: 给于树全，我为我的私欲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我好后悔呢，我的想法不单纯，我为一己私利害了太多人。法庭上李小亮哽咽了。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石玉丹、李小亮、于树全、刘振华明知国家司法考试考前试题及答案为国家机密，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其中石玉丹、李小亮、于树全泄露机密及国家秘密七项，情节特别严重，刘振华泄露机密及国家秘密四项，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2008年7月10号下午，宁波海曙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这起司法考试泄题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石玉丹有期徒刑3年，李小亮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于树全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刘振华判有期徒刑1年。在上述人员被检察机关查处的同时，一场全国性的调查也迅速展开。在北京、宁波、金华、临汾、唐山等地，共有20余名考生卷入该案。买家被一一揪出，贩卖国家机密的幕后高人也逐渐浮出水面。据检察机关调查，复习资料的源头竟然是国家司法部负责考试监督工作的副厅级高官林建东。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林建东被下线，一家家扯上以后，再也逃脱不了罪责了。根据最高检指定，该案由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负责办理，重任落到了反渎职侵权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郑武红身上。渎职犯罪是近年来检察机关打击的重点之一。2005年8月，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从法纪检查处到反渎职侵权局，变化的不仅是名称，更是打击腐败的思路和方式。反渎职侵权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郑武红在反渎职侵权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在1988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省检察院法纪检查处工作。他深知渎职犯罪可能没有贪污受贿，可能没有为自己谋取私利，但有可能给社会和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谈起林建东案子的查处，郑武红很有感慨。他说，社会的认可度提高了，反渎工作的办案难度也提高了，因为我们的对手啊，不少就是法律工作者。郑武红说，检察机关的办案技巧也在与时俱进，传统的政策宣讲和正面询问已经不管用了，反渎人员得学会智慧办案。他所谈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对手，就是自认为很懂法律的司法部监察局2室原主任林建东。林建东故意泄露国家机密受贿案，让郑武红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初步侦查中，郑武红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林建东曾到过深圳，并在一家宾馆入住，而这名考生也在这天到宾馆和林建东见面。刚开始审讯时，林建东承认自己将考题泄露给考生，但考题从哪儿来的却闭口不说。这种情况持续了1个多月，审讯没有任何突破。考虑到关押多日，一天郑武红给他带了一根香蕉，第二天又给他买了些苹果。林建东心情大好，和郑武红聊起了天儿。我看你人不错，开庭时我如果翻供，你不会怪我吧？郑武红心里咯噔一下。林建东接着说，我是法律硕士，也咨询过律师，你们最多掌握了我到过深圳并和考生见面，但见面后我们做了什么，你们不可能有直接证据，只要不讲清试卷来源，你们无法形成证据链条。林建东的话显示出了他知法犯法的傲气，而且戳到了郑武红的痛处。确实，林建东是通过口述的方式将考题告诉给考生的，除了考生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林建东泄露了考题。如果继续从泄密问题上供口供，这个案子就没有出路了，必须调整思路。于是反渎局一边申请延长侦查期限，一边在外圈展开了调查。经过1个多月的排摸，检察官终于发现林建东在司法考试之前有几笔可疑的收入，其中一名汇款人承认向林建东购买了考题。掌握了这些信息，郑武红出现在林建东面前时显得胸有成竹。我们不说司法考试，来说说 你的经济问题吧，6000块钱的卡是怎么回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提问，林

见都愣住了。要不说说一万块那个事儿吧，审讯步步紧逼，要不要来个金额更大点的10万元怎么样？几个问题抛出后，林建东突然跪了下来，泪流满面。之后林建东交代了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懂法的人既是最难开口交代的，也是最好开口交代的，因为他们知道后果，关键是要戳到他们的要害。2008年12月23号上午，备受关注的司法部监察局20原主任林建东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受贿罪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认为林建东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受贿罪。林建东及其辩护律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没有太多异议，林建东本人更是多次当庭表达悔意，认罪态度诚恳，庭审进展得较为顺利。在最后陈述时，林建东忏悔说，自己并非为了谋取私利，而是碍于人情，不讲原则，讲朋友义气，知法犯法，这教训太深刻了。上午11点50分，庭审结束，法院将择日宣判。根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故意泄露、非法获取、非法持有国家秘密都可能是犯罪行为。刑法第282条规定，以窃取、刺探、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或者其他物品，拒不说明来源与用途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此外，刑法第398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另悉，就在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报名紧锣密鼓之际，司法部负责司法考试的某部门考试中心一名处长和一名科员因卷入2007年司法考试泄露试题案被抓。这是继2008年3月份司法部监察局监察二室主任林建东被捕后，司法部官员再次卷入国家司法考试舞弊案件。司法部高级别官员卷入司法考试舞弊丑闻，让司法部和国家司法考试都严重蒙羞。如何在这件事情中亡羊补牢，以重塑司法考试信誉，维护法治尊严，应当是司法部今后一段时期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国家司法考试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选拔合格的优秀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队伍、律师队伍，是国家建立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目的和目标。在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刚刚建立并实施的2002年初，司法部就提出，国家司法考试要办成最权威、最规范、最严密、最廉洁的考试。从6年的实践来看，效果是非常好的。国家司法考试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应试人员的充分肯定，赢得了良好的社会信誉。司法考试中如果出现以假学历报名及考试作弊的事，是不能容忍的，对此一定要严肃查实处理。2002年刚推出新制度时，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在国家司法考试北京考点的一席话引起众人共鸣。张福森多次强调，一定要把国家司法考试办成最权威、最规范、最严格、最廉洁的考试。为使考试组织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司法部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考试工作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话是这么说，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国家司法考试组织实施过程中，个别应试人员在考风和考技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极少数考区出现一定数量的试卷雷同答案现象，一些应试人员存在替考、抄袭现象。据悉，仅司法考试刚推行的3年时间里，司法行政机关共处理违纪应试人员705人，其中替考违纪254人，因雷同试卷原因受到处理的316人，通过通讯工具作弊违纪53人，抄袭违纪61人，将试卷带出考场违纪8人，扰乱考场秩序违纪2人，在试卷上做标记违纪11人。而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这一现象仍然持续，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类似案件很多，案发率居高不下。这些现象严重违背了选拔优秀司法人员

0: 和律师人员的宗旨，应依法严肃处理，否则将会破坏国家司法考试的权威与公正，对诚信应试人员也极不公平。而林建东等监考官员所做出的抓贼的自己做贼，则是对这一考试制度的背叛和嘲讽。为保障国家司法考试的权威与公正，司法部制定了《国家司法考试违纪行为处理办法》《国家司法考试应试规则》《国家司法考试工作规则》《国家司法考试监考规则》等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筑起了同考试违纪行为进行斗争的铜墙铁壁，对于违反规定的应试人员和考试工作人员，依法作出坚决处理，严惩不贷。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4: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9次会议暨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
5: 后备箱变展台，夜市成助农阵地，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持续开展，多方聚力实现消费助农双向共赢。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胡群、李彦松报道，8月24号上午，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康巴什举行。市委书记李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燕宝出席仪式，并为受奖励学生代表发放奖学金。本次发放仪式上，为1289名暖城学子发放奖学金，捐资1289万元。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抓实抓好，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今年七月，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与我市签署捐资助学协议，从2026年起，基金会对鄂尔多斯市每年高考成绩优秀学子进行奖励，每人一次性奖励10000元，连续实施10年，为我市推进教育强势建设注入了强劲社会活力。据了解，宝丰集团于2011年成立燕宝慈善基金会，秉持善心善行善款善用善始善终宗旨，每年将企业10%的利润注入基金会，大力投身教育助学、医疗、关爱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等领域，累计捐资超120亿元，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民营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推进教育强国战略中的责任担当。2026年，燕宝慈善基金会再新增捐资8亿元，共为17.05万名西部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截至目前，燕宝慈善基金会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西部青年学子，捐资总额达58.38亿元，已有31.78万名学生毕业就业，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边海燕、市领导俄登毕利格、苗成玉、张秀玲出席活动。
4: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报道，8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9次会议暨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康巴什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中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近期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将审议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遗址保护条例草案、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听取和审议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鄂尔多斯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鄂尔多斯市第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书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 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其他有关事项。
5: 最近几天，我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分会场在乌兰木伦湖畔展开，通过特色后备箱集市、公益摊位、消费券发放等举措，在热闹夜市中开辟了助农增收的新场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梁欣的报道。活动现场，来自全市52个苏木乡镇的驻村第一书记早早就位，精心布置展位、整理物品，为分会场的开市做准备。汽车后备箱一掀，就是一方展台，货品码放整齐。从特色奶制品到农家杂粮，从手工艺品到新鲜果蔬，琳琅满目。夜市的烟火气里添了一股浓浓的乡土味。已连续3年出摊的殷西华，这次又把村里的好货带到了现场。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曼斋庙村驻村第一书记殷西华。
6: 平时我们工作呢都是在村里，今天这是算我们的一个主场。今天我们全市的各个驻村书记都在这儿，这个不遗余力的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为老百姓更多的卖出去农特产品，啊，帮助农民这个增收致富。
5: 游客童树霞，
7: 第一次来到美丽的鄂尔多斯，一切都很大气，这里的物产很丰富啊，这个东西很好吃，市民对我们也很友好，我感觉到很幸福。
5: 市包联办还在后备箱集市免费设置52个公益助农摊位，优先向各帮扶村村民开放，重点保障村民自产杂粮、手工制品展销需求，让城市夜市成为服务民生的全新载体。市包联办宣传推广组组长王云鹏：
8: 这个我们就是一直参考着咱们这个夜市经济，想把这个消费帮助助农这一块也加进来，丰富一下咱们群众这个的夜间生活。
5: 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城梁村村民张周凯：
9: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村自己用小米和荞面弄成的米凉粉和碗坨。本次活动让我们村的村民自己种的这些农产品有了更宽的、更广的销售途径，也给我们村带来了更广的收入。
5: 为放大助农实效，本次活动还同步投放了300万元消费券，撬动全民参与帮扶。活动期间，精彩的音乐喷泉等活动不断聚拢客流，烘托夏夜氛围，形成景观引流、夜市增收、全民助农的全新业态，让城市烟火持续滋养民生，赋能乡村振兴。
4: 8月22号，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我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媛媛、陈素德的报道。本次大赛汇聚来自全区各盟市、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等61支展演队同台竞技。选手们将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的科学原理融入舞台展演，把严谨的实验变成生动的科普表演，向观众直观展示科学的魅力。观众李乔宇飞：
10: 我看完这个感觉，这个非常的震撼，因为之前科学的知识我感觉是很遥远的，但是看完这个以后，他们又表演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带到了舞台上，我感觉非常的好。
4: 活动舞台之上，创新思维碰撞火花，各支队伍创意满满，既有贴近大众的趣味科普实验，也有面向产业应用的技术展示。参赛选手配合默契，讲解通俗易懂，专家评委从科学专业性、舞台表现力等维度综合打分。经过激烈比拼，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烟等3组作品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并将代表自治区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大赛还选出1等奖6组、2等奖9组。本次活动不仅为我区科普工作者们搭建了一个高水平交流平台，也在全社会营造出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同时更好地展示了我区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科普资源整合与人才培养，助力我区科普事业迈上新台阶。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参赛选手刘璐：
11: 我们这次的参赛节目叫黄沙规律，主要就是讲了我们鄂尔多斯织纱的一些，比如说光伏工程这样的一些技术。我们的灵感来源的话，就是我们在鄂尔多斯本土它的一些生态链，还有一些关于能源之类的一些技术吧，想把这些技术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
5: 8月24号下午，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明图文印创作展在鄂尔多斯美术馆开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的报道。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335位作者的1268枚印章作品，精选118件作品入展，其中29件被评为优秀作品。作品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动物纹饰、几何纹样、饰牌造型等为创作素材，将青铜器上猛虎的张力、羚羊的灵动、鹰隼的雄健、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日常的烟火融入于方寸之间。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莲
12: 看到了博物馆里面有这么多的草原青铜文明的各种各样的饰件和配件，以及一些器物，于是呢就触发了我们的灵感。西泠印社到鄂尔多斯来，创造了一个图文印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有史以来没有过，它又和我们民族的传统的图案

0: 纹样这样的一个美术要素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做的特别有创意。
1: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书法家协会主席李立：
2: 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啊，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用篆刻艺术的形式来传播出去，真正的实现了我们所说的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想这是篆刻上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实践。
1: 本次展览是由西泠印社、内蒙古书法家协会、鄂尔多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重要展览，是西泠印社在鄂尔多斯市的第二次深度文化实践，也是全国首个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纹样为主题的图文印创作展，既是对草原文明的深情致敬，也是当代篆刻艺术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鄂尔多斯文化走出去的又一张响亮名片。
3: 8月24号，暖城交响《月涌山河》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上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新磊的报道。上半场，乐团以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开场，随后完整演绎降 E 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四个乐章层层递进，展现从苦难淬炼到荣光升华的精神蜕变。下半场，《我亲爱的爸爸》、《你赢得了诉讼》等西方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更有《敕勒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歌曲登场，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合唱。廖昌永压轴演唱《斗牛士之歌》，浑厚纯美的男中音让观众沉浸其中。返场环节，三位歌唱家同台唱响《饮酒歌》《我和我的祖国》，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李琴：
4: 每首曲子我都很喜欢，也很欣赏。最让我感动的是廖老师，他们其实是现场没有任何的电声，全部是清唱跟着乐队，真是要扎实的深厚的功底，我很钦佩。
3: 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以交响润暖城、乐韵共心声为核心主旨，立足草原文化深厚底蕴，以交响乐为桥梁，贯通中西经典，融汇古今乐章，打造属于鄂尔多斯的城市交响文化品牌。本届交响音乐季从8月持续至2027年6月，16场核心演出涵盖红色经典、西方古典、中西融合、节庆专场等多元类型，以系统化、品牌化的年度演出体系，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文旅影响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新时代草原城市的文化自信与艺术气象。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
5: 我们首届演出季的首场音乐会，我和我们的学生们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音乐会，祝贺我们鄂尔多斯有这么好的场馆，有这么好的乐团，相信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一定会为鄂尔多斯的文化建设，为鄂尔多斯的人民奉献上我们美好的精神食粮。
1: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编辑小彤，播音凤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4: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敬请收听。
5: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严惩身伤，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俭，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儿，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来。他们找来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剃光了头，扮作革命党。这时候就用得着炸弹了，连夜着铁匠铺赶做了一些假炸弹，每个假革命党身上挂满炸弹，上街行走，放出话去，说是外面的革命党来了，接着开光复大会，各色人等上台演讲，煞有介事，演说革命，说得驴头不对马嘴。但这种荒僻的小地方，谁又能辨出真假？台上假革命党手搭在假炸弹上，四旁站立，一脸杀气。大会之后宣布成立新政府，一时间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一场外来的革命已经在盐城发生了。不仅如此，新政府还从监狱里提出来两个据说不老实的囚犯，当场处决，杀鸡给猴看，还成立了民团巡防城区，当然领头的必须光头，而且挂上炸弹。显然这场革命戏是专门演给吉思营看的，吉思营敢于讹诈盐城绅商，但对于革命党却不明就里。他们原本就是半警半军的地方部队，由绿营改编而成，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唬人有余，真打则没戏。听说革命党进了城，而且还有炸弹，关于炸弹威力的传说他们也略知一二，就更是害怕，虽说还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毕竟没听说过外面的人进来，但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银子也不敢要了。 假革命的空城计这样唱了一阵儿，眼看要露馅儿了。但这时候也许是出于扩张势力的需要，坐镇扬州的徐宝山亲自带兵来了，呼啦啦收缴了吉思营的武器，士兵遣散，把个为首的管带带走审讯，盐城的威胁彻底消失。憋了好久一心打算发国难财的吉思营最终也没有用武之地，假革命也就以假作真，做起了新政府，所有的头面人物观照做，一切如旧。唯一的变化就是原属淮安府的盐城暂时归了扬州，变成扬州一块飞地。辛亥革命各地的独立光复，盐城属于独特的一种类型，虽然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一些地方对于革命的真实态度。这些没有革命党渗透也没有经过革命宣传影响的地方，对于革命其实是有

0: 有抵触的，但是革命还是来了。最糟的是清朝抛弃了他们，革命党却也不来。暂时的真空给当地的兵匪提供了作乱的机会，当地身上不知革命也不喜革命，但为了应付这种无妄之灾，却还只能借助革命的假戏，唱一出空城计，吓住觊觎者。在一些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几乎没本质的区别，对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无仇者无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位于江苏北部的海州及今天的连云港，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一方面它是一个直隶州，直接归省管，但是它又位于江北的最北边，接壤山东，而清末习惯上江北自成体系，居民风俗习惯跟山东南部更接近，所以他跟江北其他地方走得近，江北提督也能管得到他，而居民则跟山东来往密切，连说话都跟山东更接近。相反，江苏省府对他倒是不大管，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海州滨海是个出盐的地方，盐业为其大宗出产，因为有了盐，相对于江北其他城市要富裕得多，而盐业则地方官管不着，归在扬州的盐运使管，但出产在自己的地界的物产，地方多少能分润一点好处。由于被远隔在江北之北，海州的风气很不开通，苏南苏中政治上的诸多热闹，海州都没有份儿，教育也相当落后，新政之前科举就不发达，一个贡生在这里就是老大了，新学堂倒是有，但没什么名气，上海的报纸基本上辐射不到这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流传甚广的革命党宣传品，在这里即使想看也看不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此地的军事力量有三股人马，一股是绿营，世袭为兵的一群老弱残兵，只有几条破烂洋枪，剩下的都是大刀长矛，还有就是知州的护营。按道理，一个小小的知州没资格有护营，但是此地盐多钱少，知州可以借机自己招募私人武装，天高皇帝远，也没人深究。清末最后几年，地方军政分隔的体制已经被打破，有钱的地方官为了控制地方剿灭匪盗，多半成立自己的护营，俗称小队子。护营的武器要好些，但没有人训练，战斗力也不成，唯一像样的是盐防营，这是一支归盐运使管的军队，专门抓私盐的，所以不仅枪械精良，而且能开枪打一打，因为私盐贩子多半有武器。革命一来，民变风起，民间豪强拉起队伍，有的打着革命旗号，有的则没有，但大都没有大志，进攻州城只是守着道路打劫，让海州的交通变得十分凶险。海州没有粮食出产，吃粮全靠进口，而盐也要外运，所以交通受阻，对海州威胁很大。
1: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搬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搬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欢迎您继续收听。

暂时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奇和已经独立的江北都督蒋彦行都给海州打电报通报状况，海州知州见状只好召集当地绅商开会商议海州要不要独立。可惜这个地方的绅商都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尽管知州已经暗示自己也是汉人，但大家支支吾吾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一位老贡生说了一句，杀无仇者无君也，然后发表一番演说，说现在海州最大的威胁是匪患，谁能把匪患给灭了，我们就跟谁。这样的政治正确而又功利主义的提议，有谁能不赞同呢？于是大家应和，既然绅商们是这样的意见，那么恋战不肯走路的知州一想，如果我能剿匪，不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吗？所以会后他马上着手扩招自己的护营，积极联系绿营，准备剿匪，打通运盐的道路。然而知州和绅商们的一厢情愿很快就落了空，他们忘记了扬州的盐运使已经溜了，扬州方面好久没了联系，手里有枪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盐防营兵员都是外来人，手里有枪年纪轻轻的外来汉子在无人管控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卧榻之旁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不仅城外的匪没剿成，装备精良的盐防营反而炸营反了。一天夜里他们突然打进城来，打开监狱放走囚犯，然后大抢一通，商铺州衙一概没能幸免。知州新招的兵也跟着起哄，护营和绿营老实待在营里，既不敢出来起哄，也不敢出面制止。还好乱兵只顾抢劫，倒不怎么伤害人命，抢完了就一哄而散，回老家纳福去也。居然根本没有想到占领这个有盐有钱的摇钱树慢慢享用。有意思的是，当乱兵进城之际，老百姓都传说革命党来了。不管真的假的，乱兵过后，革命党还真的来了。大约是知州发现以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维持局面，于是向江北都督蒋彦行求援。这样的一座大商埠，一个大盐都，送上门来的肉岂有不吃的道理？就这样，江北都督派来了一营的新军，海州居民此时总算明白了，前几天抢人的不是革命党，真革命党现在才来。即便如此，绅商们一朝被蛇咬，还是战战兢兢的。列队欢迎的时候，推青年学生站在前排，自己躲在后面，他们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其实这些新军也是那边兵变之后重招来的，原来也有抢劫的前科。不过这些新军到来之后没有抢劫，跟知州、知州的护营以及没有用的绿营相安无事，大家咸与为心，一起走到共和。营长大人就任海州的民政长，拿到了最大的那块蛋糕。辛亥革命，沿海的都市与内地的城乡居民反响大不一样，沿海都市的居民大抵欢迎革命，但是内地则不同，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在一些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几乎没本质的区别，对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无仇者无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
镇江海关税务司根据他了解的江北情况向总署报告说，当地的中国人不怕革命党，也不怕清军，就怕趁火打劫的强盗。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就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难以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为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岛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皇帝纪年，后属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至于说自己做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或许也没做过什么。除了强迫民众剪辫子，奇怪的是孙天生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翻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食大米不得超过3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200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魁白甲，白魁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的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

0: 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唱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这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赖子、小赖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树敬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人待见他。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 Q 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古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做不成。当然，清朝的江山是不大可能被像孙天生这种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主动捣乱或四下捣乱就捣完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趁乱摸一把，无论乱子是什么性质的，能摸他们都会摸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辛亥摇晃的中国》，作者张明，演播韩长生。《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见会不会太早。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先有蛋，
2: 先有鸟。
1: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2: 哎，只有鸟知道。
1: 鸟呢？
3: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

0: 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来自于赵薇大导演，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回忆你我心底最爱的那首歌。那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宥嘉《残酷月光》，这首歌也是由陈小霞亲自担纲制作，甚至也动用了陈奕迅的制作班底为林宥嘉量身打造。

这首歌来自于林宥嘉的《残酷月光》。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为我们带出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就饰演了张爱玲。

来自于杨坤的这首《空城》。这首歌曲诉说着恍如隔世的孤寂，将繁华归于静寂。喧闹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一样的脸孔，却隐藏着不一样的心情。在这样的城市当中，我们走走停停，更多的人喜欢停留在以前的时间和想象当中沉溺不已，甚至愿意被这寂寞左右，愿意被这说不清的纠结牵绊。等到转身回望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才发觉其实华丽而美好的人生大多有着一份平淡真实的生活琐碎，他们从容冷静沧桑而淡定，他们是用来感动来推切，用低调来珍惜。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那首歌，来听叶蓓《白衣飘飘的年代》。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有了球技。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是一首精致温柔的情歌，前奏是慵懒温暖的弦乐与钢琴，随意而轻松，像午后的阳光一样令人舒服散漫。那听到这首歌，我们会觉得姚若龙用一幅很实在的，几乎每个小女人都这样去想象的画面，把我们带入到了她和赵咏华一起营造的浪漫前提里。原来浪漫并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它就近在我们眼前，它就弥漫在我们周围，只要你用心体会，你随时都可以得到浪漫的情趣。这里是电台情歌，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收听，我是杨志，来继续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下一首歌听到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歌曲《我想大声告诉你》，歌词简单明了，却表达出众人心声，情感随着音乐诉说成爱情故事。歌曲节奏高低起伏，将内心的感触涌进人心。凡凡用独特的嗓音告诉所有为爱而努力的男人女人们，幸福不是花言巧语，平凡中才见真情。我想大声告诉你，歌名非常直接，这是一首写给男人的歌，也是一个男人唱给男人自己的歌。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来自于凤凰传奇，陪你一辈子。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杨志，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我心底最爱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小柯演唱的一首《轻轻的放下》，这首歌是电影《心花怒放》的主题曲。感谢您的分享。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镇 FM 九十四点五兆赫。乌兰镇 FM 八十九点八兆赫，敖勒赵旗镇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

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点，音乐导航。8点到9点，896新闻派。9点到10点，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点到11点，直播说法。11点到12点，音乐之旅。12点到13点，新闻评弹。13点到14点，广播剧场。14点到15点，午后甜心派。15点到16点，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点到17点，成长课堂。17点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点，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点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点，梦想旅行日志。20点到21点，广播剧场。21点到22点，世界迷踪。22点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点，纪实中国。23点到24点，电台情歌。FM89.6 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早在朱棣出发远征之时啊，他的好儿子朱高煦就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这位父亲呢，可能很快就要走人了。他加紧了筹划，派出自己的儿子朱瞻齐潜伏在京城啊，并用快马传递消息，一晚上甚至会有七八批人往来通报。在没有电话的当年呢，也真是苦了那些报信儿的。朱高煦做梦都想要皇位，但他十分清楚啊，必须确认自己的父亲抢救无效死亡后才能动手。要是情况没摸准，自己起了兵，结果老爹来了个诈尸或者借尸还魂来到自己面前，小子想学你爹造反呐、啊？不用打，自己这败局就已定了。在造反专家朱棣面前，朱高煦的道行啊还太浅，所以他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那个消息的到来。朱棣的内侍马云呢、啊、是个并不起眼的人，平日看上去不偏不倚，然而此时呢，他也亮出了自己的立场。朱棣死后，他以内侍的身份深夜召集两个人开会，这两个人分别是杨荣和金佑资。他们三个人经过密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暂不发丧，每日按时

秋福与朱高煦的关系那是十分密切，他们都是靖难时候的战友啊。在立储问题上啊，靖难派是支持朱高煦的。马云召集杨荣、金佑资两个人密谋做出如此重大之决定，竟然没有张辅在场，实在是十分之不寻常。很明显呢，他们是有所防备的。事实证明呢，他们的担心呢，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就在一年后朱高煦起兵造反的前夜，派人去京城寻找的那个内应正是张辅。在封锁消息之后，杨荣被赋予了最为重要的使命，回京向太子报丧，并筹备太子继位的事宜。这位潜伏多年的太子党秘密成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日夜兼程，终于将一命及时送到太子的手中。朱高煦从头到尾都被蒙在了鼓里，等到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太子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登基继位了。朱高煦先生，你又没有猜对，吸取教训，下回再来，你还有一次机会。历经千辛万苦的大胖子朱高炽是终于登上了皇位，定年好洪熙。事实证明啊，这个体态臃肿的大胖子确实是一个仁厚宽仁的皇帝，在他那肥胖的残疾的外表下，是一颗并不残疾的温和的心。他登上皇位后，立刻下令释放还在牢房里坚持学习的杨溥同学，并将其招入内阁。此时杨士奇和杨荣已经是内阁成员，明代历史上最强内阁之一，三杨内阁就此形成。但此时一个问题出现了，虽然大家都知道内阁是皇帝最为信任的机构，其权力也最大，但由于这些内阁成员仅仅是五品官，要让那些二品尚书们向他们低头确实是很难的。这个问题看似很容易解决，既然如此，那就改吧，把内阁学士提成二品，不就没事了吗？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你说改就改，你爹留下来的制度尸骨未寒，你就敢动手改造？正统的文官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向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不改似乎又不行，问题总得解决啊。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国家民族中啊，要论聪明程度，中国人绝对可以排在前几位，而其最大的智慧之一就在于变通。这样做不行，那就换个做法，反正达到目的就可以了。所谓此路不通，我就绕路走。正是这一智慧的集中体现，朱高炽没有改动父亲大学士品位设置，却搞了一套兼职体系。他任命杨荣为太常寺卿，杨士奇为礼部侍郎，金佑资为户部侍郎，同时还担任内阁大学士。这样原先只有五品的小官一下子变成了三品大员，办起事情来也就方便了。目的达到了，父亲的制度也没有违反，从此这一兼职制度延续了200多年呢，并成为了内阁的固定制度之一。这类的事情在之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每看几次不得不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惊叹呢。登基后的朱高炽并没有忘记那些当年和他共患难的朋友们。洪熙元年，也就是公元1425年，他用自己的行为回报了他的朋友。在一般人看来，皇帝回报大臣无非是赏赐点东西，夸奖两句，而这位朱高炽的回报方式却着实让人吃惊，在历代皇帝中也算极为罕见了。同年四月的一天，朱高炽散朝后留下了杨士奇和简易，他有话对这两个人说：在当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之中，无数人背叛他，背离了他，
只有这两个人在激

端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忠实地跟随着他。杨士奇自不必说，简易虽然为人低调，却也一直在他身边。年华逝去，大浪淘沙，这两个历经考验的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属下，也是他的朋友。朱高炽注视着他这两个朋友，深情地说道：我呀，我监国20年，不断有小人想陷害我，无论时局之艰难，形势之险恶，心中之苦，我们三个人共同承担，最后多亏父亲仁明，我才有今天呐。回顾以前的艰难岁月，朱高炽感触良多，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杨士奇和简易也泣不成声地说道：先帝之名也是被陛下的成效仁厚所感动啊。就这样，经历苦难心酸的三个朋友哭成了一团。在我看来呀，这种真情的表述远比那些金银珠宝更能表达朱高炽的谢意。朱高炽没有辜负杨士奇的期望，他确实是个好皇帝。虽然他是个短命皇帝，皇位还没坐热就去向他的父亲报道了，但在其短短一年的执政时间内，他维持了大明帝国的繁荣。为什么不细说呢？因为这些夸奖皇帝的内容千篇一律，什么恢复生产、勤于政务等等等等，这些套话废话我实在不愿说，大家估计也不喜欢听，如有意深入探究，可参考相关的教科书。在我看来呀，这些都是皇帝的本分事情，而真正能够体现朱高炽的宽仁并给他留下不朽名声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已经说过，朱棣是永乐22年7月去世的，根据规定，如无特殊情况，皇太子在父亲死后可以马上登基为帝，但是绝对不能马上将当年改换成自己的年号元年，必须等到第二年老爹的尸体凉透了才能立下自己的字号。比如朱棣永乐22年7月去世，朱高炽立即继位并有了自己的年号洪熙，从7月到12月实际上已经是他的统治时期，但这段时间还是只能算在永乐22年内，只有到第二年才能被称为洪熙元年。在这段时间内是皇太子们的适应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走出自己父亲的影子。一般在这段时间内，新皇帝还不敢太放肆，对父亲们留下来的各项命令政策都照本宣科，即使想要自己当家做主改天换地的，也多半不会挑这个时候。可是就是这个忠厚老实的朱高炽，在尚未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这段时间内就敢于更改自己父亲当年的命令，这在当时的很多大臣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在我看来呀，朱高炽这一改呀，实在干得好，干的是大快人心呢。11月的一天，朱高炽突然下达诏令，凡是建文帝时期因为靖难而被罚没为奴的大臣家属们，一律赦免为老百姓，并发给土地让他们安居乐业。靖难之时，朱棣杀人无数啊，罚奴无数，齐泰、黄子成、方孝孺等人也被定性为奸臣，此事已是板上钉钉，断无更改之理。然而此时呢，他的儿子朱高炽却突然下了这样一道旨意，让很多大臣措手不及。可更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朱高炽接着问大臣：齐泰和黄子成还有无后人？大臣们半天才反应过来，答道：齐泰有一个儿子，
当年只有六岁，所以免死，被罚戍边。黄子成呢，没有后代。朱高炽沉吟许久，说道：“赦免齐泰的儿子，把他接回来吧。”他接着问：“方孝孺可有后代啊？”大臣们目瞪口呆：“方孝孺，你说的是那个灭了十族的方孝孺？十族都灭了，还去哪里找什么后代呀？你不会是拿死人开心吧？”可是皇帝已经下令了，就快去查吧。这一查还真查出来了，虽然没有后代，但确实有个亲戚。方孝孺的父亲方可勤有个弟弟叫方可嘉，这位方可嘉有个儿子叫方孝富，当时也被罚充军戍边，至此终于回家了。比起这些宦人行为，更让人吃惊的是朱高炽所说的一句话。朱高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道：“建文时期的很多大臣们都被杀掉了，但像方孝孺这一类人都是忠臣的。”底下的大臣们又是一片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忠臣？你父亲不是说他们是奸党吗？到您这儿怎么就给改了？这么说你父亲是杀错了？就在这一片争议声中，朱高炽完成了他的壮举。在立足未稳之时，朱高炽敢于凭借自己的正义感和良心改正自己父亲的错误，不畏人言，不怕反对，这是毫无疑问的壮举。真正的仁厚也是需要勇气的。朱高炽是一个勇敢的人，虽然这位明仁宗短命只做了一年皇帝，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中排名倒数第二，但他仅凭这一件事情就足以对得起他谥号中的那个仁字，也无愧他一代英主的美名。如果让这位明仁宗接着干下去，相信大明帝国一定能够繁荣兴盛，欣欣向荣。但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洪熙元年五月，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朱高炽病重，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这位厚道的皇帝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但他的一举将始终为人所牢记，至少那些被赦免的人们会记得。皇帝的位置又空了，但这个位置注定不会空太久，很多人都排着队等着呢。朱高炽病重，英明神武的太子朱瞻基自然十分关注，但除此之外还有一双眼睛盯着皇位，这自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朱高煦。朱高煦虽然屡战屡败，却屡败屡战，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那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搞阴谋搞破坏。朱高炽十分仁厚，却未因此触发他，只是警告而已。而这位无赖的兄弟却越发嚣张跋扈，现在眼见朱高炽病重，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夺位阴谋。吸取上次的教训呢，这个朱高煦是加强了情报工作，安排了很多眼线，时刻盯着朱高炽。当然呢，不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啊，而是要确定他什么时候死。他的计划呀是这样的：考虑到京城的三弹营要收拾自己手下那些虾兵蟹将，易如反掌，出兵攻打没有把握，几乎等于自杀，他决定啊拿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开刀。他准备等到朱高炽死讯后，就立刻在道路上埋伏士兵，等朱瞻基奔丧路过之时，是一举将其击灭，然后趁乱登上皇位。朱高煦对自己的计划那是很有信心。何来信心？
来自作案时间

0: 之前咱们说过，他的封地是山东乐安，而太子朱瞻基在南京。根据这个惯例啊，太子守南京啊，只要死讯传出，太子必然会从南京出发，所需时日很长，而他却可以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士兵，等着太子的到来。乐安离京城很近，南京离京城很远，朱高炽一死，最先得到消息自然是我朱高煦。等你听的风声赶来京城的时候，我的士兵啊，早在路上等着你呢。我有充分的作案时间，朱瞻基，你就认命了吧。朱高煦的主意应该说是不错的啊，但不幸的是啊，他遇到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儿。这件事情不但使他的计划落空，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个谜团。洪熙元年五月，朱高炽逝世，朱高煦得到消息十分高兴，估计到朱瞻基赶到这里还有一段时间，他不慌不忙地安排士兵，是准备伏击。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做好准备，可是左等右等，朱瞻基就是不来。没等朱高煦吟出今夜你会不会来的词句，就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朱瞻基已经赶到京城继位为皇帝。哇，怪哉，真是怪哉，难道朱瞻基会飞不成，或是他有所预知未来未卜先知？这不但是朱高煦的疑问，也是后人的疑问。关于这一点，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的说呢，朱高煦袭击太子只是传闻，实际上太子是接到报丧后从容赶到京城的；有的说朱高煦是没有准备好，等到太子过去了才派兵出去埋伏的。还有一种说法就比较骇人听闻了，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自己父亲的死讯。路途远近是客观事实，只要报信的人不是在路上扎了帐篷睡了几天几夜，乐安的朱高煦一定会比南京的朱瞻基更早知道消息。当年没有电话电报，也没有飞机，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找不出朱瞻基比朱高煦更早知道死讯的理由和方法。其实这方法是有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性。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朱瞻基不能预知未来，却创造了未来。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

0: 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熟悉近代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眼见着战场上节节败退，开始将大陆的黄金、白银、珍贵文物等疯狂地往台湾运。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之前，究竟带走了多少国家财富？现在说法不一。有说是他先后往台湾运输了277.5万两黄金、1520万银元，也有说是约380万两黄金、3520万枚银元。不管是哪种说法，都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如此巨量的财富被席卷而走，无疑给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加了一重困难。不过凡事总有例外。1949年2月，有4吨多被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银元，他又自己飞回了解放区。还有这种事儿？那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呢？在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上学，怎么能把人学到印度去？小舅子跟姐夫发牢骚，如何促成了一场千里逃亡？半夜巨大响动惊醒沉睡村民，他们在旷野中看到了怎样的奇景？听天下跟您聊聊一位飞行员与4吨白银的故事。

咱们今儿的故事呢，要从1937年讲起。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侵略者鲸吞华北，无数百姓在战火的逼迫下流离失所，其中就有河北省曲阳县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为了躲避侵略者，这家人带着微薄的积蓄逃往了河南，投奔当地的亲戚。然而那年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不宽裕，这家的亲戚也是勉强维持生计，再加上几张嘴吃饭，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解到亲戚的难处后，这家父母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将年仅14岁的儿子杨宝庆留下，夫妻俩冒险回到老家讨生活。这个叫杨宝庆的少年就这样早早地和父母分离，在河南完成了自己的初中学业。看着在日军铁蹄下残破的河山，以及四处逃难生计无着的老百姓，他对小日本的仇恨可想而知。初中毕业后，他果断报考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准备在战场上和日本侵略者好好算一算国仇家恨。录取通知书寄来后，杨宝庆的家

强烈反对。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战场上机枪轰鸣，炮弹乱飞，一旦走上这条路，那就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自己家看着一点点长大的孩子，谁不心疼呢？然而杨宝庆心里清楚，如若没有人站出来抵抗残暴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就永远等不来和平。于是他独自一人背起行囊，毅然踏上了入川的道路，开始了自己的军校生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宝庆得到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说到这儿，咱们得先讲一下这个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近代史上它有一个更被大家熟知的名字，叫中央航校。这所学校是在国民党原中央军校航空班的基础上扩建的，建校之初呢，就配备了当时中国能拿得出手的最好条件。航校聘请美国专业人士为顾问，并购买了一水的美制费里提、道格拉斯、可赛等型号飞机。而比起这些硬件，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所学校的校训，那就是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好家伙，放眼全世界，恐怕也就找不出第二所学校的校训竟然是教导学生们同归于尽。其实这也是中华民族在面临日寇侵略、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期发出的悲壮怒吼。而这所学校走出的飞行员们也以身践行了入校时的誓言。根据后来统计，他们从航校毕业到战死基本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牺牲时这些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据说因为这个，当时的空军飞行员还有一条特殊的规定，要求必须年满28岁才能结婚。之所以这样，当然不是那个时候提倡晚婚晚育，而是空军阵亡率太高了。如此要求是防止过早的结婚后殉国，带给另一半无法磨灭的痛苦。然而即便如此残酷，航空报国也是那个年代许许多多有志青年不懈追求的梦想。与之相配的是中央航校严格的招生要求，想要做飞行员，那飞行学、航行学、飞机构造学、发动机学、空军战术、无线电通讯及英语这些科目都需要掌握，身体素质更得是优中选优。因此学校要求必须具备高中以上学历，年龄在18至24岁，体格强健的青年才能够报考。幸运的是，经过重重选拔，杨宝庆最终被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录取。不久后，他和同学们远赴当时的印度拉合尔，开始了紧张的飞行训练。刚才不是说中央航校吗？这怎么一杆子给捅到印度去了呢？原来抗战爆发之后，日本人对咱们国家的重要城市和设施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大轰炸。为了躲避战火，中央航校才被迫一再迁移。先是从浙江杭州，也就是现在浙江理工大学那个地方，迁到了云南昆明。然而到了昆明，脑袋顶上的蝗虫一样的日本军机仍然不消停。最后他们才一路迁到了印度的拉合尔。不过如果您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想要哪天出国的时候去看一下曾经的中央航校旧址，我得提醒您一句，二战之后印巴分治，现如今那片地方位于巴基斯坦境内，可千万别走错了。杨宝庆和同窗们到达拉合尔之后，开启了紧张的训练。然而3个月过去，意外发生了，他们先前的训练全都不被承认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毛病啊出在美国人那边，老美不承认拉赫尔那个飞行学校的资历，换句话说，想要取得驾驶美制飞机飞上蓝天的资格，必须远

傅重阳到美国重新学习。没辙，杨宝庆他们又千里迢迢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利坚，训练和学习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底。这批学员终于学成，归心似箭的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满心欢喜，准备回去报效祖国。然而轮船行驶到太平洋上，又出幺蛾子了。一艘日本驱逐舰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时时刻刻威胁着货轮的航行安全。最终，这艘船不得不在赤道附近兜了3个多月的圈子，才甩掉了狗皮膏药一样的日本人。这一段经历更使得杨宝庆和他的同窗们心里暗暗憋着一股火，盼着哪天能在战场上给予这些嚣张的侵略者迎头痛击。机会很快就来了，下船后学员们在印度加尔各答进行整训，随后飞抵重庆白世义机场。杨宝庆被编入中美混合团第3中队，成为了少尉飞行员。他驾驶 B-25 型轻轰炸机，开启了与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作战。后来的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了。1945年8月，穷途末路的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胜利。得知消息的杨宝庆心头的欣喜无以言说，他以为战争终于结束，自己可以返回家乡，见一见阔别已久的亲人了。然而内战的阴霾紧跟着笼罩了全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仅仅半个月后，杨宝庆就接到命令，前往国民党空运10大队102中队报到。这次他要驾驶的是 C-47 型运输机，而任务则是为东北战场输送国民党军队。虽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从接到这个任务的第一天起，杨宝庆内心的煎熬就没有停止过。他无数次的扪心自问，大家吃了这么多苦，付出了那么多牺牲，苦练航空技术，原本是为了捍卫祖国，抗击侵略者，怎么如今这枪口对准了自己人，变成给内战服务了呢？对于杨宝庆而言，如果说这段日子里还有什么不那么糟糕的事，那就是随空军部队调至北平后，他结识了辅仁大学的女学生刘玉璞，二人很快情投意合，走入了婚姻殿堂，并孕育了2个可爱的儿子。然而初为人父的杨宝庆却没有办法享受天伦之乐，因为1946年6月，一位叫刘善本的飞行员为反对内战，驾驶一架 B-24 轰炸机投奔延安，成为国民党内驾机起义的第一人。关于这位的事迹，咱前面节目也提到过，刘善本不仅是国民党的上尉飞行参谋，还是老蒋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专机机长头一个驾机起义，着实让蒋介石破了大防了。那这事儿跟杨宝庆一家又怎么扯上了关系了呢？原来刘善本率先起义之后，蒋介石非但没有反思他发动内战倒行逆施，反而开始处处防备起飞行员们。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为了稳住自己的飞行员队伍，国民党内部出了个损招，下令将所有国军飞行员家属全部送至台湾。就这样，杨宝庆的妻子等亲属被迫登上了飞机，长途颠簸，一路到了陌生的台湾嘉义机场。他的小儿子因为年纪太小，受不了这样的折腾，患上了重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而此时身在大陆的杨宝庆还在为国民党的撤退疲于奔命，他不得不驾驶飞机源源不断地将兵员、武器、财物运到台湾。对于现实，他感到无比的厌恶和失望。1949年2月，一次西安机场的飞行运输任务彻底改变了杨宝庆的命运。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49年2月，杨宝庆被派去执行太原到西安的飞行运输任务。这次任务中途发生意外，险些机毁人亡。得亏杨宝庆驾驶技术过硬，才捡回一条命。生死关头走过一遭的杨宝庆心情更加烦闷，他并不怕死，要是怕死，当年他也不会参军了，不是？可这样为国民党搬空大陆，图谋什么东山再起而死，这算什么事儿啊？就在他无比烦躁的时候，巧了，他同为飞行员的姐夫也在西安机场，听说小舅子差点出事，跑来看望。俩人感情本来就好，姐夫和小舅子之间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他们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一致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不如学习刘善本架机起义。于是杨宝庆彻底下定决心，决定由自己先冒险起义。他掏空了身上所有的钱交给姐夫，请姐夫转交给自己的妻子，顺便再带去自己的口信，如果他成功飞到北平，会立即通知妻子想办法出来团聚，如果一个月没有音信，就请妻子拿这笔钱作为生活费，不用等他了。说干就干，杨宝庆的姐夫早已打听清楚，就在西安机场跑道尽头停放了一架兰州飞来的 C-46 型运输机，已经加好了油，用来驾机起义可说是再合适不过。于是当天夜里，杨宝庆带齐锯子、钳子、手电筒开工了。他镇定自若地走进机场，确认过无人注意后，闪身藏到了飞机的腹部底下，摘下起落架上的挡板，又用钳子拧断了机舱门锁，钻入了驾驶室。凌晨2点，随着引擎的轰鸣声，这架 C-46 型运输机直冲云霄。机场哨兵警卫听见动静不对，纷纷冲了出来。然而两条腿的人怎么可能追得上俩翅膀的飞机呢？只能眼睁睁地瞧着杨宝庆驾机消失在夜色中。对于杨宝庆来说，成功发动飞机只是这场危机四伏的起义的第一步。接下来为了躲避可能到来的国军飞机的拦截，他驾驶飞机一直小心地穿行在云层中，没有导航，没有地图，也没有地面塔台的帮助，杨宝庆全凭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在漆黑的夜空中飞行了3个多小时，才发现自己偏离了航线。然而此时油箱里的燃油已经见底，不管下面是什么，杨宝庆都只能下降高度。他凭借娴熟的技术控制着飞机迫降到了一片开阔的河滩地上。其实杨宝庆降落的地儿虽然不是他的目的地北平，却也距离不远，那里是当时已经解放了的河北唐山。附近的老百姓睡到半夜，听见一阵隆隆巨响，由天上一路响到地下，还以为是有飞机失事了。大伙都十分热心，三五成群的从被窝里爬出来，找到了河滩上的飞机。当时因为迫降产生的剧烈冲击，杨宝庆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连门牙都磕掉了2颗。而大伙七手八脚地打开机舱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呼了起来，倒不是因为飞行员的伤势，而是残破的机舱里露出了满满的明晃晃的银元。很快有人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唐山当地的驻军，杨宝庆被送往开滦煤矿医院接受治疗，飞机也被驻军接管。几天后，杨宝庆在南苑机场见到了唐山驻军的首长，对方关切地问道，那一机舱银元是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如果是，可以归还给你。直到此时，杨宝庆才知道自己撬门开走的这架运输机里竟然装满了银元。面对这笔惊人的财富，他却干净利落地回答道，钱不是我的，连飞机都不是我的。据说根据后来的清点，这一飞机银元足有17万枚，重量超过4吨，被蒋介石运走的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就这么阴差阳错地归还了一小部分。

一到北平，杨宝庆赶忙给远在台湾的妻子刘玉璞发了电报。收到电报的刘玉璞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因为害怕被国民党当局发觉，电报中杨宝庆的话说得十分含糊，只问小儿子的病好了没有。好在刘玉璞十分聪明，一见到电报来自北平，立即猜出了七八分，他马上行动起来，寻找离开台湾的机会。那时候国民党空军还有飞机从台湾飞往青岛，也是为了带走大陆的人员和货物。刘玉璞抓住时机，争取到了杨宝庆战友的帮助，带着两个儿子一个侄子搭上了这样的货机，顺利飞到了青岛。当时济南已经解放，刘玉璞租了一辆自行车，硬是蹬了三四百公里，绕过封锁线到达济南。很快他在人民政府的安排下与丈夫团圆了。那年十月，杨宝庆作为人民空军第一支飞行队的空运分队的一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他和战友们两次驾驶飞机从天安门广场前翱翔而过，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空军的英姿。两年后，杨宝庆又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远赴牡丹江，在那里他将作为教员为新中国培训第一批女飞行员。咱们解放初期的条件大家也都知道，年轻姑娘们来到航校睡的是14个人在一起的大通铺，全校只有几架缴获来的飞机作为教练机，到处都是补丁不说，螺旋桨的轮胎压根做不到每个飞机一套，只能几架飞机共用，谁上天拆下来给谁。飞机上没有无线电，教员和学员前后座通话时就靠一根橡皮管子传递声音，起落的时候也没有塔台负责指挥，咋办呢？地上安一个信号员，拿着小旗子，打白旗就是可以落地，打红旗就是不许落地。然而就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教员和学员们却都卯足了劲儿往前赶。没有教具，他们找来苹果做成地球仪，有姑娘受不了汽油味，就把汽油洒在手帕上，时不时拿出来闻，强迫自己尽快习惯。没什么像样的练习器材，学员们就用扫把、蹬腿代替驾驶杆进行模拟，晚上钻进被窝里都要握住拳头，用脚蹬着床头练习。此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这些在艰苦条件中走出的女飞行员一直活跃在蓝天上。抢险救灾、人工降雨、航空测量、科研试飞和专机运载等许多重大任务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这样的成绩也使他们的教员感到深深骄傲。据说杨宝庆最珍爱的一张照片就是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女飞行员的一幕。今天说起这位飞行员波澜壮阔的一生，大家都会感慨他带着17万枚银元飞抵解放区的传奇经历。其实杨宝庆对于咱们国家的贡献远不止这四吨银元的分量。抗战时期，咱们国家每培养一名飞行员所用的花费基本上相当于和飞行员等重的黄金，而杨宝庆不仅将自己送了过来，还把宝贵的飞行技术与经验传授给了新一代的空军战士们。他们在那个百废待兴的艰辛年代，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捍卫着祖国的蓝天。这笔无形的财富也是我们每个人受用至今。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9: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0: 队伍大会合。
1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挺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

0: 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1: 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 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以前我一天巡检要走几十公里，作为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工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
1: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 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 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电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
1: 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7: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现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 15-5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的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0: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9: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行

0: 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呼和浩特小雨转阴，25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开幕；
1: 王伟忠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3: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1: 前7个月，内蒙古铁路货运量跃居全国首位；
3: 赛考斯林又添新绿；
1: 治沙进行时，播种加管护双发力，可又中旗为科尔沁沙地披绿装；
3: 金振云接力治沙，守护祖国绿色生态屏障。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5号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领导包刚、张延坤、石光辉、胡达古拉、郑洪范、孙俊清、苏和、姚永波，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春江，自治区法检两长杨宗仁、李永军出席会议。黄晓薇代表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慎怡琴和全国妇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模范自治区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他对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

0: 感给予充分肯定。黄晓薇说，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他要求内蒙古各级妇联组织高举伟大旗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妇联工作全过程，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上展现新作为，服务中心大局，锚定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团结引领各族妇女投身高质量发展的内蒙古实践上展现新作为，发挥独特作用，在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上展现新作为，强化维权关爱，在用心用情办好妇女儿童和家庭可感可及的实事上展现新作为，深化改革创新，在有效发挥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上展现新作为。他希望内蒙古各族妇女带头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笃信笃行者，做时代的书写人，追梦的奋斗者，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做出巾帼新贡献。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对内蒙古妇女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向全区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对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引新时代妇女儿童事业阔步向前，蓬勃发展。自治区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维权关爱服务、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奋力拼搏，在改革创新、乡村振兴、社区家庭等领域实干奉献，充分彰显了半边天风采。当前，内蒙古正处于高质量发展、加快创新路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妇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聚焦落实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担当作为，为内蒙古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建设好家庭，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更好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干出一流业绩。各级妇联组织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围绕中心开展工作，加强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服务，深化妇联组织改革，当好妇女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娘家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的领导，支持妇联组织创造性开展工作，营造关心关爱妇女事业、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自治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孙爱芳主持会议，并代表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张慧宇代表各人民团体致贺词。本次妇女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区妇联第十三届执委会和新一届领导班子。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王伟忠对黄晓薇一行表示欢迎，向全国妇联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的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习近平总

0: 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在全国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妇女儿童事业和妇联工作取得新进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走深走实，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广大妇女投身现代化建设的平台越发广阔。希望全国妇联继续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开展巾帼建功行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在公益项目实施、妇联跨区域协作、对外交流合作平台拓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调动全区广大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黄晓薇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与关心支持。他表示，近年来内蒙古妇联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思想引领、巾帼创新创业、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基层关爱服务、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形成诸多特色亮点，内蒙古广大妇女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下一步，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推广内蒙古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大对自治区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石光辉、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整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千方百计释放内需潜力，扎实推进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要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大力开发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开展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高质量完成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稳步扩大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对外开放水平。要着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大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拖欠账款、恶意欠薪等违法行为，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按时发放。要紧盯高标准农田项目规划、建设、验收、运营、管护等环节，补齐监管短板、堵塞管理漏洞。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矿山分类处置、促进矿产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的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条例草案等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事宜，审议了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安全风险防控的若干措施。
0: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内蒙古铁路货运量跃居全国首位，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满都拉口岸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成为拉动货运量增长的新引擎，累计进口煤炭13.6万吨。奥利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1272.7万吨，同比增长了12.8%。今年一到七月份，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了9.3%，其中铁路、公路客货总周转量分别。

0: 业同比增长了10.8%和7.3%。大宗货物运输需求旺盛。自治区交通运输试验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处长宋薇薇。
1: 前7个月，全区完成综合货运量15.8亿吨，货物周转量3609.7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9.4%、9.2%。煤炭、化工等产品价格持续回升，需求旺盛。口岸过货量、江煤运输通道通行量保持高位。
0: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开行旅游、歌迷、球迷、研学等特色专列18列，有效激活了沿线的文旅消费。公路方面，实施服务区品质提升行动，目前全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达到97.5%，为群众出行提供保障。宋薇薇。
1: 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7亿人次，同比增长2.2%，营业性综合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14.3%、8.6%。铁路新增动车组列车，开行特色专列，客运量、周转量同比增长16.0%、10.1%，增幅居全国首位。
2: 8月24号下午，在鄂尔多斯乌审旗毛乌素沙地，26年前因治沙结缘的3位老朋友再度相聚，共同种下新的友谊之树。请听报道。
3: 在鄂尔多斯市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塞考斯林，塞考斯及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殷玉珍与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白帆一同种下新的友谊树。白帆回忆当年同塞考斯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情景，感慨地说：“
4: 塞考斯基一直说，他觉得这个种这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一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到毛乌素来植树，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明年肯定会来，请放心吧。
3: 这两天，新安盟可又中旗8.39万亩科尔沁沙地北缘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全面开工，机械种草、围栏补坡同步推进，为生态安全屏障再添新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5: 趁着商情好，新安盟科友中旗代钦塔拉苏木道伦毛都嘎查的沙地里，免耕播种机来回穿梭，机械化种草正忙。播种、围封双管齐下，逐步改善退化草场风沙侵蚀的状况。嘎查村民白宝喜：
6: 这两年种草以后吧，我这块草场明显的就是好起来了，我们种养猪吧也是更有底气了。
5: 代钦塔拉苏木忙来嘎查查干出鲁艾里，采用围栏管护加免耕补播模式推进生态修复，补植补种现场分工协作，流水作业，技术人员全程把关草种质量和播种环节，确保播后见绿。2025年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项目七标段项目负责人童建国：
7: 我们项目是2025年沙地化综合治理项目，总面积是4425亩。我们去年是围栏初播全部完工，今年是我们是补播。
5: 一边修复一边管护，好腰苏木花灯嘎查炒好图艾里治理区启用线上监控加线上巡护的立体管护模式，守护治理成效，严防反弹。炒好图艾里生态治理项目区管护人员胡思乐：
8: 智能监控24小时不间断，同步安排专人常态化实地巡护，全力守住我们这片草原。
2: 邓口县防沙林林业管护中心护林员金振云扎根沙漠40载，经过他和几代人的接力治沙，当地生态呈现整体好转、加速改善的良好态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涂亚、孙超、魏立红的报道。
9: 在这带了个小桥，
10: 清晨6点半，天刚蒙蒙亮，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梭梭林还裹着一层薄薄的晨霜。金振云背着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出了门，包里装着望远镜、修枝剪、卷尺、湿度计，还有两个馒头和一壶白开水，这是他巡护路上的全部家当。金振云：
9: 现在自行车变成摩托车，现在管护站一个了，中午能休息了，再开上小车也能跑了，现在条件就比原来好。

0: 那再好。
1: 越野车在沙砾路上颠簸了40分钟后，金正云停下车，踩着没过脚踝的沙砾走进了梭梭林。他的脚步很轻，生怕踩坏了刚冒芽的梭梭幼苗。金正云，
0: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今天新栽的樱桃，这是梭梭，3年以后这一片就长成和南面那个梭梭长成一样的，全变成绿的了。
1: 金正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笔记本里每一页都密密麻麻记着数据，梭梭新枝的长度、土壤的湿度、发现病虫害和已经喷洒药剂的种类。39年里，像这样的笔记本，金振云用了整整30本。金振云，
0: 赶到这时，我们家住在土坯房里，房后是大片沙漠，窗台、土炕、家具上总是一扫不完的沙子。我父亲和乡亲们用了10年时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构筑起一条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308防护林带。
2: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乌海市交通运输局牵头组织乌海市护路办等多家单位对包兰县乌海西站开展陆地联合隐患排查，工作组现场协调属地社区开展垃圾清运整治，从源头上杜绝铁路行车安全风险。
3: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4: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5: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
6: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9次会议暨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
7: 后备箱变展台、夜市成助农阵地、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持续开展，多方聚力实现消费助农双向共赢。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胡群、李彦松报道。8月24号上午，2026年鄂尔多斯市燕宝奖学金发放仪式在康巴什举行。市委书记李李、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燕宝出席仪式，并为受奖励学生代表发放奖学金。本次发放仪式上，为1289名暖城学子发放奖学金，捐资1289万元。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实事抓实抓好，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今年7月，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与我市签署捐资助学协议，从2026年起，基金会对鄂尔多斯市每年高考成绩优秀学子进行奖励，每人一次性奖励10000元，连续实施10年，为我市推进教育强势建设注入了强劲社会合力。据了解，宝丰集团于2011年成立燕宝慈善基金会，秉持善心善行、善款善用、善始善终宗旨，每年将企业10%的利润注入基金会，大力投身教育助学、医疗、关爱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等领域，累计捐资超120亿元，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民营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推进教育强国战略中的责任担当。2026年，燕宝慈善基金会再新增捐资8亿元，共为17.05万名西部学子发放燕宝奖学金。截至目前，燕宝慈善基金会累计奖励资助48.83万名西部青年学子，捐资总额达58.38亿元，已有31.78万名学生毕业就业，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边海燕、市领导俄登毕利格、苗成玉、张秀玲出席活动。
6: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元、张浩报道。8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第19次会议暨市5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召开， 决定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于8月

0: 31号至9月1号在康巴什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苏中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以及近期重要文件精神。会议审议了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将审议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遗址保护条例草案、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听取和审议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鄂尔多斯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鄂尔多斯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书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会议将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其他有关事项。
1: 最近几天，我市2026年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分会场在乌兰木能湖畔展开。通过特色后备箱集市、公益摊位、消费券发放等举措，在热闹夜市中开辟了助农增收的新场景。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芳、梁欣的报道。活动现场，来自全市52个苏木乡镇的驻村第一书记早早就位，精心布置展位、整理物品，为分会场的开市做准备。汽车后备箱一掀，就是一方展台，货品码放整齐。从特色奶制品到农家杂粮，从手工艺品到新鲜果蔬，琳琅满目。夜市的烟火气里添了一股浓浓的乡土味。已连续3年出摊的殷西华，这次又把村里的好货带到了现场。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曼斋庙村驻村第一书记殷西华。
2: 平时我们工作呢都是在村里，今天这是算我们的一个主场。今天我们全市的各个驻村书记都在这儿，这个不遗余力的想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然后为老百姓更多的卖出去农特产品，啊，帮助农民这个增收致富。
1: 游客童树霞，
3: 第一次来到美丽的鄂尔多斯，一切都很大气，这里的物产很丰富啊，这个东西很好吃，市民对我们也很友好，我感觉到很幸福。
1: 市包联办还在后备箱集市免费设置52个公益助农摊位，优先向各帮扶村村民开放，重点保障村民自产杂粮、手工制品展销需求，让城市夜市成为服务民生的全新载体。市包联办宣传推广组组长王云鹏：
4: 这个我们就是一直参考着咱们这个夜市经济啊，想把这个消费帮助助农这一块也加进来，丰富一下咱们群众这个的夜间生活。
1: 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城梁村村民张周凯：
5: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村自己用小米和荞面弄成的米凉粉和碗坨。本次活动让我们村的村民自己种的这些农产品有了更宽的、更广的销售途径，也给我们村带来了更广的收入。
1: 为放大助农实效，本次活动还同步投放了300万元消费券，撬动全民参与帮扶。活动期间，精彩的音乐喷泉等活动不断聚拢客流，烘托夏夜氛围，形成景观引流、夜市增收、全民助农的全新业态，让城市烟火持续滋养民生，赋能乡村振兴。
0: 8月22号，第8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在我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媛媛、陈素德的报道。本次大赛汇聚来自全区各盟市、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等61支展演队同台竞技。选手们将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不同学科的科学原理融入舞台展演，把严谨的实验变成生动的科普表演，向观众直观展示科学的魅力。

0: 观众李乔宇飞。
1: 我看完这个感觉这个非常的震撼，因为之前科学的知识我感觉是很遥远的，但是看完这个以后，他们用表演的方式把科学知识带到了舞台上，我感觉非常的好。
0: 活动舞台之上，创新思维碰撞火花，各支队伍创意满满，既有贴近大众的趣味科普实验，也有面向产业应用的技术展示。参赛选手配合默契，讲解通俗易懂，专家评委从科学专业性、舞台表现力等维度综合打分。经过激烈比拼，《求雨之路》《云从天起》《雷自有因》等三组作品斩获本次大赛特等奖，并将代表自治区参加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大赛还选出一等奖六组、二等奖九组。本次活动不仅为我区科普工作者们搭建了一个高水平交流平台，也在全社会营造出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同时更好地展示了我区科技创新成果，推动科普资源整合与人才培养，助力我区科普事业迈上新台阶。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内蒙古选拔赛参赛选手刘露。
2: 我们这次的参赛节目叫黄沙规律，主要就是讲了我们鄂尔多斯治沙的一些，比如说光伏工程这样的一些技术。我们的灵感来源的话，就是我们在鄂尔多斯本土它的一些生态链，还有一些关于能源之类的一些技术吧，想把这些技术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
3: 8月24号下午，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明图文印创作展在鄂尔多斯美术馆开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郭露仪的报道。展览面向全国征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335位作者的1268枚印章作品，精选118件作品入展，其中29件被评为优秀作品。作品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动物纹饰、几何纹样、饰牌造型等为创作素材，将青铜器上猛虎的张力、羚羊的灵动、鹰隼的雄健、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日常的烟火融入于方寸之间。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莲
4: 看到了博物馆里面有这么多的草原青铜文明的各种各样的饰件和配件，以及一些器物，于是呢就触发了我们的灵感。西泠印社到鄂尔多斯来，创造了一个图文印这样的一个概念，在有史以来没有过，它又和我们民族的传统的图案纹样这样的一个美术要素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做得特别有创意。
3: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书法家协会主席李立。
5: 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啊，把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用篆刻艺术的形式来传播出去，真正的实现了我们所说的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想这是篆刻上的一次非常有益的实践。
3: 本次展览是由西泠印社、内蒙古书法家协会、鄂尔多斯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重要展览，是西泠印社在鄂尔多斯市的第二次深度文化实践，也是全国首个以鄂尔多斯青铜器纹样为主题的图文印创作展，既是对草原文明的深情致敬，也是当代篆刻艺术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更是鄂尔多斯文化走出去的又一张响亮名片。
0: 8月24号，暖城交响《月涌山河》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在鄂尔多斯大剧院上演。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新磊的报道。上半场，乐团以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开场，随后完整演绎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四个乐章层层递进，展现从苦难淬炼到荣光升华的精神蜕变。下半场，《我亲爱的爸爸》、《你赢得了诉讼》等西方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更有《敕勒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歌曲登场，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合唱。廖昌永压轴演唱《斗牛士之歌》，浑厚纯美的男中音让观众沉浸其中。返场环节，三位歌唱家同台唱响饮酒歌《我和我的祖国》，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李琴：
6: 每首曲子我都很喜欢，也很欣赏。最让我感动的是廖老师，他们其实是现场没有任何的电声，全部是清唱跟着乐队，真是要扎实的深厚的功底。

0: 我很钦佩。
1: 鄂尔多斯首届交响音乐季以“交响润暖城，乐韵共新生”为核心主旨，立足草原文化深厚底蕴，以交响乐为桥梁，贯通中西经典，融汇古今乐章，打造属于鄂尔多斯的城市交响文化品牌。本届交响音乐季从八月持续至2027年6月，16场核心演出，涵盖红色经典、西方古典、中西融合、节庆专场等多元类型，以系统化、品牌化的年度演出体系，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与文旅影响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彰显新时代草原城市的文化自信与艺术气象。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勇：
2: 我们首届演出季的首场音乐会，我和我们的学生们一起来参加这样一个音乐会，祝贺我们鄂尔多斯有这么好的场馆，有这么好的乐团，相信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一定会为鄂尔多斯的文化建设，为鄂尔多斯的人民奉献上我们美好的精神食粮。
3: 新闻播送完了，总监制佘海军，监制乔娟、孙慧，编辑小彤，播音凤楚世杰。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暖新闻客户端，感谢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连续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第12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不是我不小心》。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青春三重奏》当中。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他来自广播之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女艺人的倩影而有感而发。虽然说他当时拒绝透露女艺人的身份，但据当时的报道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指的是陈秀珠。更指的是陈秀珠在《倩影》的这首歌 MV 当中曾出现的身影，似乎早已暗藏玄机。

0: 星光斑斓，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1: 偏偏喜欢你，在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由被誉为民歌王子的陈百强亲自作曲。比起他其他的成名曲，他也是说偏偏喜欢你的曲风有所不同，以中西方合并的曲风特色著称，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大突破。多年来呢，都有不少的歌手翻唱这首歌，向陈百强进行致

包括陈奕迅以及李心妮。李心妮在唱片当中也特意选取了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双亲，分别作为母亲节以及父亲节的特别礼物。她的母亲听完之后呢，更感动的落泪。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雾之恋》在1984年推出，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曲，是歌手谭咏麟在第7张粤语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作品，曲风清新轻快，以及富有本地风格，非常的悦耳。这张大碟的销量已经达到了600金数字，推向他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除了获得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的白金唱片之外，更是入选了香港20世纪10大金曲。
2: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力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八十年代经典金曲，介绍的是由张丽瑾以及郑丹瑞合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张丽瑾呢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位歌手，曾经呢是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名 DJ， 而郑丹瑞呢则是著名的演员，他的歌曲当中负责独白的部分，流露出的是小男人的心态，为这首歌呢也是增添了一份忐忑的情感。之后也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再重新演绎。明天见。

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那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3: 爷爷，您抬头看。
4: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0: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什么是国防？
1: 记住，这太平盛世是因为有人替我们站岗。
0: 谁在站岗？
1: 中国军人，他们在边疆，在海岛，在你每一个甜美的梦里。
0: 我长大后也要像他们一样。
1: 那你就是祖国最好的未来。
2: 有防才有国，有国才有家，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关心国防，守护万家。
0: 接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3: 就是。